0: 往常年检都是本人回去吗？
1: 都是本人回去。
0: 啊，都是本人回去，所以
1: 不会，都是老年机，
0: 行，
1: 80岁了。
0: 行，这边我们帮你问一下，问一下这个汪清沟，汪清这个汪清。大兴沟是吧？
1: 大兴沟镇。
0: 嗯，大兴沟这个民政所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行，这边我们问一下，然后呢，尽量在今天的节目给您回复啊。嗯。
1: 哎，好的。
0: 嗯，好的。哎，好了。嗯，好了，再见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郑先生的电话。郑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嗯。
2: 我想发一个事儿啊。
0: 嗯，您说。嗯。
2: 就那个6楼的跟那个5楼呢，都是过去那个老式那个铝合金窗户。
0: 嗯。
2: 他那个窗户上人拽走了，拽走了吧，这不小偷给拽走了，拽走了。我就是6月14号，他是晚上给拽走的，昨天晚上又把那个矿又给拽走了，拽走了我就给派出所打电话，大派出所就来了。来了呢，到这儿呢，他我说这东西都有这个摄像头，你看你给调一下子，他不给调，你看看，求求你们帮个忙给调一调呗。
0: 他不给调的原因是啥？
2: 他说的，他也没说出来啥玩意儿，就进屋了拍照，完拍一下子就走了。完了他我说
0: 那个监控是属于
2: 东边也有摄像头，西边也有摄像头。
0: 不是，他那个监控是属于哪儿的监控？
2: 各家的。
0: 个人家的，
2: 哎，
0: 不是那个，
2: 要是干啥话，大道上也有，就是派出所这个，就是你知不知道新兴广场？
0: 你哦，我知道，你这样哈、你当时是打的110报的案是吗？
2: 嗯，打派出所，新兴派出所。
0: 你直接给新兴派出所打的电话，不是打110立的案是吗？
2: 那对，不是。
0: 你打110立案，你不要打派出所电话。
2: 哦。
0: 懂吧，你打110走正规的立案程序，他正常来讲他没有说不给调，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你正常打110电话，他走正常的立案那个程序，该给你那个立案就立案，就是说至于说调哪儿的监控不调哪儿的监控，他根据权限能调他都给你调，懂吧？但是你要是说但是你刚刚说他是个人家的，那么个人家的这个情况，那么派出所就是不能强迫说你个人必须得给我提供啊，派出所有权限说我这边需要这个案件啊，这边呢想看一下你这边这个监控的情况，但是人家住户要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不给看的话呢，这也要根据这个案件的这个案值的情况啊来确定到底给不给啊。如果说是他们这个公安系统里这个监控的话，他们是有权限是可以调的啊。
2: 哦
0: 啊，不存在说不给调监控的情况，应该还是你这个沟通不到位，而且就是说你不要直接打派出所电话，你直接打你打110报案，你走这个正规的立案程序啊。
2: 哦，
0: 嗯，
2: 我再说一下子，
0: 嗯，
2: 他这小偷你太那啥了，你这给人窗子新兴广场那老房子，
0: 嗯，
2: 他到北的火炕楼都给你拽走了铝合金，
0: 嗯，
2: 你说你这玩意抓还抓不住，昨天晚上又来了，他抓还抓不住，上6楼都没有人家住，
0: 嗯。
2: 你说你这玩意儿，哎呀，这怎么整呢？你说，
0: 这边我跟你讲了啊，你是住几楼的？
2: 我是4楼，他5楼跟那个6楼都丢了。我家这在有个5楼吧，钥匙吧，这不是在我
0: 不是你等会儿，这个5楼和6楼这个房子是你的吗？
2: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的那什么，我5楼吧有个房子吧，是也不是我的，我朋友的。
0: 就是
2: 这个
0: 丢窗户，这个你是丢窗户的主人吗？
2: 不是主人呢，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子你就知道了。他这个6楼的漏到5楼去了，完了这5楼这水呢，这是我这个盆子接，不对，就漏到4楼去了。完了这个钥匙，这个老头老太太在汪清住，就这么的。他姑娘出国了，前两天来了，这这么那咋整啊？那丢了就丢了了。
0: 来，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报案的这个权限还不一定呢。因为这个丢失这个损失你不是当事人，听明白了吧？你不是损失的当事人，不是你自己家被盗了，懂了吗？不是你自己家被盗了，这个事儿就是不是你的事儿。我这么说你理解了吧？你让这个丢失的损失的这个住户自己跟派出所沟通，或者是他自己去报案，他东西丢了，我报案立案，要求警察帮我查。

0: 你没有这个权限，这事跟你没有关系。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
1: 哦，听明白了。
0: 嗯，我一开始以为是你家的房子，然后窗户丢了，警察不管。但你这个不是，这不是你的房子，这是你的楼上的邻居。你要是出于热心的话呢，如果是你是出于热心市民，你看到正在发生的不法案件，你打110报警可以。但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就不太适合。
1: 哦。
0: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告诉5楼或者是6楼。说你们家这个窗户那个铝合金那个防盗窗呢被偷走了，现在呢就是说我跟你提供这个情况，你看你要不要跟警察打电话报个110，让警察来立案啊。
1: 哦，
0: 你现在能做的只是这些，好吧。
1: 哦，
0: 嗯，
1: 知道了。
0: 啊，好了，再见。哎，啊，嗯，好，再见。
1: 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再见啊。好，来看一下啊，这边一位叫路过的网友还在吗？球赛我在微信小程序上看个比赛预约了，短信也来提示了，但是没找到付款的地方。这个情况呢，我们刚刚，场外记者呢联系了东北超，这个会务中心哈，我们联系到了这个，东北超延边赛区的票务工作组，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看个比赛。点右下角我的报名会出来一个蓝色小框，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支付了啊。这个支付的话呢是微信小程序点看个比赛，然后呢再点右下角我的报名之后呢会出来一个蓝色小框，然后再点进去就能支付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支付啊，还是在你那个报名的那个小程序上支付啊。好，有网友问这个今年什么时候放暑假，另外有一位热心网友解答说今年的暑假从7月12号开始，官方的信息还没出来，网友的这个意见呢仅供参考啊，这边的话仅供参考。但是呢我们从去年公布的暑假时间的话呢也确实是12号啊，去年他公布的时间是6月25号公布的，快了，预计下周端午节假期之后回来那一周差不多就应该能够公布这个假期放假的时间了啊。嗯，好，主持人你好，今天还有马上优惠的邮票吗？马上优惠的邮票是昨天放的，理论上来讲一般这种情况下放完当天就抢没了，你可以再去试试看能不能抢到。嗯，大概率应该是抢到的可能性不大，你可以试一下。我看一下啊，昨天十点钟放的，一共是25000张，总价值是60万，满200减20和满300减30的这样的一个成品油的消费券啊。昨天十点统一放，先到先得，发完为止。你在支付宝的马上优惠小程序上，你点一下，进入纵享端午石化优惠这个板块，看能不能领。如果能领呢，就应该是还有剩余的；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抢完了。但是按照以往我个人的抢券经验来看的话呢，大概率应该是没有了。大概率应该是没有了，就别的票好像抢得慢一点，这个邮票基本上发出来就是秒没，就是抢得特别快哈，抢得特别快。好，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月底的话呢，咱们这边有中考啊，月底的话呢就中考啊，就完了，不到一分钟就没了，那就没有了。那没有了就没有了，可快了，对，大家抢的都可快了。嗯，我经常抢不到。然后呢这边的中考生和高考生的准考证哈，咱们延边各景区呢场馆的优惠很多，大家可以呢趁着这个假期呢来看一看啊。比如说延吉这边6月8号到8月31号中高考的考生凭借准考证、毕业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啊，你在咱们这边呢，你像恐龙王国原价238，优惠价158，温泉水世界原价138，优惠价98，花开永不败必做演出票原价198，优惠价138。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从现在开始到9月30号之前，高考生凭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啊，享受这个半价优惠啊，中考是没有优惠的。延吉恐龙博物馆学生凭学生证常年半价，海蓝明珠分时段预售。中考的预售时段是6月22号到28号，那6月9号到8月31号之间通用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崔女士的电话哈。崔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瑞士延边院。

0: 西门旁边有一个药店，第一家是药店嘛哈，
1: 嗯，
0: 完了药店他们家有两个台阶的，完了那一个台阶是正门的，那个台阶是正常用的，
1: 嗯，
0: 完了那个台阶的已经是废弃了很多年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呢，那个前两天那个他那个前面塌了。

0: 社区给你已经答复明确是违建了是吧？
1: 啊，
0: 社区如果社区已经明确答复是违建的话，你打22640城管，他们负责拆违建，直接给城管打电话就行。22640
1: 城管。
0: 哎，
1: 22640
0: 对，
1: 嗯
0: 嗯，确定是违建
1: 不行吗？
0: 我们打是这样的，我们打完了之后呢，还得提供你的电话，还得转一道，就是直接打就行。22640的接线员非常负责任，谁打他们都是一样，就是你把你这个情况说明白，你就要你一定要张嘴先说什么呢？先确定能够确定它是违章建筑，申请拆除。啊，咱们负责管辖的河北片区的这个中队的负责人就会去。
1: 啊，上回那个社区工作人员说的嘛，
0: 嗯、
1: 他们这个因为前面是练个厅嘛，哈，到这来光撒尿啊、呕吐啊，很埋汰呀、啊，所以我反映，要不然我这很多年了我都没反映过。
0: 你确定是违建的话，就直接打那个咱们城管的电话拆除就可以。
1: 啊，社区工作人员说的嘛，
0: 嗯，那就是，嗯，修路他不负责给你拆这个啊，他修路他只是负责他修路的事儿啊。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嗯，啊，你好，这位于先生，于先生你好，嗯，
2: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一级市的那个残疾人，我住在延吉，但是户籍在门口。我想问一下，就是盲人、一级盲人、残疾人有那个盲表啊，或者是残障啥的，我在延吉能不能领到？在什么地方领？
0: 你延吉住啊，户口是梅河的，
2: 对，
0: 梅河口的，但是呢，人在延吉住，
2: 啊，对。
0: 等会儿记一下，延吉住，是这个一级的视力残疾，
2: 对，
0: 嗯，就是盲人呗，是吧？
2: 对对对，
0: 嗯，稍等啊，我们记一下，嗯，稍等一下啊，我们这边给您问一下吧，因为这边你就是户口是不是这儿的嘛？这种情况下，嗯，能不能在延吉领取盲杖是吧？
2: 盲表，
0: 盲杖，
2: 盲表，
0: 盲表，
2: 最主要是盲表。
0: 哦，主要是盲表是吧？那我就把、嗯、我就给你把盲表写成盲杖，我就不给你写了，好吧？
2: 也行，因为看不到时间嘛。
0: 嗯，能不能在你如果可以的话哈，去哪里来领？啊，
2: 对，
0: 嗯，
2: 都需要哪些手续？
0: 嗯，行，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吧。啊，我帮您问一下啊。
2: 行。
0: 嗯，您关注一下节目，我们尽量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回复啊。如果节目当中没有回复，节目之后给您回电话啊。
2: 嗯，好嘞。
0: 嗯，好嘞，再见啊。
2: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嗯，好，那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哈，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刚刚说到咱们这个中高考的学生呢，这个有准考证，能够享受很多优惠哈。房川这边，珲春的话，房川这边呢是6月10号到8月31号，咱们这个中高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免大门的门票啊。只需要花7块钱的到站车费就行。图门这边的话呢，图门口岸朝鲜族非遗展馆，暑假期间吉林省内的考生呢可以凭着准考证免票啊。那么带着全国带着吉林省内的院校录取通知书的考生都可以免门票呢来游览。另外呢，就是敦化这边呢，多家景区推出了2006年全国应届的中高考生的带着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享受优惠的活动。啊，你包括六顶山文旅区，6月10号到8月31号免大门票，但是这个观光车的车票自理，韩聪岭红色旅游区门票半价，啊，大石头亚光湖湿地公园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下学历享受5折优惠，原价40折后20，高考生带准考证和身份证享受免票，然后呢雁鸣湖农娱乐园暑假期间门票特价36，敦化中城民宿酒店入住客房享受民事价的基础75折优惠啊。龙井这边呢，6月专属高考优惠，引东住故居20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又特惠20元起，良田百事景区6月9号到6月30号高考生智慧农场免费入园，彩虹专列半价，运动馆每人68元，玉龙湾5月22号到6月20号持证的学生套票低价低至25元，全票通45元，皮岩山温泉6月7号到30号高考生抖音购票88元，皮岩山景区6月1号到8月31号中高考的考生及大学毕业生线下购票享网红7项双人套票198元啊。 合龙这边呢，金村长龙德明。

0: 民宿乐园，六月整月高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任选骑马、划船、山地坦克当中的一项体验。青龙渔业，8月31号高考生凭准考证免大门票。安图松花村，6月10号到8月10号高考的学子门票全免，享超低价的旅居体验。大床房标间每间是98.5块，民宿211，三人露营烤肉套餐211，咖啡每杯9.85元，打糕泡菜民族服装三项体验9.85元啊，优惠幅度力度还是挺大的啊。
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站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争取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7月2号开始，南航新增延吉到青岛往返的航班啊，满足暑期旅客出行的需要。南航计划呢，从7月2号开始到9月29号，新增延吉到青岛的往返航班啊，以高效运力呢来保障两地之间旅客的便捷往来。那么这一次新增的航班呢，采用空客 32N 的机型直飞，班期呢是每周二和周四。CZ6275 航班呢，每天的17:25从延吉起飞，19:40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CZ6276 航班每天20:45从青岛起飞，22:45返回延吉啊。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于先生的电话哈。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您刚刚是咨询这个申请盲杖的这个事情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情况呢，我们确定一下啊，是户口是没河口的，但人在延吉住，一级视力残疾，能不能申请盲杖或者是盲表？这个情况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残联，您这种情况不符合条件啊。咱们这边呢，享受政策的话呢，还是以户籍为准。只是呢，你这个残疾人的办理，如果你有居住证的话呢，是可以通办。证件办理上呢是可以通办，但是呢领证回到户籍地享受待遇也是要回到户籍地，好吧？
2: 那个这个能跟也通过就是邮购的方式吗？
0: 邮购
2: 能都那个就是那个通过快递啊，跟梅河口能不能邮到延吉？
0: 那你这边的话呢，你是需要跟梅河口那边的残联来沟通一下。这边的话，因为你的这个户口是在梅河口，所以呢你这边的话呢政策的享受是要跟梅河口那边来沟通。至于说能不行，他们那边能不能给你邮购，怎么来申请，这边你就要跟梅河口这边来沟通了。好吧，
2: 如果有这个居住证搁这边能办理呗。
0: 对，你比如说办残疾证，你在延吉你可以办，但是你办完残疾证呢，你户口在梅河口，你领证你还得回梅河领，因为办完之后他给你给你那个发回梅河。
2: 那个我办完了，我就说这个这个盲人用品的这边能办不？
0: 我刚刚说了不可以。 好吧，
2: 谢谢啊。
0: 嗯，您这边的话还是要跟梅河残联来联系一下啊。
2: 好嘞，谢谢。
0: 嗯，好的，不客气，再见哈。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哈。这边的话马上要进广告了，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稍后8:30的时候呢会连线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给大家呢就近期咨询的交通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一下集中的解答。在今天，在这一周的周一和昨天我们都收到了百姓提出的一些交通问题，那么稍后呢我们会通过连线的方式呢给大家提出的问题呢进行一个集中的解答和答复啊。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稍后呢我们百姓热线呢会给大家呢来进行连线，8:30的时候呢给大家连线的是咱们交通宣传员思超，那稍后9:00的时候呢会连线延边东北亚国旅的负责人，就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开通哪些周边的一日游的线路呢也给大家呢进行一下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在稍后8:30和9:00的时候呢关注我们百姓热线的节目啊。稍后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消息，电视台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6250。

0: 八八八。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您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思超，早上好。
5: 宋林姐，早上好。
4: 嗯，早上好啊。那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咱们百姓提问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我们上周呢，给这位听众解答了关于圣泉雅苑正门前这个铺道这个问题，能不能做减速带或者是限速啊？这个问题呢，昨天他又问了一下，可能是没有听到反馈。这边的话呢，麻烦思超再给讲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现在整体对于我们全天段的车流量的这个整体调研来看呢，暂时不具备这个设置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条件。
4: 嗯，
5: 所以说因为它是怎么的呢，现在整体的这个车速情况来讲呢，早晚高峰期确实是属于这个车辆较多，它速度起不来。
4: 嗯，
5: 然后平时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个别车辆车速较快的情况存在，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在这个斑马线这一块都是根据咱们交通法有专门礼让行人的这一个相关的规定。
4: 嗯，
5: 所以说存在个别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后续会这个增设相应的这个违法取证设备。所以说目前这个位置暂时不考虑设置。
4: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众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周收到的问题呢，一位赵先生反映，延吉公交站点人民路移动大厅那儿呢，原来有这个非机动车道，现在修完呢给取消了，所以现在呢由东往西方向呢往联通大厦左转呢就转不了啊。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一下啊？
5: 嗯，这个路段现在是交由 BRT 公交整体路段实施及施工啊，车道设计全都是由 BRT 项目部来负责进行的施工。
4: 嗯，
5: 不是我们大队的设施中队进行后续的划线。
4: 嗯，
5: 具体的情况呢，这个可以联系咱们住建部门进行相关的咨询。
4: 嗯，好的。另外呢，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位杨女士咨询，延吉市步行街的红绿灯天河附近这个绿灯呢30秒，红灯90多秒，建议呢缩短时间。嗯，
5: 这样啊，这个红绿灯啊，也是之前经过我们这个市民反映，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应的调整了一下，就是说之前反映这个时长不够，然后呢，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延长，然后呢，主要是也根据我们这个路口紧挨着咱们这个步行街，横向的这个主干道的这个车流和过街的行人都比较多。
4: 嗯，
5: 现在的配时其实是兼顾了我们整条路段通行设置的。
4: 嗯，
5: 直接缩短的这个红绿灯呢，有可能会造成我们主干道以及行满这个主干道的一个这个拥堵，然后呢，咱们行人过马路的时间呢也不够，所以说呢，后续我会再联系咱们相关中队再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说情况有变的情况下呢，我们再进行适当的一个调整。
4: 好，另外呢，一位李先生问呢，就是长白路修路期间跟站前街交汇处这个红绿灯，他说这个西向东的辅路呢有直行道，建议呢东向西的辅路能不能也增加一条直行道，要不然太堵车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啊。
5: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得根据咱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一个设置。由于咱们这个长白路现在是处于整体的一个施工阶段，
4: 嗯，
5: 路口车道的这个划分呢，这个通行的空间，受咱们这个围挡啊、施工区域的一个限制，现有路面的宽度啊，跟咱们地下的这个管线的隔离设施的客观条件存在相对的这个制约的情况下，
4: 嗯，
5: 暂时呢还没有办法拓宽出来一条新的一个直行车道，
4: 嗯，
5: 但是对于这个路面拥堵的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已经跟施工方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反复沟通，结合我们施工期间车流的变化呢，我们动态的整体会调整咱们相应的一个信号灯的配时，延长咱们这个东向西也好，西向东也好，执行绿灯的一个时长。
4: 嗯，
5: 然后同步呢，我们跟这个施工单位的对接是在保证安全施工的前提下，让他们把这个围挡的这个设置啊，再进行最大限度的一个优化。
4: 嗯，
5: 把这个更宽的这个道路拓宽，然后现在保证我们后续的一个道路通行。整体施工完毕的话，我们会恢复原有的通行条件，然后根据我们最新的情况再进行这个流量的一个勘测，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合理的划分咱们的这个车道的布局。
4: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一位听众问，橘子街兴安加油站这个路口人行横道这个设置不合理，人行道开在了两边的绿化带之间，而且这个标识呢早就模糊不清了，就市民没办法自己走出了一条路，能不能研究一下合理的给规划一下哈？
5: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是这条路段的人行横道设置在前，后边的绿化带这个铺设在后，铺设在后，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已经进行现场的进行实地的踏查过了，并且已经进行了上报登记，后续的这个进展情况啊，咱们这个群众可以联系咱们这个辖区的河北中队，这有一个电话290-9058，后续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具体怎么设置的话，直接可以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4: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是这个问题，延吉市进学小学旁边啊，这个工地有大车经常会经过这个红发小区的十字路口，经过的时候呢会疯狂的按喇叭，本来这个大车行驶噪音就很大，而且呢大车那种气喇叭声音特别响，家里面的孩子比较小，睡觉经常会被吓醒，而且这附近呢有进学小学、十六幼儿园，喇叭声呢也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希望交警能不能出面制止一下这种恶意按喇叭的行为啊。这个之前有一段时间啊确实有过治理是吧？
5: 对，确实有过，我们大队对于这个问题也是也是非常重视的。
4: 嗯，
5: 正常来讲的话，在这个特定的时段呢是禁止进来那个按喇叭的情况，就是出现极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紧急的情况，这个是动态的，谁也没有办法控制。
4: 嗯，
5: 但如果说是这个司机存在恶意的这个鸣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肯定是他已经违反了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4: 嗯，
5: 正常这个情况的话，我会跟我们这个专属的这个河北二中队进行一个沟通，加强一下这个后续的一个管理力度。针对这一类违法的车辆，直接就是如果说发现的话，直接给他进行一个从重的一个处罚。
4: 嗯，
5: 在此呢，也是欢迎咱们市民积极举报此类违法行为，并且给我们提供线索。
4: 好的，这边的话呢，其实高音喇叭这边一直是咱们这个治理的一个范围啊，在这儿呢也可以提供一下线索，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了这个车辆，或者是正好录下来拍下来了这个视频，也是可以作为这个线索来提供的，是不是？
5: 对，或者你知道它是哪个工地的那个车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找到这个工地方，然后那个通过这个这个施工方找到咱们相应的这个司机，我们也可以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
4: 嗯，
5: 然后如果可以确定哪台车辆的话，我们直接就可以给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4: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听众问，东人民路市劳动局门前往东走的十字路口往进学小学右转的路段上，每天有很多人在路边停车，这个我这个车辆右转没有办法右转啊，这边的话可能就是希望交警能够管理一下这个路边停车的一个问题啊。
5: 嗯，好的，这个问题之前也有这个反复的一个出现。
4: 嗯，
5: 我们当时已经跟辖区中队进行了沟通，加强针对于此类行为的一个管理。
4: 嗯，
5: 针对于违停车辆的话，我们会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处罚。
4: 嗯，
5: 但这个情况呢肯定会有这个反复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这个居民首先可以拨打咱们报警电话进行报警，然后我们派人进行处理，然后后续同样的话，我们这块这个路段呢也属于这个 BRT 施工，等这个项目结束以后啊，我们相应的这个违法设备也会更加的完善，这个违停的情况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反映呢，这个北大夜市附近的十字路口呢堵车很严重。
5: 这个也是老问题了。其实呢，我们在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辖区中队这块，我们。

0: 一直是跟他们强调，在早晚高峰期两个时段是有这个相应的警力倾斜的，针对于这个拥堵路段进行及时的疏导。然后呢，在此过程中呢，这个因为这个拥堵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雨天，它会更加严重一些。其实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的这个警力呢，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流动。比如说交通条件好一些的时候呢，就会选择到其他的位置来进行执勤。那如果说这个交通比较拥堵了，然后我们的警力没有及时到达的情况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跟我们辖区中队进行联系，我们就近派警力直接到现场进行处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近期收到的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交通问题的一个解答。那明天呢，是我们的端午假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一些交通提示啊。明天我们知道端午假期呢，它是高速公路不实行免收通行费政策的。这边的话呢，我们假期这3天正好赶上周末，然后呢还有这个东北超比赛，我们这边也是想着，能不能给我们预判一下咱们假期的这个交通流量啊？
0: 好的，咱们假期时间呢，端午节假期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日3天。整体的天气情况来讲呢，我们还会是以阴伴雨的一个情况出现。整体气温呢还可以，不是很低。整体的交通流量预判呢，我们根据我们往日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咱们城市出入城道路，然后公共汽车站点车流增大，出现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下，而且呢，我们延吉城区啊，因为雨污分流施工等这个原因呢，造成我们部分的路段管制限行，也请咱们这个广大的驾驶员提前的合理的规划好我们的这个出行路线。
1: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哈，另外呢，我们在这边呢也想跟大家来了解一下，目前就是说在端午假期期间，因为降雨嘛，然后呢也结合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个交通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交通安全隐患都在哪些路段，好吗？
0: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整体市区是有雨污分流施工的一个情况，然后市区内呢，这个车速不会这个很快，主要的这个安全隐患路段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乡镇交接的这个路乡道上，首先是我们的沿山公路，就是五道水库大坝到咱们三道弯镇小五道村的这个路段，具体的位置呢，是我们的 S504省道沿山公路17公里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隐患的特点呢，就是说坡度比较长，弯道还比较多，存在这个连续弯，恶劣天气情况下呢，很容易发生咱们这个山体滑坡。事故发生的情况呢，就是雨天路滑，影响我们车辆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行，是这个情况。
1: 这个位置就是说，沿山公路五道水库大坝到这个3道弯小五道村这个路段是吧？
0: 对对对，这个雨雪天气的时候，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也是咱们交通事故的一个高峰期。
1: 另外就是说，咱们延吉呢还是有很多旅游景点的。这个旅游景点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提示，你像大家熟悉的明俗园啊、帽儿山呀、然后呢还有这个恐龙王国呀。刚刚这边有网友问，端午节假期帽儿山这边是不是限行？像五一一样？私家车是不能上的，只能是公交车和出租车可以走。端午假期会有这个管制吗？
0: 端午假期的话，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应的一个管制的通告。整体的车流的话，车流和人流也不会像五一期间这个
1: 那
0: 整
1: 么
0: 体的
1: 多
0: 流
1: 是
0: 量会
1: 吧？
0: 有一个增大。对对对。
1: 那这
0: 但
1: 样，
0: 是呢，
1: 这样先给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旅游景点道路交通安全提示，好吧？
0: 好的，这个整体我们先说民俗园。民俗园的路线呢，这个是南山路和长安街交汇处，南山路与龙泉街交汇处的这个路段。我们的景区周边都有相应的一个停车场。首先呢，就是说还是老话常谈，就是不要把车辆停在景区外沿的道路上，因为整体这个龙翔街是咱们的严管街，我们是没有这个告知的缓冲期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即停即罚的一个政策。如果说在这个道路的这个外沿道路上直接停放的话，我们的话这个违法举证设备会直接进行抓拍，这个是没有缓冲期的。 然后
1: 这
0: 个、哦、这
1: 个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没有缓冲期，我来理解一下这个意思，就是说

0: 你要是把车停在这个景区外沿这个道路上，一定是即停即走，你把人放下了车就要赶紧走，是吧？不是说我停个十分八分的，那这个不行。以前有的路就是可能我停一会儿来个短信通知你再开走，可能他不会处罚你，但是这条路他没有这个政策，是吧？
1: 它是即停即罚，因为我们在这个民俗园的这个南门这个位置上有这个即停即走的车位，
0: 嗯，
1: 你只停放在这里才可以进行停车，
0: 嗯，
1: 其他的位置不是在咱们这个所示化的停车泊位里边，
0: 嗯，
1: 停只要是停下就会被这个认定为违停的一个情况。
0: 哇，它这个是属于严管街了是吧？
1: 对，它这个本身龙翔街就是属于严管街的一个路线，
0: 嗯。那它这个路线就是南山路与长安街交汇到南山路与龙翔街交汇，是吧？嗯，
1: 这个是我们停车场的一个设置，整体这个龙翔街全段，
0: 嗯，
1: 都是我们的严管街。
0: 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就是把车停在停车场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对对，停在停车场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个端午假期的话，整体车流不会很大，停车泊位的话相对是比较空余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我们正常在。停放到咱们相应的停车场里边，就不会有后续的一些违停的情况出现。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民宿园的这个位置，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猫儿山森林公园的海兰江民宿塔这块，它走的这个路线呢，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盘山路，就是我们的延德路。
0: 嗯，
1: 这个路段呢属于我们的园区道路，这个沿线的道路呢弯路比较多，建议大家呀，一定要减速慢行。进入到景区之后啊，车辆一定要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
0: 嗯。
1: 不要这个随意停靠在这个沿线的道路两侧，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猫儿山森林公园这个之前的这个平台处，它现在已经做成了这个喷水的这个雕塑，以前是停车场，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停车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也是禁止停放的一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再就是我们这个恐龙王国的这个线路，就是说我们整体的南山路与龙翔街交汇到恐龙乐园。这个路段呢，也就是我们的龙翔街，该路段的话，沿线也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咱们前来游玩的这个旅客呀，可以把车停放在咱们的这个停车场内，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铁南这个南市场的这个停车楼那个位置，整体的车位的这个空余还是很多的。嗯，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0: 延大网红墙是吧？
1: 对，
0: 嗯，
1: 对对，延大网红墙，它这个路线呢是公园路延边大学南门到园林胡同。
0: 嗯，
1: 这个路段呢，整体呢就是说是我们的城市的中心道路，本身平日的这个沿线车流量就已经非常大，前来打卡和拍照的人员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行经延边大学南门斑马线以及园林胡同斑马线的驾驶人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我们的行人。这个路段呢，两侧都有咱们即停即走的标识，啊，都有即停即走的这个标识，而且还有这个 BRT 的专用车道。这个的过程中呢，也请广大驾驶员根据咱们相关的规定要求，合理的驾驶，不要占用这个 BRT 车道。停放的时候一定要停放在咱们即停即走的这个车位里头。
0: 对，因为有一些外地车辆呢，他看这个 BRT 车道呢车比较少，他就在这个 BRT 车道上走。这样的话呢，走这个 BRT 车道是要被扣分的，是吧？
1: 对对，
0: 嗯，他这个是扣几分儿？
1: 正常的话是三分儿。
0: 扣三分罚200是吗？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我今天呢，我一开始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公园路啊 ，BRT 车道，我一开始呢没有过这个公园岗的时候呢，走了一会儿，然后过了公园岗呢，我又走了一会儿，这样的话就属于在比如说这个胡同，这个在路的两端，在这边走了一段，在那边走了一段，那这种情况下会被认定为。一次还是两次？
1: 两次，因为咱们这个 BRT 的这个整体的违法取证设备是
0: 分段的是吗？
1: 对，每段的记录都非常清晰。
0: 明白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你要是从东走到西，中间它有好几段，每次都扣三分罚200，估计一趟走下来，这个一年的这个分就扣没了。啊，所以这个 BRT 这个车道，红色这个 BRT 车道一定不要走啊！你看，只有公交车在走，其他的车辆都没有走的话呢，一定不要走啊，一定不要走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啊，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安全提示吧。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明天可能是阴天，但是后天和大后天20号和21号预计呢都会下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端午假期咱们这个安全提示。我们请思超再给大家讲一下哈。嗯，
1: 好的，首先提示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这个短途的自驾的情况会比较多， 所以说首先我们

0: 一定要保证好我们整体车辆性能的一个良好。出行前呢，要对咱们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和维护。重点对于咱们车辆的这个转向啊、刹车呀、轮胎呀、油路、车灯、雨刷等这个方式进行相应的一个例行检查。并配好咱们这个相应的这个三角指示牌、简易的这个工具箱和我们的这个备胎。然后呢，这个确保我们车辆状况的一个良好，这个不要开这个带病的这个车辆上路行驶。然后呢，在这个我们旅行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提前合理选择好我们的这个行车路线。出行前呢，请关注我们相应的这个相关的交通的媒介，提前了解咱们路况的一个天气变化和相应的交通管制、行车路线呀、高速的一个情况。借助咱们导航的这个地图规划，规划好我们的行车路线和备用的一个路线。一定不要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违法倒车这个情况。错过了路口，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咱们在下一个路口再下，千万不要进行倒车，然后杜绝咱们交通违法的一个陋习。这个主要还是酒驾的一个情况下，节日期间这个聚会比较多，一定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这个长途驾驶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好切勿疲劳驾驶。咱们6月1号也实行了新的这个针对于疲劳驾驶的一个政策，咱们连续驾车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而且呢，我们开车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一定不要这个超速行驶。夜间的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减慢的这个车速，不要这个赶夜路。聚餐的时候一定不能开车饮酒。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礼让行车，不要强行超车和会车。
1: 其实呢，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酒驾这一块儿啊，因为这个呢，其实已经是很久不提这个问题了。但是大家不要因为说我们没有提这个事情，可能就已经忽略它啊。特别是这个夏天，而且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正在世界杯，赶上世界杯，又赶上我们这个东北超，然后呢，又赶上我们这个端午假期，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所以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这个酒驾这一块呢，千万不要不要这个忽视啊。好，非常感谢我们思超的介绍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连线就先进行到这儿。那我们下周的话呢是周五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啊。我们和思超说一声再见啊，和思超说一声再见。好，那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哈。稍后呢我们会连线东北亚旅游集团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端午假期的各种一日游的线路啊，给大家呢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如果说有着想这个端午假期出游的朋友呢，可以稍后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稍后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好，这边呢进一小段广告，提醒大家不要走开。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

0: 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那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搜索关注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或延边新闻广播来观看我们节目的抖音直播，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参与互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旅游有限公司的苏经理啊。嗯，那这样的话呢，提醒一下大家，苏经理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苏经理啊。马上就要端午假期了，那我们了解到呢，咱们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旅游公司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啊一日游的旅游线路，而且呢每个一日游的旅游线路呢，它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啊，你包括这个 G331沿龙图边境线一日游，还有呢邂逅延吉田园风光一日游，还有璀璨明珠延吉民俗一日游和房川图门边境一日游，还有咱们去长白山北景区的一日游啊，就比较适合我们这个端午小假期想着来短途游的朋友。而且端午假期呢正好赶上呢我们延边的这个东北超的主场比赛啊，在20号，所以呢可以早一点来啊，提前一天玩一玩，然后呢再看一天比赛，然后再玩一玩。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想着请苏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些线路好吗？
3: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旅游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日游两日游的线路。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东北超然，延边超现，盛夏延边繁花盛放，山水有约，你我同行。非常荣幸我们带着长白山的清风、图门江的碧波、朝鲜族民宿的烟火，邀请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奔赴大美延边，梦想整装东北的足球盛宴。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东北亚客运集团旅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苏月。值此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万事顺遂。都说东北风光壮阔豪迈，而延边正是东北大地上最耀眼最独特的一抹亮色。这里依山傍海，边境辽阔，民俗浓郁，四季如画。如果说东北是热血超然的山河画卷，那延边一定是这幅画卷里最耀眼最灵动的篇章。夏日的延边告别燥热，满是清凉，山林叠翠，稻浪飘香，边境风情与烟火民俗撞个满怀，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相得益彰。今天我就带着四条王牌精品线路，一条绝美景观大道，向全国的球迷朋友们正式发出夏日邀请，共赴一场独属于延边的东北超浪漫盛夏。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长白山北景区夏日秘境之旅。长白山是关东第一圣山，是东北人心目中的山河信仰，更是夏日绝佳的避暑康养圣地。盛夏时节，长白山北坡林木葱茏，绿意万顷，登高远眺，澄澈天池如蓝宝石般镶嵌在群山之巅，云雾流转，光影变化，每眼都是治愈人心的极致山河胜景。长白瀑布飞流直下，风鸣山泉带来满山林间的清凉，绿云潭碧波澄清，寒影清澈，地下森林五迷参天，俯仰离子满满，漫步林间听山风细语，观林海风涛，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磅礴与温柔。这条线路呢是集奇山、碧水、森林、秘境于一体，是避暑休闲、康养度假、摄影打卡的必选王牌，也是延边夏日文旅的核心名片。
2: 就是说咱们我打断一下哈，就是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长白山北景区的一日游这个路线是吧？
3: 然后首选北景区。
2: 对，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呢，刚刚通过这个苏经理的介绍，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条线路的精华的景点就是。

0: 有长白瀑布、巨龙温泉群、小天池、绿渊潭和地下森林啊。
1: 是的，
0: 对。那大家比较关注它这个出行是不是便捷啊？咱们这个车辆是什么样的车？是那种大巴车吗？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0: 嗯，
1: 我们这种船型一共有两种船型，就这条线路一共有两种船型。
0: 嗯，
1: 一种呢就是大巴车团，人数呢在40人左右。
0: 嗯，
1: 这个大巴车团呢是包含了延吉到长白山往返的车费，
0: 嗯，
1: 随车导游、长白山景区的套票。这个套票就是包含了长白山的大门票啊、环保车、摆渡车。景点呢就是您刚刚说的长白瀑布、巨龙温泉群、小天池、绿渊潭、地下森林。
0: 嗯，
1: 那天气好的时候呢，长白山天池正常开放，这个呢就是长白山天池的导站车需要您自理，花80元钱就可以登顶长白山顶俯瞰壮阔秀丽的长白山天池了。
0: 嗯，
1: 这个大巴车团呢是不包含这个导站车费用的，因为我们要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来确定天池是否开放，所以呢在出发当天导游会在车上为大家介绍当天的天气情况和天池开放情况，并协助我们的游客在旅游车上购买天池导站车的车票，大家不用担心，非常的方便。
0: 好，那就是只有大巴车团，没有那种过去我们说的
1: 不，还有一个轻奢小团。我们这个线路一共有两种船型。
0: 嗯，
1: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要跟大家说的商务车轻奢小团，这种船型呢是坐8个人。那这个商务车的优势呢就是提供上门的接乘服务，也就是说每出行当天啊您不用自行前往集合地点集合，
0: 嗯，
1: 而是按照前一天商务车司机与您约定好的出发地点和时间在那里等候就好了。
0: 嗯，
1: 商务车直接上门接送您直接前往长白山，回程呢也是将您送到指定的地点，真正做到了出行无忧、上门接乘、一站式服务，为您提供了最便捷的服务。那长白山的这个商务车团呢是包含了天池导站车的80元费用，这样您就不需要在出行当天自行购买了，就是完全是一票到底，没有任何的就是再消费了。那假如说因为它包含了天池的那个费用嘛，假如说当天天气不好，天池没有开放，那我们就会把这80元钱导站车的费用呢原路退还给您，不会产生任何的损失，请大家放心。
0: 好
1: 啊，商务车是延吉市区内全域上门接送。
0: 嗯，它这个价格每个人是多少钱？
1: 这个是498元一个人，成人价格，老人还有减免。
0: 小孩呢？
1: 小孩也有减免，它是这样，就是成人价格是498元以内。
0: 嗯，
1: 那么如果要是7周岁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
0: 嗯，
1: 大学生，还有60到64周岁的老人，
0: 嗯，
1: 是可以享受长白山大门票半票优惠的。
0: 嗯，
1: 就是大门票的价格是105元嘛，
0: 105元
1: 的一半，就是可以省52.5块吧，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要是6周岁以下的小童、65周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退役军人、消防员，还有警察。残疾证、记者证这样持特殊证件的人，是可以享受免大门票优惠的，就是免105元。
0: 嗯，这个还挺好。
1: 然后需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说免票政策是需要在就是您购票之前呢，就提示您有证件或出示证件。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买票直接买免票。如果要是说之前是买了成人票，到了出行当天在长白山检票口出示证件，这个就不好用了。
0: 哦，这个一定要提前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长白山呢，因为它是需要就是实名制进入的景区，所以说出行当天呢，我们所有的游客记得啊，一定要带好自己的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原件。到了景区呢是刷身份证进园。如果要是开了免票的这些客户群体呢，就要除了身份证之外再带着免票证件。
0: 对，比如说像我有记者证可以免这个长白山的大门票，但一定要提前说，而且当天去检票的时候呢，你这个记者证还得带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刚刚我们有网友问哈，说对这个 G331 沿龙图边境一日游这个比较感兴趣，特别是外地来的游客就很想领略我们这个G331 这个边境风光，比较关注呢这个 G331 它有哪些精华的景点，是不是都在我们这条线路上能看到，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1: 我们这个 G331 呢是沿龙图段，因为 G331 这个国道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这个线路也是非常非常长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游览的，因为我们只有一日游的时间嘛，所以我们游览的呢就是靠近延吉龙井图门这一段沿龙图段。那么这一段著名的景点有哪些呢？就是 整个公路之美，我就不用去。

0: 赘述了啊，
1: 嗯嗯，
0: 只是说它这个有什么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那个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叫做望江阁啊，三河望江阁，在三河那个地方，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可以山上可以远眺朝鲜的会宁市，
1: 嗯，
0: 就是可以直接看到朝鲜，
1: 嗯
0: 嗯。大家就是对朝鲜就是神秘啊，非常的感兴趣。
1: 啊，这个我们不用展开来讲，因为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哈。
0: 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到图门、国门、界碑那个地方打卡。
1: 嗯。
0: 还有著名的日光山，我们可以在日光山的木栈道上漫步。
1: 嗯。
0: 最主要的呢，就是 G331音乐公路，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它沿途有很多。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一条线路呢，会经过阿里郎和红太阳照边疆这两首歌，大家都可以在车上感受这个音乐公路。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汉王山的观景台。嗯，之后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就是因为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州嘛，
1: 嗯，
0: 啊，朝鲜族的就是文化发祥地在宁东村。
1: 嗯。
0: 那么我们会到宁东学校去参观，学习一下朝鲜的礼仪。
1: 哦，朝鲜族的礼仪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之后呢，是去到朝鲜族著名诗人尹东柱的故居去参观。
1: 嗯。
0: 啊，然后是去到日本侵略延边的资政馆
1: 来接受一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啊，这个价格呢，就是这个 G331的价格呢是268元每位。
1: 嗯，它乘坐的是什么样的车型？
0: 我们这个乘坐的是旅游大巴车。
1: 旅游大巴车哈。
0: 嗯
1: 嗯。好，那刚刚我们讲的是这个 G331延龙图边境线的一日游。另外其实很多你像比如说来看东北超这个游客吧，他比较喜欢你像感受这个民族风光，像这个朝鲜族民俗园啊，延大网红墙啊，包括我们最近两年比较火的光东朝鲜族民俗村，它比较有特色啊。
0: 嗯。
1: 你包括皮岩山，你像这一类针对这一类咱们游客的需求，有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线路呢？
0: 您说的这几款呢，我们都是专门打造了一日游，就是说比较深入的去体验。
1: 嗯，
0: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那个延吉民俗一日游啊，
1: 嗯，
0: 我们整幅的口号呢叫璀璨明珠，延吉民俗一日游。
1: 嗯，
0: 这个璀璨明珠对于我们延吉人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就是我们著名的海蓝明珠塔。
1: 嗯。
0: 嗯，这个海蓝明珠塔呢，它是我们整个延吉的这个新地标嘛。
1: 嗯。
0: 然后它上面呢，就是有199米的高空玻璃栈道。
1: 哦。
0: 就是整个是裸露在外面的。
1: 嗯。
0: 就是人上去的话是视觉跟感官双重体验，真的是很有挑战性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海蓝明珠塔现在是非常非常受俄罗斯游客的欢迎。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地震体验馆。
1: 嗯。
0: 那个地震体验馆呢，就是感受非常非常的真切，就好像是游乐园的那个抖抖大转盘一样。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好玩。而除此之外呢，海蓝明珠塔还有 AR 电影为我们介绍了延吉的前世今生。
1: 嗯，
0: 那客人呢可以带着就是那个 AR 去身临其境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这个团型呢，我们是5到7座的小型车团上门接送。
1: 嗯。
0: 然后呢，它是中午含了一顿餐在海蓝明珠塔。
1: 哦。
0: 餐呢是每人一主食，一个菜，一炸品，一个汤，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哦，就是说这个吃饭是在海蓝明珠塔上面高空餐厅是吗？
0: 对对对。
1: 哦，这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啊。就包括延吉本地的朋友，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这个深度的民俗体验的话，其实也挺建议大家一家人，比如说一家七八口人包一个这个车，其实还是挺好的啊。
0: 是的是。
1: 嗯
0: 嗯。
1: 假期。
0: 这个行程除了海蓝明珠塔之外呢，我们还包含了延吉最著名的那个朝鲜族民俗园。
1: 嗯。
0: 啊，就是外地的朋友呢，到了朝鲜族民俗园之后呢，就会看到著名的那些如仙鹤展翅一样的屋檐。
1: 嗯。
0: 然后整个民俗园里都有好多美轮美奂的古装美女，仿佛穿越了时空，遇到了出逃的朝鲜族公主。
1: 对。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做一次朝鲜族的公主，
1: 对
0: 不对？对，
1: 这个朝鲜族民俗园，它这个非常典型的朝鲜族的建筑啊。
0: 对。
1: 还是挺适合大家去来体验的。
0: 对对对。
1: 嗯。另外呢，像我们，你像外地来的朋友呢，他比较对，还有就是一部分游客呢，对我们这个边境游很感兴趣。
0: 嗯。
1: 你像图门边境、房川边境，它正好是在一条线上，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专门的这个线路？
0: 对对对。
1: 嗯。
0: 图门呢，房川呢，因为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嘛，得天独厚的一个边境风光。
1: 嗯。
0: 它打造的一个是什么呢？是一眼望三国这样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房川有个著名的景点叫做龙虎阁，它是那个房川的制高点。
1: 嗯。
0: 那个位置呢，就是可以一眼俯瞰中国、朝鲜跟俄罗斯三国风光。

0: 特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除了图门之外呢，这个地方我们回程的时候还要去到图门，因为图门的国门呢是中国祖国的东大门嘛，也是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1: 嗯，
0: 那么图门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江，所以说图门江流经朝鲜之后，它就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洞满江。所以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就是对朝鲜有了解的，他对这个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然后我们年轻人呢，也是那种就是从心底里油然而生的那种爱国热情，也愿意在界碑前打起，在国门前打起。
1: 对，咱们这边的话，这条线路呢，能够看到土字碑、五大情雕像、杨管平路堤、龙虎阁登顶，还能到这个图门江码头去看一看啊。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型呢？
0: 嗯，我们这个呢分两种车型，一种呢是大巴车型，这个大巴车呢也是人数在40人左右。另一种呢就是商务车型，商务车型呢就是能够坐18到22个人。
1: 嗯嗯。
0: 因为延吉到房川呢相对来说路途有一点长，所以我们做了两种团型，方便有不同需求的游客来选择。
1: 好，那刚刚你看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线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呢，这些线路出行我要是买票的话，我要是提前几天来订票，因为经常会有就是当天买票发现没有了，买不到了，咱们这边呢有没有提前订票的这个情况，需要提前几天？
0: 长白山啊，因为它是提前15天面向全国游客放票，那么进入旅游旺季的时候，长白山的门票是非常非常紧俏的。
1: 嗯，
0: 所以说长白山报名啊，在没有进入大旺季之前，建议大家提前4天左右报名。如果要是进入到7月份了，如果有咨询意愿的，一定要在4到7天甚至更远一点时间报名，不然的话就是那个票放出来之后就抢光了，
1: 秒没是吧？
0: 我们可能就要改变我们的出行计划了。
1: 嗯，好的。那其他这个线路呢？
0: 其他的线路呢，就是旅游旺季的时候提前2天报名就 OK 了。
1: 提前2天是吧？那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订票咱们要想报名的话打哪个电话？
0: 我说一下哈，旅游的名热线呢是18543377061，18543377062，这两部电话。我再说一遍哈。
1: 好的。
0: 旅游报名热线是18543377761，18543377062，这两个电话。两个电话从微信，添加微信的时候，大家只要打上游客就可以了。
1: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我们延边东北亚国旅的苏经理呢，给大家介绍了咱们适合端午假期一日游的各种路线哈。咱们呢可以在看球的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外地游客呢能够畅游延边啊，希望呢能够在延边留下美好的回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非常感谢苏经理的介绍，谢谢。好，再见。好，再见。
2: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3: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惜，将传统记在心中。
2: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3: 纵使幸福，端午安康。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5: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5: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5: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4: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5: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4: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5: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4: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5: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二五五幺。

0: 25451546，25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姓热线哈，来接听这位全女士的电话。全女士你好。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刚才东北亚旅游热线，
2: 那个185-4337-7061，
3: 185-4337-7061，
2: 61或者是62都行，微信和电话同号哈，然后加的时候加游客就可以。好的，再见哈，希望您有一个愉快的端午假期啊。好，那我们刚刚呢是给大家介绍咱们这个端午假期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活动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6月24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名医团队来咱们延吉市中医院呢来进行义诊啊。义诊的时间呢是6月24号的9:30到11:30啊，6月24号的9:30到11:30。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义诊期间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呢会有11名权威专家亲临现场坐诊，覆盖骨科、心血管内科、肛肠科、儿科、肺病科、脑病科、肝脾胃病科、心病科、眼科、肾病科等多个重点专科，全方位满足群众各类诊疗的需求啊。那每位专家呢接诊的名额有限啊，如需参与的话呢大家可以提前预约。来看一下义诊的时间，6月24号的上午9:30到11:30，义诊的地点呢是延吉市中医医院的一楼大厅。预约方式啊，患者服务中心0433-833-6779啊，在工作日的早8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到4点之间呢拨打电话。节假日期间呢暂停预约啊，或者是到一楼的患者服务中心的现场预约呢啊也可以，现场预约呢也可以啊。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是24号下周三啊，下周三。好，那我们这边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节目即将结束，我们给大家呢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反馈回复哈。在早晨的时候呢有听众问，东北超的门票微信小程序当中看个比赛，然后这边呢不知道怎么交钱。东北超门票你要是交费的话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有看个比赛，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呢你点右下角我的进入报名，它会出来一个蓝色的小框，点进去之后呢就能够支付这个购票的价款了。另外呢有一位盲人朋友问，他的户口是梅河的，残疾证是在延吉，这个户口是梅河的，但是人在延吉住，想在延吉申请盲表是否可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残联，政策享受是按属地管理啊，你户口在梅河，你的政策享受呢也在梅河，不在延吉啊。好，另外呢一位老听众黄先生问呢，他是汪清户口，大兴沟镇的低保户，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年检？我们咨询了汪清大兴沟民政局，了解到呢咱们今年的低保户年检呢还没有开始啊，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年检时间所属的街道或者是村里面呢会打电话通知。那么低保户是需要每个月认证的，每3个月要完成一次认证，如果老人是老年机，可以在延吉居住的话呢，可以找亲属或者是到居住地所属的社区找工作人员帮忙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啊。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继续接听我们其他听友的电话了，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听友的电话了。那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7:25到9:25，下午的16:00到16:50这时间段当中呢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全天的两档节目3个小时直播时长。这边呢有听众问，302国道从延吉到安图这一段今年能不能竣工？我们从州交通局了解到呢，由于征迁原因，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这条路现在还没有开工，年底之前呢，今年年底之前呢是没有办法竣工啊。另外有合龙的听众问，是二级残疾，想乘坐班线车辆到延吉看病，那乘坐合龙到延吉的线路车有没有优惠？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合龙市客运站，普通的残疾乘客没有优惠待遇，只有军人残疾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政策啊，只有残疾军人有享受半价优惠的政策，全价是19元，半价是10元。好，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9:26，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那今天下午的16:00还有一期百姓热线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9: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9: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9: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脚手架全都悬空，没有一块是牢固的。 中央考核巡查组的专家在一个建设工地当场指出问题，你们的管理人员都在这儿做样子，没有人去管。从报道当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两台塔吊的主臂旋转半径存在回转重叠情况，还是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这都不是小事。在贵州黔南州福泉市的一个项目现场，不仅两台塔吊有相撞的风险，而且塔吊旋转半径内还有建筑物，吊臂可能会随意乱转。而在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工地，脚手架明显下沉，而且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偏差。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巡查指出了问题所在，类似的安全隐患很可能会成为安全事故的噪音。这并非危言耸听。巡查专家指出，过程当中即使有一个人尽心去管了，他也不至于造成这种情况。专家的痛心疾首指出的正是要害所在，这类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项目，检测报告、维修保养记录当中却都写着合格，或许这正是此前类似案例由隐患变为事故的关键一步。当安全变成了纸上防守，每一次报表上的合格都是在拿人命走过场。破解做样子的困局，说到底还是靠压实责任，动真碰硬。监管部门不妨多一些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明察暗访，让做样子的人付出肉疼的代价，才能以儆效尤。近日有多地多位的电信运营商老用户投诉自己长期遭遇新老不同权的困扰，有消费者月付79元仅含 5G 的流量，而新用户却能低价享用上百 G 的流量。那些更具性价比的优惠套餐，老用户在线上根本看不到，在线下也无人告知。有人打了十几通客服电话，反复沟通无果，直到提及要携号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才勉强争取到了优惠。运营商当然清楚，老用户的手机号绑定了银行卡、社交账号、各类公共服务，换号的成本太高，大部分人轻易不敢离开。这份不敢走的忠诚，在运营商的眼里成了可以拿捏的筹码，越是离不开的用户，越是被精准地推荐了更贵的套餐。算法不是在服务用户，而是在算计用户。我呢认为，真正的聪明的运营商应该明白一个很朴素的道理，留住老用户的最好方式从来不是锁住他们，而是善待他们。拆掉区别对待的无形围墙，放下重增量轻存量的短视思维，让每一位使用者都能自由挑选适配的套餐，让长久的忠诚换来对等的尊重和福利。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之前需要跨省分别购票的湖口瀑布景区现在可以互通门票了，一票就可以游玩陕西山西两地的景区。黄河湖口瀑布位于陕西省和山西省的交界处，因为黄河是天然省界，这一自然景观很自然地分属两省管辖，由此分为陕西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和山西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但是给游客带来的不便和负面影响却十分直接，自由行的游客出发前要在攻略里反复权衡，只看一侧还是咬牙买两侧，陕西侧看正面，山西侧看俯瞰，哪个更值。放眼全国，像湖口瀑布这样被行政区划一分为二，天然属于两个省份或两地共有却各自售票的景区其实不算少，比如横跨安徽金寨和湖北罗田英山的天堂寨，位于湘黔渝三省交界的边城茶洞红安古镇片区，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泸沽湖等景区。为什么明明是同一个自然景观，同一片山水，被省界一划就要游客买两次票呢？行政管理归属、投资主体和经营诉求不同，利益博弈中难以取得高水平信任等，都是现实因素。比如门票互通以后，担心一方客流增加，另一方又减少，担心黄牛倒卖互通票套取差价，担心验票系统改造费用和票务收入的对账扯皮。 这些技术性和制度性。

的顾虑，都增加了门票互通的实施难度。那么现在壶口瀑布的一票通游显现了当前景区更加开放、更重合作趋势的缩影。只要利益协调机制到位，打破分割运营在技术和管理上是完全可行的。换句话说，游客感知的是一个完整的壶口，一个完整的天堂寨，一个完整的泸沽湖。谁先尊重这种完整性，谁就更容易赢得口碑和综合收益。近日，陕西宝鸡一个车主驾车撞坏了道路护栏，被索赔10000多元，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个螺栓20元，一箱矮牵牛花150元，一个花箱780元，一米护栏网片800元。车主讲价后，最终实付7500元。本以为自认倒霉，结果发现钱收了，东西却没换。三个新换的花箱里，两个内胆依旧是破损的。更离谱的是，车主向主管部门投诉后，该公司又重新核算出8176元。也就是说，张先生还要再多交676元。同一场事故，同样的损失，三次核算三个数字，如此弹性的定价机制，难怪车主直呼冤大头。那么从表面看，这只是一起护栏损坏赔偿的纠纷，但细究下来，问题远不止如此。定价公开了吗？合价合理吗？监管到位了吗？答案是全都没有。事实上，宝鸡这起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关于天价护栏的投诉屡见不鲜，而各地频发的天价索赔事件已经暴露出一个共性的问题：市政设施损坏理赔成了一笔没人管得住的糊涂账。说到底，市政设施属于公共资产，其损坏赔偿定价不应该是企业想定多少定多少的市场行为，而是带有公共属性的执法和赔偿行为。公共资产属于每一个市民，它的损坏赔偿归根到底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只有让定价晒在阳光下，让监管不再缺位，才能避免更多车主成为天价护栏的受害者。一位在南京工作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持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突袭式开除。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要支付赔偿金。法官直言，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试图用不间断的监控将员工定在工位，法律绝不赞同。法律判决清晰地画出了底线，晚打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了4分钟，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其深意在于重申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契约和信任，而不是监视和惩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依赖员工的创造力和协作精神，这些品质无法在高压监控下萌发，只能在信任中生长。沉迷于捕捉每一秒的不经济，只会扼杀自主和创新，收获一群看似忙碌实则倦怠的高效傀儡。一个健康的社会，其效率和创新终究要建立在有尊严的劳动之上，法律和伦理必须为技术设定边界，守护属于人的温度和自由。我们该时常自问，工具是在解放人还是在束缚人？系统是在激发创造力还是在制造整齐划一的沉默？高中3年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这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口对刚刚参加完化学考试的考生抛出的问题。这一问让考生莫名其妙。高考还没有结束，这名貌似记者的博主却问了一个戳心窝子的问题，比如高中3年为了高考有没有牺牲某些东西，给考生带来的不是放松而是压力。难怪有网友评论，最大的挫折就是每次出来都遇到你们。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许多自媒体博主拿着麦克风或者手机在高考考点门口追问刚刚考完单科科目的考生，俨然成了没有记者证和采访权的自媒体记者。这些自媒体博主所谓的采访，一是在行为方式上常常出现围追堵截、压迫式提问、干扰考生的情况，二是所提的问题有不少都不靠谱，要么大

而空，让人不知道如何回答，要么扎心，扰乱考生的心态。这些俨然以记者身份向考生提问的博主，来借高考热点引流涨粉、谋求变现的目的昭然若揭。部分带有商业变现属性的自媒体采访行为，区别于官方媒体以信息传播、舆论引导为初衷的公益性采访，已经涉嫌侵犯考生的肖像权。如今全社会合力护航高考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而自媒体博主看似无伤大雅的采访行为，很容易违背社会共识，扰乱高考现场的秩序。明年及今后的高考期间，考点门口的自媒体记者可以散了，也理应散了。近日，重庆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至今已经虐杀了多只猫狗。其中一名女性救助人将一只奶狗无偿送给李某，后续发现小狗虐待致死，尸体从高层阳台抛下，悲痛之下，该救助人情绪崩溃，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之后有大量的热心网友和志愿者以及受害动物的主人前往李某居住的小区对峙，在楼道内意外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狗，送医检查后确诊为牙齿被锯平，尾巴被剪断，全身多处骨折，伤情极其严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李某立案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但是很多人注意到一个尴尬的现实，警方最终是以高空抛物和故意损坏公共财物为由对李某采取强制措施，这恰恰撕开了当前动物保护最深的伤口，不是没有愤怒，而是没有足够有力的法律武器。有人会说，那就尽快立法，但是立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即便明天就推出一部反虐待动物法，虐待如何界定，什么程度的伤害构成违法，什么程度构成犯罪，谁来取证，动物伤情鉴定机构在哪里，执行需要多少行政和司法资源，这些问题不解决，法律即便写进条文，也可能像在养犬管理条例一样，在基层执法中时灵时不灵。法律可以慢慢完善，但是对现有法规的执行，对救助体系的规范，对施暴者的实质惩戒，这些不能再等了。一则求助视频，一段患儿化疗的揪心画面，一句求求大家救救孩子，屏幕那头的爱心人士含泪点击捐款，却不知自己的善意早已经被影子账号截留。近日媒体曝光的网络影子账号乱象，撕开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有人正用到来的苦难换头的账号，重复的收款渠道，将公众的善心当作流水线上的收割对象。四岁患儿小舒雨的视频被广西 IP 的仿冒账号盗用，有人举报以后平台封了账号，可是绑定的支付宝账户照常收款，不法分子换一个马甲继续作案。涉事平台并非没有审核机制，但是显然他们的截流停在了最浅层，封禁一个账号很容易，但是关联的实名收款账户为什么还能正常使用，跨平台复制的影子账号为什么能屡禁不止，这暴露出平台治理的两个致命短板，一是缺乏对求助主体的认证体系，任何账号都能自称患儿父母，上传几张网图就能开启募捐，二是对收款渠道的溯源处置割裂，账号和资金链路被分开处理，只等于是拔了野草的叶子，留着根继续发芽。而捐款的爱心人士付出血汗钱后被拉黑，维权无门，久而久之不敢捐，不想再相信，就会成为一种心理防御。一个骗捐账号骗走的不仅是几百几千块钱，而是无数潜在求助者未来的救命机会。影子账号的乱象的曝光，不应当是又一次短暂的舆论愤怒，而应当是推动网络募捐真正形成审核机制、资金管理和责任归属的基本规范。白鹿原上一棵女贞树因为独特的景致走红，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肆意踩踏农田，即将成熟的麦子成片倒伏。67岁的农户梁婶劝阻无果，无奈砍去了树枝，树被砍秃后，来看的人反倒更多了。
这处网红点位地处田野，没有。

配套设施游览规则和现场管理本就不具备接待大量游客的条件。当树木被砍事件发酵以后，平台依旧放大话题的热度，让一场民生纠纷沦为了新一轮的流量狂欢，完全无视背后的现实问题。面对野生网红打卡点的走红，当地既没有主动的引导流量规范游览行为，也没有结合本土资源规划小型文旅项目，任由无序人流扰乱乡村生活。流量到来时被动承受，矛盾激化后仓促应对，暴露出基层应对网络网红现象的能力短板。如今乡村美景意外走红已经成为常态，网红打卡本身并非是坏事，流量可以发掘乡土之美，带动乡村发展，但是无序的狂欢只会破坏田园秩序，激化邻里矛盾。一棵孤独树的遭遇是网红时代流量乱象的缩影。树木无言，麦田有根，农人的辛劳不该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红肆意消耗。近日有一则残障老人被控制20年的视频引发了关注。画面当中，一名年迈的老人头发稀疏，胡子拉碴，神情呆滞，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一个村庄的一家水泥经销店里装卸水泥。这位老人每天早晨5点多就要起床搬水泥，没有劳保用品，也从来没有开过工资。甚至水泥店的经营者老板安某某竟然称他是没有身份的，是朋友送给他的，已经在这儿20多年了。而老人自己只说了一句很累，想回家。寥寥数字道尽了20年的辛酸和绝望。经查，老人是外市村民丁某某，今年66岁，大约20多年前来到这里。目前安某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虽然从目前的信息来看还不清楚安某某是否使用了直接的暴力和威胁，但是利用老人的身体残障，通过人身控制剥夺其正常社交，完全构成限制人身自由的强迫劳动。一个残障人员被控制剥削长达20年，竟然没有被当地基层组织或者社会机构有效发现并干预，最后还是依靠视频博主的曝光才让此事公之于众。或许这也反映出对出租屋、个体经营场所、外来流动人员当中的弱势群体缺乏动态排查和社会关爱机制。如今当地承诺会举一反三全面排查，这绝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只有建立健全定期的摸排走访制度，加强民政、公安、残联等多部门联动，并畅通举报渠道，鼓励公众监督，才能让类似的隐形剥削无处遁形，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近年来，从突发疾病到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是否超过48小时，一直是工伤认定当中的一道关键门槛。不久前，最高法的一个判例再次引发社会关注。贵州某公司员工从入院到被宣布死亡，超过48小时时限26分钟，原本是没有获得工伤认定的，但是最高法改判支持认定工伤，理由是如果因为连续施救未果导致无法认定工伤，情理法理难以相容。那么从情感上来说，家人情况紧急，要求家属必须在48小时前做一个了断，要么放弃抢救，要么放弃赔偿，这是很残忍的，也有违基本的人性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为用工单位、工伤职工家属、工伤认定部门和相关法院、工会等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解决路径，也为立法部门修改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提供了实践样本。期待针对此类案件的指引不断累积，推动形成更多的社会共识，让情理法相融在工伤保险制度当中充分彰显，让有关48小时的争论越来越少。高考告一段落，对于走出考场的学子来说，不仅有对未来的期许，更有一种对课堂的怀念。而对于四川资中求溪高级中学的一些同学来说，这份怀念多了一份温暖。在高考前的最后一刻，班主任方亚平老师把高中3年暂扣学生的镜子、小说、化妆品等物品全数归还。
手机。

镜头前的同学们，有的惊喜，有的羞涩地用书遮住了自己的脸。视频上传社交平台后，引起了网友的共鸣和回忆。一面面镜子，一本本小说，一件件小小的化妆品，如方老师说的，这是同学们高中学习生活的见证，藏着少年的细碎心事和懵懂青春。或许当年上缴东西的同学从来没有想过能有和他们重逢的一天，但方老师却用行动告诉同学们，老师的暂扣从来不是冰冷的管束，而是温柔的约束，是师者不动声色的包容和守护。越来越多的老师学会了平视和尊重学生，他们会在尊重原则和规矩的同时，用各种暖心的举措告诉大家，一时的约束是为了聚力飞得更高，而不是为了折断他们的翅膀。最后一堂课的温柔归还，也是成长的成人礼。未来的人生广阔又多彩，希望同学们带着老师的包容和期许，保持乐观和自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过出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0: 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在我州各地举行。
0: 延边队即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我州以一张球票全域畅游的全新模式，让广大球迷和游客在感受绿茵激情的同时，沉浸式体验延边风情的烟火魅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新观要理旧账的鲜明导向，勇于直面历史遗留问题，集中整治化解陈年旧账，以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让企业受益，群众有感。大京纺织厂受订单缩减、劳动力短缺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于2019年停产。冒着蒙蒙细雨，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盘活进展，详细了解改造进度、生产经营恢复等情况。得知延吉市引入锦艺服饰，将大京纺织厂闲置厂房改造为现代化成衣生产基地，目前部分厂房已投入生产。胡家福勉励企业要持续提升工艺技术水平，培育打造一批自主品牌，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以过硬品质和良好口碑赢得更多市场份额，稳步扩大产能规模。延吉市要与企业加强沟通协商，引导企业把销售中心、结算中心落户延边，把更多产值和税收留在当地，实现企业经营与地方发展互利共赢。怡康年华文旅康养项目通过盘活利用爱德汽贸城闲置资源，致力于打造集中医康养、旅居接待、老年大学等业态于一体的银发康养综合体。目前项目已完成原有建筑拆除清运及整体设计规划。胡家福实地查看改造进展情况，详细了解业态布局、运营模式、工期安排等情况，要求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合理穿插施工工序，加快推进室内装修及设备采购安装等工作，推动项目尽早竣工投入运营，吸引更多银发客群赴延乐享康养。在延吉空港区，胡家福先后走进延吉数据湖基础设施、智能 5G 制造物联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现状，详细了解项目招引建设来龙去脉，认真听取盘活推进情况介绍。他说，盘活利用这些产业项目，对于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在理清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采取司法拍卖、企业对接等多种方式，加大盘活力度，高频次对接意向企业，尽最大努力让闲置资产活起来，让沉睡资源动起来。在位于延吉高新区的 IT 大厦、首尔国际公寓等闲置楼宇，胡家福实地走访，了解现状，仔细询问症结所在，与大家共同探讨破解思路和推进举措，强调要充分考量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积极探索多元化盘活路径，千方百计破解资金平衡难、手续补办难等棘手问题，以创新思维、务实举措推动僵局早日破解。在延吉市大宗饭店，胡家福与企业业主、银行机构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资产现状、债务构成及盘活利用存在的困难，强调要坚持专班推进、靶向施策，善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打通堵点卡点，努力让老地标重新焕发新活力。胡家福随后来到延吉市暖心驿站旗舰店，先后走进暖心食堂、综合休息区、公益阅读角等功能区，与正在用餐的老人们亲切交谈，并详细了解

0: 设施配置、服务模式和运营管理等情况。得知驿站创新打造商业化加公益服务模式，既通过市场化运营保障了可持续造血能力，又为老年群体、新就业群体等提供暖心服务，胡家福给予肯定。他说，衡量一项政策举措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能不能可持续。要坚持市场化运作这一方向，用心办好暖心驿站这一民生工程，精准对接各类群体需求，持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适度延伸驿站服务覆盖范围，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历史遗留问题大多是长期积累、久拖未决的难题，往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坚定不移地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死结，既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当前形势下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全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对于疏通发展堵点、增进民生福祉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新官要理旧账的鲜明导向，敢于接手烫手山芋，勇于化解陈年旧账，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紧盯重点区域领域，聚焦开发区、工业园区等重点部位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聚焦政府类投资建设的各类工程项目，聚焦闲置土地、烂尾楼盘、空置厂房等化解重点，灵活运用依法回收、司法拍卖、租赁转让、合作开发等方式，最大限度盘活存量资源，提升资产利用效能，向闲置资产要效益，向存量资源要空间，让老巢栖新凤，包袱变财富。要讲究政策策略，深入开展摸底排查，梳理盘点陈年旧账，区分轻重缓急，加强分析研判，依法依规分类施策。对能立即解决的，要不等不靠，一抓到底，确保问题得到实质性化解。对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循序渐进，攻坚克难。要压实领导责任，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上手，分管领导同志要紧盯不放，实行专班攻坚，一案一策，切实做到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坚决防止敷衍塞责、击鼓传花、不了了之。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相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按照延边州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的统一部署，6月1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在我州各地举行。当天，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下沉到延吉市开展专题宣讲授课。宣讲会上，石其华站在全局和战略角度，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重点内容和创新亮点、重点任务和如何落地见效等方面展开了细致阐述。宣讲内容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紧密贴合延边实际，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既解读了法律法规，又普及了民族政策，让干部群众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要求、责任使命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延吉市北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余威：
2: 此次宣讲我深受启发，接下来北山街道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三共四同互县市社区建设为契机，开展普法宣讲宣传，做活在体，做实服务，从党建引领、赋能发展、网格治理多方面做实做细民族工作，以基层实际行动为促进法在延边落地见效贡献北山力量。
1: 在珲春市， 副州长尹朝晖以法治护航边疆同心，携手共会团结新篇为题做宣讲报告。尹朝晖系统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背景和核心要义，明确法律落地见效的重点任务、实施路径与工作举措。整场宣讲逻辑清晰、通俗易懂，既系统解读法律法规、普及民族政策，又结合基层治理、户县市社区建设、边境文旅融合等案例，为珲春干部群众指明工作方向。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三家子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赵占强：
3: 我深受启发，收获颇丰，今后我们将用好法治武器，扎根边疆村屯，持续做好普法服务，凝聚各族群众力量，守护边境安宁，持续巩固民族团结成果。
1: 同一天，我州其他县市也开展了宣讲活动。接下来，全州上下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热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族工作正确道路，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凝心聚力、同心同德，共同守护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共同助推延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赵西强、周宏伟、朴永杰、丁一报道。
0: 截至6月12号，我州全面完成农作物播种、水田插秧等各项作业，春耕生产工作顺利收官，全州农业生产重心全面转向田间精细化管护。2026年，全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共计579.26万亩，其中玉米356.24万亩，大豆174.23万亩，水稻41.65万亩，杂粮杂豆7.14万亩。目前旱田作物综合出苗率超90%，苗情整体良好，水稻秧苗长势平稳，已进入返青分蘖关键生长期。为保障春耕有序推进，我州统筹调配各类农业生产要素，夯实种植基础。全州精准调度1.42万吨粮种、21.42万吨化肥，足额配送至农户手中。检修18万台套农机投入田间作业，下沉供应农用柴油4100余吨。同时，聚焦科技助农，发布63个农作物主导品种、20项农业主推技术，努力实现两种全覆盖，主推技术到位率超95%。累计开展农技培训150余场，覆盖农户5.63万人次，以专业技术服务破解种植难题。下一步，我州将抓实管护工作，精细管控水田水层，科学追施分蘖肥，培育壮苗，常态化开展病虫害与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推进统防统治，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上门开展田间指导，精准化解农户生产困扰，多措并举护航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1: 6月20号，2026年东北超延边队与长春队的比赛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我州以一张球票全域畅游的全新模式，让广大球迷和游客在感受绿茵激情的同时，沉浸式体验延边风情的烟火魅力。本届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州持续优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升级一张票根的请柬特色惠民品牌，打造全场景全覆盖的观赛福利体系。本次主场实行实名制预约抽签购票机制，观赛人员需凭真实有效身份信息预约入场，全场统一票价每张15.5元，200人以上专属团体票低至每张9.9元，老年人、残疾人可在专属观赛区免费观赛， 目前预约通道已经开启。

球迷游客凭东北超吉林赛区球票关注悠游吉林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票根专属端口上传电子票根，凭一张电子票根即可兑换3家合作景区权益。我州共有20家。

0: 一票通延边或延边票根联动，进入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上传观赛票、交通票，就能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优惠券一包。所有球迷、外地游客在延边主场的赛前、赛中、赛后三天，可凭票根在云闪付票根专属端口领取冷面抵扣券，仅用1分钱就能打卡服务大楼、恩平馆、申花、顺基等6大品牌的16家延边正宗冷面名店，每轮主场派发2000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要求，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了202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经个人申报、单位推荐、主管部门审批、资格审查、专家综合评议等环节，拟定人选中，我州朴银基、李湘、武伦鹏、康伟华、柳森为202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正式推荐人选。
0: 6月15号，珲春市三国谢谢礼主题商业街区开启试运营，项目总投资0.85亿元，室内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室外快闪街区面积4500平方米，涉及海鲜商贸、餐饮消费、加工体验、网红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海鲜文旅综合体，涵盖海鲜零售、特色餐饮、精深加工、网红休闲街区等多元业态。
1: 在第19个614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敦化市政数局在敦化市政务大厅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信用知识，引导群众重视维护个人信用记录，全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
0: 近日，延边州武术协会在延吉市举办泉州太极推手初级公益培训班，来自泉州8县市的150多名太极爱好者参与，对弘扬传统国粹、普及全民健身、丰富我州群众文体生活具有积极意义。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雨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0:30。
4: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 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4: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洪振宇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洪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我们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17岁少年因交通事故受伤，误工费能否获赔呢？啊，在2025年的七月啊，宋某的驾驶电动车和未成年人张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张某受伤。啊，我们在讲解案情之前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梁女士啊，场外有位梁女士啊，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梁女士你好。
2: 你好，律师你好，啊，我现在就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哈，就是老板旗下有很多个公司，然后呢，但是呢，我在他旗下有一个公司是法人呢，名字啊都跟那个现在我是工作这个个体工商户转到那个公司，公司这个合同呢，现在是在我工商就是个体这个情况下呢是没有到期的，然后他现在想让我转到他其他的公司，就是他说的是平移。这种平移情况下呢，他说给我的是社保啊，什么不间断，然后工作地点、工作性质全不断，然后薪资也不变。我现在顾虑的一点是，我因为在本单位工作了近5年时间，这个期间，如果他因为我调岗这件事情造成我这个，就是工作年限的经济损失，这个我怎么能避免？
0: 就是您担心啊，就是这个给您调了个这个岗位啊，调岗位之后呢，一个担心是薪资的问题，还有一个包括这个各种福利待遇的问题，对不对？
2: 就是能不能续接得上，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个体工商户转到一个企业，这个期间他现在只给我出具了一个人事变动审定表，这个审定表呢只是人事签了字，然后相关领导签字也没有盖章，然后再让我重新签一个劳动合同，所以这种我担心他是一旦我转到过去以后呢，他以各种理由在辞退我，我这个相关就是所得到的待遇就没有了。
0: 这个劳动合同重新已经签订过了吗？
2: 还没有
0: 啊，还没有签，
2: 在协商当中。
0: 那我们洪律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女士你好啊，关于您咨询这个问题，我建议您如果说特别担心啊工龄计算的问题呢，在您与第一家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就要求他们支付相应的赔偿金。与此同时呢，重点看一下啊，第二家企业是否存在失信人的情况，以及未来履约的情况，可以就是赔偿你后续如果说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能力等问题。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综合判定。
2: 现在目前呢，因为旗下是一个老板，他们现在这个情况，我目前看来就是现在这个我所在的单位呢效益不太景气，然后调就是调换新公司呢也唯独只有这个一两个人，这种情况下呢要求经济赔偿呢他是不会给。
1: 如果说他不会给你经济赔偿前提下呢，那您就 让他给你开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相应的证明，您根据这个证明可以进行相应的劳动仲裁。
2: 但是他现在解除劳动这个证明他也不给我开。他现在是说我给你变的位置也没有，就是工作就地方全都没有变，薪资也没有给你变，那个他也不给我解除，就是像你说的这个他也没有。
1: 那您的劳动合同签订截止日期是几到几月几号？
2: 截止到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1: 那您就不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就好了，就是新的劳动合同。
2: 如果这种的话我可以吗？我就担心我是本身我是不太想变动的。但是他现在是说因为一个老板嘛，说大家都在变动，为什么特殊呢？然后你那个如果不变动就等于你那个不服从公司安排，然后以这个为由如果他辞退我，我怎么办？
1: 如果说他按这个理由将您辞退的话，您就可以以这个辞退理由不合理不合法为由呢，去向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2: 那现在情况，他现在给我开的这个人事变动审定表，这个是不是在新合同同时履行的时候没有法律那个约束力？
1: 您说什么？我没有听清。
2: 他现在哈，我当时主张他那个，如果你要是不给我那个，就是那个就续签新合同的情况下啊，我主张他让给我签一个三方协议，就是甲乙丙三方这个劳动关系变动这个协议书附加这个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的。然后他说这个开具不了，然后他只给我开了一个人事变动审定表，就是内部使用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法律效力。如果我要是跟他签订了这个书以后，然后我跟他签订了新合同，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担心发生的啊，就是我去了以后，他就以各种理由然后那裁掉我，这个有没有我再去仲裁的话有没有法律效力？就这
1: 您看这样，就是因为咱们这电话连线，我建议您就是私底下。挂完电话之后，保存一下我电话嘛。之后呢，我们后期你把这个相应的材料发回来，我再给您审阅一下。因为您就是单凭你说我没有看到材料的话，我没有办法综合认定。
2: 好。
3: 是的。那梁女士啊，我们这个洪律师他也是啊，因为我们只是电话沟通。也是刚刚呢，洪律师也是给您了这个建议啊。当然，我们的建议其实呢，目前您只是一个担忧的阶段，我们也理解您的心情，因为这个公司啊，毕竟没有到这个倒闭啊这样的阶段，对不对？您只是担心您的这个待遇的问题。那刚刚呢，洪律师指出了，如果想要稳妥一些，那可以呢要求就是我们不再续签合同，但是呢，你又担心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合同公司这个闹得不愉快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都会出现，对不对？还有这个赔偿金的问题如何能拿到？那这样就是我们节目之后啊，您稍后您不要挂断电话，那我们场外的记者呢，把洪律师的电话告诉你，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3: 不客气的。那我们呢稍后呢再让节目之后你有时间再和我们的洪律师约定一下，看看具体的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商议，好吧？
2: 好，谢谢您。
3: 不客气的。那确实啊，我们说这个刚刚呢我们这个梁女士出现的问题梁女士出现的问题呢，确实我们洪律师刚才呢也给了一些好的建议，确实这个担忧是存在的毕竟工作了很多年，担忧呢再换一个同属于一家单位管理的另一家分公司，那这个待遇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呢是无法来得到一个保障的，那这也呢是梁女士的一个担忧。那刚刚呢洪律师也给出了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呢确实这个变化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预知到这个未来是什么情况所以洪律师您也刚刚给了一些好的建议，那比如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那刚刚最好的建议还是您说的这个续签合同先不要签，那也这也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定的，是吧？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 现在很多企业呢，由于经营不善，为了规避相应的后续解除劳动的赔偿责任，他就设计这样的规则诱导一些劳动者去变换，这个劳动就是劳动单位的主体，所以说劳动者在日后呢遇到一些变更劳动合同啊、解除劳动合同这些协议的关键时期呢，建议咨询律师审核一下合同，做一些必要的准备，是这样的，主持人。
3: 是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引荐啊梁律师给的这个好的建议啊，这个新的合同在签订之前，一定呢找权威的律师呢去咨询啊，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那接听了梁女士的电话之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案例，就是17岁的少年因为交通事故受伤，那误工费能否获赔呢？我们再来为大家说一下案件的详情。那就是呢，在2025年的7月啊，宋某驾驶电动车和未成年人张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张某受伤。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宋某呢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某没有责任。双方呢就赔偿金协商呢未果，张某呢将宋某诉讼到法院，要求呢宋某要赔偿误工费、医疗费等各项损失。那宋某就表示啊，张某未满18周岁，不具备劳动能力，误工费呢是不应该支持的。那像这种情况下，那洪律师你看法院会主张啊，这个会支持这个宋某的这个和张某他俩谁的诉讼的这个主张呢？
1: 这起案件呢，法院认为关于张某主张的误工费，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劳动年龄为16周岁，案涉事故发生时张某已满17周岁，已具备劳动主体资格，张某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在事故发生前从事合法劳动，且因案涉事故已造成实际误工损失，其主张误工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了支持。未成年误工费的认定应以达到法定年龄、从事合法劳动、实际收入减少为核心。首先，法定年龄是认定未成年人劳动主体资格的基础要件。劳动法第15条明确规定，除文艺、体育和特种工以外，禁止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第2条，将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劳动者界定为未成年工，赋予其合法劳动主体地位，并规定了相应保护措施。其次，误工费主要是指赔偿义务人应当向赔偿权利人支付的受害人从遭受伤害到完全治愈这一期间内，因无法从事正常劳动工作而减少的合法收入。误工费的取得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受害人具有劳动主体资格，二是受害人的收入合法收入进行减少，是这样的。
3: 哎，是的，那洪律师刚刚已经结合啊我国劳动法的相关法律的规定，还有呢未成年人啊特殊保护规定啊等等呢讲解了啊。

0: 那结合本案呢，张某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虽然呢是未成年人，但是呢他已满17周岁，已经呢具备了从事和他年龄啊体力相适应劳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结合呢张某提交的工资流水还有收入的证明等等证据，能够啊充分的证明事故发生前张某呢是从事合法工作的，所以呢法院对张某主张的误工费是予以支持的。
1: 我的心愿是五谷丰登，播撒一粒种子收获无垠希望。我的心愿是光耀华夏，弘扬一种精神，心火传承不息。我的心愿是民族复兴，汇聚万千力量，铸成璀璨中华。百年未变初心，谱写伟大梦想。岁月长河里，我们每一刻都勇往直前。追梦道路上，我们每一步都走得稳健。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伟大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洪振宇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聚餐后将车辆交由共饮者来驾驶，那发生了事故，谁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工友共同参加聚餐后，因为醉酒啊，将车钥匙交予了同行工友驾驶，最终呢导致车辆损伤、车内人员受伤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认定书认定呢，驾驶员全责，其他人是否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本案就揭示了共同饮酒者之间存在的法律义务，以及呢随意将机动车交由醉酒者驾驶所带来的严重的法律后果。来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有一天呢，何明和唐建民等工友聚餐后呢，何明因为醉酒将车钥匙啊交予了同样饮酒的唐建民来驾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唐建民驾驶车辆跨越了道路中央线来行驶，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人员唐二成受伤。事故发生后呢，唐二成经过鉴定，颅脑挫裂伤，后脑呢后移脑软化灶形成，面部损伤遗留了斑痕，分别呢构成了十级伤残。唐二成认为自己的损失应该是由唐建民和车主何明共同来承担。那唐建民则认为呢，唐二成明知其啊自己饮酒仍然乘坐了车辆，自身呢也存在过错。那何明呢也认为自己已经醉酒了，并没有驾驶车辆，没有任何过错，不同意赔偿。所以呢我们看啊，昔日的工友对簿公堂，那事故认定书是否直接作为民事赔偿的责任认定标准，还有本次事故的发生，作为车主的何明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共同参加聚餐啊，明知驾驶员饮酒仍乘坐车辆的唐二成是否有过错呢？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洪律师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啊，以及呢这起案件法院是如何来审理的。
2: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本案交通事故系被告唐建民酒后驾驶所为行为所致，交警大队呢就以案涉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唐建民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规则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主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需要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被告何明作为案涉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唐建明已经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的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唐建明相当。被告唐二成参与共同聚会，对唐建民的饮酒事实应当知晓，其不仅未对唐建民酒后驾车行为予以劝阻，

0: 反而乘坐该车出行，对自身人身安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自身呢也存在相应的过错，该过错与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综合各方过错程度、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法院依法确定被告何明、唐建明对原告唐二成因本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唐二成因自身存在过错自行承担40%的责任。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车主、驾驶员、受害人共同饮酒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案件审理过程中，车主何明主张其已醉酒失去意识，对车辆由何人驾驶、驾驶人是否饮酒等情况均不知情，意图以此免除赔偿责任。法律规制的不仅是明确知道他人饮酒仍出借车辆的情形，同样涵盖应当知晓的情形。依据社会生活常识及事发当时客观情境，如具备正常审慎注意义务的人，均可判断驾驶人已处于饮酒状态。车主既不得已、不知情、未告知等理由主张免责，本案中车主随意将车辆钥匙交由他人使用，放任危险发生，其行为存在过错，依法应与实际驾驶人共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另外，受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驾驶人饮酒后仍乘坐其所驾驶车辆，系对自身人身安全未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自身呢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驾驶人的违法驾驶行为共同造成损害结果，受害人亦应就自身的过错呢承担了相应责任，是这样，主持人。
1: 嗯，是的。那洪律师刚刚呢已经结合案情呢包括法院的这个审理判决结果呢为我们详细的说明了确实呢被告车主何明以及呢这个酒后驾车的唐建民呢分别要对原告唐二成因为这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呢要分别承担30%的赔偿责任。另外呢这个原告唐二成呢他自身也存在过错，也要承担40%的责任。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示大家朋友之间呢共同饮酒啊，车主呢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车辆啊。另外呢，饮酒的朋友呢不要擅自的做主啊去驾驶车辆。另外呢我们这个饮酒之后呢也不要随意的去乘坐啊这个饮酒者驾驶的车辆，以免呢出现这个不必要的纠纷和这个事故带来的伤害。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洪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

0: 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盼着的长春名中医、调理各类疑难杂症的顶尖专家徐长盛主任，
2: 6月19号至20号这两天，
1: 又要专程来咱们济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老毛病缠了好几年的，还是最近不太舒服的，都可以来找徐主任给帮忙看看。在家门口就能见着长春的名中医，还能刷医保，这么好的机会，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预约吧。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今天那就聊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那些事儿吧。说到糖尿病啊，很多人都头疼不已。这病本身呢不算要命，跟着来的那些个并发症，比如手脚容易溃烂，眼睛容易看不清，肾脏还容易出毛病，真是能把人给折磨坏了。而徐长盛主任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难题的专家。可能老听众都熟悉徐主任了，但对于新朋友，我还是得好好的给您说说他的厉害。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大得很呢。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的毛病特别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是今天说的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血糖控制不住，中期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还是晚期有的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无数糖尿病患者少遭罪、重拾健康。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功夫，用一绝来形容呢一点都不夸张。很多糖尿病患者找他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细细的感受一会儿，不用您说一句话，就能把您的病情说的是明明白白，分毫不差。这种不用开口就知病情的本事，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

而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能帮大家早发现问题、早调理、精准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好多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糖尿病患者从全国各地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这么大，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老年患者更是特别有耐心。不管您问多少问题，哪怕是重复问了好几遍，他都会用咱们能听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吃药的时间、怎么吃、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都嘱咐得清清楚楚，生怕咱们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很多老年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了，一有不舒服就去找徐主任看看，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者。说完了徐主任，咱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糖尿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血糖高一点没事儿，不用太在意，但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糖尿病本身呢是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能累及全身多个器官，致残率、死亡率都非常的高。先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病，在中医里呢，它叫做消渴。咱们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也就是喝水多、吃饭多、上厕所多，体重呢反而还下降，还伴有口干舌燥、浑身乏力、视力模糊、皮肤瘙痒这些表现。但要注意，很多早期糖尿病患者没什么明显的症状，等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了，甚至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并发症。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查查血糖，别等到出问题了再后悔。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的并发症。第一种呢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是最常见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发凉、刺痛，像有小蚂蚁在爬，有的呢又像针扎一样疼，晚上睡觉的时候更明显。很多患者因为麻木呢感觉不到疼痛，不小心划伤了、烫伤了都没啥察觉，伤口呢又很难愈合，就很容易引发感染，进而容易发展成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并发症，糖尿病足。而这糖尿病足呢是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表现为脚上皮肤破溃、流脓、发黑，严重的时候啊不得不截肢呢。第三种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主要原因。这眼底啊有很多细小的血管，高血糖会把这些血管弄坏，导致血管出血渗出，慢慢就会影响视力。早期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等出现看东西模糊、重影的时候，往往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第四种是糖尿病肾病，这是导致尿毒症的主要原因之一。肾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过滤器，高血糖会把这个过滤器的细小血管给弄坏，导致肾功能越来越差。早期表现为尿里有蛋白，后期会出现腿肿、脸肿、高血压，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靠透析或换肾才能维持生命，不仅花钱多，人还遭罪。第五种是糖尿病心脑血管。

发症，比如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啊，是全身性的，心脏和脑部的血管也会受影响，导致动脉硬化、长斑块，引发冠心病、脑梗塞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2到4倍。除了这些，糖尿病还会引发胃疼、拉肚子、皮肤瘙痒、骨头脆、容易骨折等等多种问题，每一种都让人痛苦，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要是查出糖尿病或者有血糖高的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调理，别让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咱们再说说哪些个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第一类呢，是直系亲属里有糖尿病患者的。第二类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身体机能就会下降，这个胰岛素分泌能力呢也会减弱，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类是偏胖的人，尤其是肚子大的。肚子大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第四类是平时喜欢吃甜食、油炸食品、肥肉、咸菜这些东西的人。第五类是平时很少运动、总坐着的人。第六类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三种病常常会一起出现，被称为代谢综合征。第七类是生过巨大儿的女性朋友，或者怀孕的时候得过糖尿病的。第八类是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不好的人。这些朋友呢，都需要格外的注意血糖安全。说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调理，那还是得找徐主任这样的专家。为啥这么多糖尿病患者都认可他呢？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施治。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里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清是哪个脏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类型等等，然后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徐主任还能通过把脉发现早期并发症的隐患，比如有的叔叔阿姨呢，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脉象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有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个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并发症的进一步加重。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魅力，能帮咱们呢少遭不少罪。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还有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认为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毛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本原因呢，是肝、脾、肾等脏腑的功能失调。徐主任不会只盯着血糖指标来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调理脏腑功能，改善气血的运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也能给叔叔阿姨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享受医保的正常报销政策。咱们糖尿病患者呀，需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医保报销能大大减轻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咱们的药房呢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欢迎大家随时来监督，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还有咱们吉泰中医的位置也特别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

国立城的一楼。要是您不确定地址，直接拨打预约电话咨询就行，2765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您该怎么走。还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住了，并发症就不会来找我了。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血糖控制只是基础，并不能完全挡住并发症的脚步，因为糖尿病对身体的损伤不只是血糖高这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是高血糖长期对全身微小血管和神经的慢性损伤。很多糖尿病患者哪怕平时吃着降糖药，血糖监测的数值也正常，但身体里的血管神经损伤还在悄悄发展，等到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这些症状时呢，损伤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血糖控制只是治标，想要真正预防并发症，那还得从根本上去调理身体，改善血管和神经的状态，这才是治本。说到这里，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又会问，那西药和中药调理糖尿病到底有啥不一样呢？我跟大家用大白话说清楚，这两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咱们先说说西药。西药的优势是降糖快，效果直接，就像消防员一样，发现血糖升高了，能快速地把血糖降下来，避免高血糖对身体造成急性损伤。比如很多叔叔阿姨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都是干这个的。对于快速控制血糖数值来说，西药确实很管用。再说说中药调理，它不只是盯着血糖这个数值，更看重人这个整体。就像徐主任调理的思路是先通过把脉找到你身体里真正的问题根源，然后针对性的开方调理肝、脾、肾这些脏腑的功能，改善气血运行，修复被高血糖伤害的组织。不只是把表面的血糖降下来，更要把身体的底子给调好，让身体自己具备更好的控糖能力，从根本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比如有些叔叔阿姨经过徐主任的中药调理，不仅血糖更稳定了，之前的口干、乏力、手脚麻木这些症状也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而且中药调理讲究辨证施治，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更贴合咱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当然了，不是说西药不好，对于血糖特别高的患者，西药快速降糖是必要的，再配合中药调理，这样既能快速控糖，又能调理身体，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效果更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找徐主任看过病的患者的反馈。第一位，他说，我今年68岁，糖尿病10多年了，平时吃西药呢，血糖也忽高忽低的，冬天一冷就口干舌燥，浑身没力气，还总觉得手脚发麻。上次听说徐主任来济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摸着脉就把我的症状说的是一点不差，还给我开了调理的方药。现在我调理一个多月了，血糖很稳定，更主要的是口干没力气的毛病没了，手脚麻木也轻多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位说，我今年72岁，糖尿病8年，前2年开始出现手脚麻木刺痛，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觉，吃了不少药也没啥用，朋友推荐我来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非常的热情，也非常有耐心，一点也不嫌我烦，他给我开了方子，还教了我不少事情。现在我调理了一个来月了，手脚麻木刺痛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终于不用再遭罪了。第三位说，我今年75岁，糖尿病12年了，
去年冬天发现右脚的脚趾有点

黑，还伴有麻木疼痛。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足的早期，让我住院治疗。我听说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足厉害，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吉泰找他。徐主任给我调理了3次。

0: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监测血糖，出现不舒服了别拖着，及时就医。其次，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您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和并发症的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给出个体化的调理方案，不仅能控制血糖，还能调理脏腑功能，预防和改善并发症。他从医40多年，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疑难杂症，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徐主任6月19号至20号这两天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长期困扰的叔叔阿姨，还是最近刚出现血糖异常、手脚麻木、口干、视力模糊的朋友们，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咱们吉泰中医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减轻经济负担。金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更省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

0: 85%，
1: 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那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 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了。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

应，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他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

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四五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四五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十分八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猪，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

0: 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
0: 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嘛。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

0: 年纪了？
1: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1: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1: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1: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1: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1: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麻利和2+双胍缓释片，2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1: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1: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1: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也上网查了、
0: 啊，
1: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1: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1: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1: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1: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1: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1: 嗯，
0: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 一方三

0: 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啊，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这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3: 那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老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这一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两副药了，对吧？
3: 嗯，
0: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儿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3: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

0: 增生片啊，
1: 嗯，
0: 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1: 嗯，
0: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1: 哎呦，
0: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1: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0: 对对对，
1: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0: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1: 嗯。
0: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1: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三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0: 还有4-5天吧。
1: 啊，手里还有4-5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

0: 三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4: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
0: 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调研主题是科创活力。今天记者走进位于天津的天开高教科创园。
0: 和传统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不同，这里聚焦高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了覆盖研发、孵化、中试、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5: 在我的身旁，您能够看到三维智能机器蛇的科研团队正在对于蛇形机器人的机动性进行测试。依托多关节联动等技术，蛇形机器人可实现多步态行进。在未来，它将在包括管道探测、灾后搜救等特殊场景得到应用。
6: 通过我这个多关节的运动突破呢，我可以实现更复杂的一个运动。也比如说，在以前的技术上，它可能只能实现6个自由度。现在通过我们的技术的突破呢，我们可以实现10几个自由度，给我们在末端的执行上更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1: 田凯告诉记者，蛇形机器人刚研发出来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应用场景，直到天开高教科创园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服务，将它在狭小空间的出色工作能力与城市地下管网管道探测的特殊需求精准对接，再通过企业间的推介，让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产品。目前机械蛇已在热力管网、电网巡检等领域开展前期试应用。
5: 伸手、握拳、抓握，大家可以看到，研发团队正在针对一款非侵入式脑机智能康复系统进行攻坚。通过脑机接口和功能性电刺激，有望帮助偏瘫患者重现神经运动通路。依托园区对接渠道，如今这家企业已和全国10几家医院开展临床合作。
1: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城市，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正在推动相关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天开高教科创园注册入驻企业已超5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22家，一大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在这里加速成长，发展壮大。
7: 下一步呢，天开园要持续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呢，要加速集聚科创资源，融入更多的这种科创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为我们的科技企业呢提供更好的服务。
2: 眼下高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筹备期，全国各地高校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
0: 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带您一起了解。
1: 各地高校近期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专家建议家长和考生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四大核心问题。
8: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1: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大类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
9: 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10: 我们也组织各盟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2: 有关这个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家长留言提问。
0: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2: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共3天。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3: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铁路部门动态分析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在高峰时段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
11: 我们实行高峰线列车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运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我们还在上海、北京去往广东省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3: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2: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开赛。 本次比赛是今年中华龙舟大赛的首站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5个项目的角逐。
0: 今天上午赛事进行了各组别预赛、半决赛的比拼，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争夺。
2: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
0: 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声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
1: 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12: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
13: 今天虽然雨下得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雨丝毫不能浇灭我们内心的热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发扬这种美好的习俗传统。
1: 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
14: 我们来自中国大连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天天我划1个小时。
15: 西湖很漂亮，比赛很好，我们太喜欢这位里，然后加油。
1: 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市镇举办了汉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汉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4条汉地龙船开始划起来。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16: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划的汉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17: 这个节日的氛围特别浓，特别开心。
1: 汉龙舟山歌会是李市镇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由于境内无大江大河，为了纪念屈原，李氏人民就用竹子、纸等扎成龙舟，在端午时节进行汉龙舟巡游。这一习俗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明确了15-5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中国以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56%，持续领跑世界。 今天，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它将剧场、图书馆、运动场等多元业态汇聚一体。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0: 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2: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3: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0: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2026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预计减少390万桶。17号，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7国集团连续第2年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7国在多方面取得系列共识，但美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 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

0: 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多个亚洲国家去年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南亚降水量高于平均，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出现破坏性洪水，西亚和中亚降水偏少，长期干旱，亚洲海洋热含量创下新纪录。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返回地球，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首轮比赛。
2: 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点进，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金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1-1握手言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迎来首轮较量，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穆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第36分钟，佩塔尔苏契奇在禁区左侧送出精妙倒三角回传，巴图里纳迎球怒射，克罗地亚将比分扳为1-1。仅过6分钟，英格兰队以定位球战术还以颜色，凯恩在角球进攻中头锤破门，帮助球队再度领先。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进球，追平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进球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打出精妙配合，佩里西奇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至后点，无人盯防的佩塔尔穆萨轻松包抄破门，上半场2队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第47分钟，贝林厄姆接埃利奥特安德森的长传从右路长驱直入，突入禁区后劲射得手，英格兰队以3-2领先。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在左路晃开防守球员，右脚弧线球兜射远角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锁定胜局。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还进行了2场比赛。早上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加纳队补时绝杀，1-0战胜巴拿马队。
2: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比赛中，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淮这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安徽、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需要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2度，银川18到29度，兰州16到29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1到29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21到31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1到30度，泸州21到27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8到26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2到33度，安庆24到29度，襄阳22到27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阴，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2: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6: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2: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6: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2: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6: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2: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6: 跨越。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1集，撒把头客栈里相聚。
7: 长白山北麓有条母牛河，母牛河发源于二龙山。二龙山坡缓悠长，两个山体相并着，缠绵几百里，中间夹着母牛河。母牛河弯弯曲曲地向东北方向流淌，边淌边收拢着山上流来的一条条小溪和地下冒出的一股股泉水，把自己蛇形的河腹填得满满的。越往下，河面越宽，水越湍急，直到汇入图门江。54岁的洞狗子爷领着他捡来的干儿子，正猫在二龙山深处的一个地腔子里。他的干儿子头很大，大块头的身段胖得滚圆，一走动，全身的肉就往下颠颤。16、17岁了，还是傻头呆脑的，笨拙的举止一看就属于弱智那类。他是洞狗子爷10多年前在深山里捡到的。当时，这个傻小子正趴在一个瞎老爷子身上哭，瞎老爷子已经咽了气儿了。 洞狗子爷就把傻小子领进了他的地腔子。他不知道傻小子姓什么，只说他叫大头。洞狗子爷对姓氏不感兴趣，索性就让大头叫他爹。

洞狗子爷也高兴有个伴儿。洞狗子爷住的地腔子藏在二龙山的一个山窝窝里，从没有人到这里来过。这块地方真是个绝妙的栖身之处，巴掌大的一块盆地被包裹在原始森林之中。盆地北沿山坡处是洞狗子爷搭救的地腔子，地腔子一半埋在地下，房山花处开一道门，门朝南，门旁一扇糊着纸的小窗，像独眼龙反着白光。地腔子后面有一株几个人也搂不过来的大青杨树，大青杨空了筒子，斜躺在山坡上。洞狗子爷拿树筒子当作仓库，把冬储的菜呀、粮啊都放在里面。地腔子门前有一眼磨盘大小的温泉，水温极高，喝了会烫嘴。把野鸡蛋、野鸭蛋放在温泉里，不大功夫就会煮熟。泉水的矿物质把泉四周的沙砾涂染得五光十色，金黄色的、宝蓝色的、嫣红色的、翠绿色的，像色彩缤纷的花环套在清灵灵的泉眼上。这泉很怪，冬夏不管旱涝都是那么多水，像一面金镜反射着太阳的光辉。每到早晨和傍晚，泉里还会升腾出一层薄雾，雾越升越大，不一会儿就像天空掉下来的一块白云，笼罩住了整个盆地。洞狗子爷常跟大头唠叨说，这泉是眼宝泉，是龙的一只眼睛。他用这泉水做饭，饭就香，用这泉水泡澡，就觉得神清气爽，倦意全消。他从来不在中午点火做饭，只有有雾的时候，他的烟囱才冒青烟，冒出的烟融于泉水升腾的云雾中，洞狗子爷一见才高兴。早晨太阳一升起，雾渐渐散去，盆地里装满了阳光，温泉南面的那一片田地上便顿时热烈起来，地里的各种蔬菜和玉米闪烁着明亮的金辉，不像盆地四周的森林里光透不进去，树荫总是统治着那里。那里是一株连着一株，一片连着一片的原始大树，遮云盖日的，树下只有落叶铺就的褐色地衣，地衣柔软如毡，没有杂草和灌丛，像被清扫过的森林公园。偶尔有几棵小草或野花，也只是害羞地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去偷吸从叶缝中透进来的一缕缕被淡化了的光。洞狗子爷的领地是神秘的，这里的四周除了参天大树，看不出有人行踪迹，即使有人来到这里也无法进入盆地，因为盆地四周长些密密麻麻、严严实实的蔓藤，蔓藤像网攀附在高大的树上，形成了一道天然围墙，野牲口钻不进去，连风也吹不进来。洞狗子爷在这天然的屏障四面秘密开了四个口子，他领着大头出入时从不走一个口子，今天走这面，明天走那面，所以盆地的四周没有形成路。这年一进农历七月就下起了连天雨，洞狗子爷一计算，明天是他和几个山把头爷们儿相约的七月七出山放山货的日子，他有点心急火燎。这天看天还是不晴，他觉得等不及了，就把大黑狗留给了干儿子大头，让他看好家，自己收拾收拾，把山货装进皮搭子里，然后披上草蓑衣，提把大砍刀，顶着雨下了山，直向李万通的山货客栈走去。李万通的山货客栈离洞狗子爷的地腔子大约有40余里，也建在二龙山的深山处。母牛河从客栈北面缓缓地流过，河对岸有

着河湾，河湾抱着一大片平滩，平滩上开着一垄垄一块块农田，农田一直延伸到北山根下。靠山根有两个紧紧相依的小村子，两个村子离得很近，像一对双胞胎手拉手地面对着母牛河。两个村子的中间有两眼清泉，是这两眼清泉把这两个小村子泾渭分明地隔开来。因为有这清泉，这村子才叫龙泉村。确切地说，龙泉村有两个名字，上游的叫龙泉上村，下游的叫龙泉下村。两个村子都不大，各住着三四十户人家，民族也不同。上村住的全是满族，也称黄米民族，常吃的粮食就是小黄米、大黄米。下村住的是清一色的朝鲜族，他们也称自己是白米民族，因为他们不仅吃的是白大米，穿的也是白衣白裤，就连墙壁也喜欢涂成白色。从母牛河对岸的李万通山货客栈，远远地望这两个村子，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村子截然不同。上村的房屋竟是一些奇迹的土房，房草是小叶章善就的，天长日久，房草变成了黑色，有的北阴坡上面还长了绿茸茸的苔藓。这些房子正面朝南，房中间开的门两边都是大大的格子窗，窗上面的屋檐下挂着黄色的苞米棒子、紫色的高粱穗子和黑色的蘑菇、鱼坯子之类，还有条筐、锄头和扁担。这里的旗人男的从不留辫子，只把长发披散着，长了就剪一剪，保持着原始的风貌。他们除了放山，大部分人都在村前的平滩上面朝黑土背朝天地垦殖人生。他们的屋前是一垄垄旱田，夏季这里是一片绿油油的青纱帐，秋天苞米大豆都被收割了，剩下一些庄稼茬子盖不住地垄，油黑油黑的地垄显露出来，像梳得整整齐齐的秀发一样油光正亮。下村的房子不像上村的房屋那样支着黑瘦的脊梁，那里的每座房子都不大，蘑菇似的圆圆房顶闪着光滑的稻草，怕风掀了房草，房顶上编织着网状的草绳。每座房子的南墙东面都有一扇房门，门的西面全部是窗，房墙上涂着白色的石灰，白墙在山的绿色的环抱中显得十分耀眼。白墙上挂着一串串鲜红的辣椒，像一面面红旗，鲜艳夺目。这一片片房子的前面是一池池水田，夏天里绿稻如浪，随风起伏，稻香能飘到河南。秋天稻被收走了，一片片池田像一块块棋盘放在那里一动不动，棋盘里只撒满了芝麻一样黑黄色的稻根。两村之间有两眼清泉，清泉圆圆的，都有锅口那么大，两泉相距只有50米，中间是一道不知哪年哪月垒起的石壁墙，墙不高，不足2米。石壁墙从平河滩处起始，一直延伸到后山坡上，很像一把石剑插进后山的绿涧鞘里。远远望那双泉，既像龙的一对耳环，又像一对龙眼。石壁墙把上下村分开了，上村的人饮水用西面的那眼泉，下村的人则用东面的。下村的人在泉上盖了一个木柱草盖的凉棚，上村的人看了也架起了一座，只不过全是木制的，木柱、木梁、木瓦。两个凉棚高出石壁对峙着，但都没有越过石壁墙。两个小村子虽

0: 虽然离得很近，然而却像两只独霸一方的战山猛虎，也不知是哪辈子记下的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村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因为离官府很远，这儿无人管，无人问。要不是这几年闹土匪，山外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深山老林中还会有这么多人家。母牛河从这里再往下淌100来里才能流到双龙镇，因为离镇遥远，所以龙泉村的人很少出山，平时就靠着李万通的山货客栈。他们用粮食、干鱼坯子、干山菜、干山果、蘑菇、榛子、松子什么的到客栈里换些日用品，也就不缺东少西了。洞狗子爷他们几个山把头也靠着这个山货客栈，因为客栈离他们住的地腔子很近，他们把山货放给客栈换回吃的用的，省得再去跑双龙镇。特别是这几年双龙镇来了日本人，他们更不愿意去那里放货，他们一见日本人就打怵，他们说日本人鼓着眼睛盯着他们心里发毛。其实李万通的山货客栈并不大，只有孤单单的一座5间大木房子，墙壁都是用大木头壳旧的，房盖挂着木瓦，一根空木筒子当烟囱，房门朝南，门前不到几步就是一片混沌未开的原始森林。客栈背后是母牛河，河里有条木船，李万通用大轱辘车从山外拉来的日用品和从山里运走的山货都得靠这条船运来运去。龙泉村的满朝两族居民也靠着这条船上山货客栈来。
1: 哎呦，郑爷，郑爷，您可来了，几个爷正等您呢，郑爷到。
0: 李万通客栈的瘦伙计和胖厨子迎了出来，瘦伙计紧着用屁股拱那扇木门，把门拱得吱吱响。洞狗子爷迈进了门槛，胖厨子便忙不迭地上去给他解蓑衣，蓑衣挑在一条扁担上，像落汤鸡在那里滴着水。
2: 啊哈，郑爷咋才拧得来呀，丑母都粥半糊了。
0: 一个长着猫脸一样的人跳下炕去接洞狗子爷肩上的皮搭子，他叫山猫，也是山把头。
1: 郑爷没把干儿子领来。
0: 说话的是位高个子，脸蛋子上布满红红的血丝，话还没收口就咳嗽个没完，咳嗽时大眼珠子直往外凸，死鱼似的一动不动盯着洞狗子爷。
1: 花生，瞅你像耗子吃了盐，咳咳的，来来来，郑爷快上炕，粥口酒暖暖身子。
0: 山猫拉了洞狗子爷一把，自己又跳上炕。
1: 郑爷，干儿子。
0: 花生咳嗽完了，脸涨得像抹了猪血，凑上来问道。
2: 抓了个小黑瞎子儿在家摆弄玩呢。花生，你咳嗽的还那么甚？
0: 洞狗子爷盘腿坐在花生的对面，端起酒盅抬脸问道。
2: 一阵一阵的，来，郑爷干。
3: 咱爷仨又半年多没凑堆了，听说没，日本人要在双龙镇修铁道，原来那里的小日本更洋巴了。
0: 山猫说完夹一块肉使劲儿地往嘴里塞。
2: 别提小日本，丧气。
0: 洞狗子爷抽一口酒，用力把小酒盅搁在了桌子上，乌龟眼又圆又亮。洞狗子爷恨日本人，他记得那是去年，他穿着一身兽皮，毛竖搭撒地站在双龙镇一个商行里，正跟人家讨价还价。突然上来两个日本警察，不容分说架起他就走，一条大狼狗直朝他汪汪。没走几步又上来一个带短枪挎洋刀 穿长靴。

0: 的日本官。那日本官一到他的跟前就啪啪啪地抽了他一顿脖溜子。他只觉得脑门里喷出一大片好看的金星，金灼灼亮闪闪的，晃得他眼睛什么也看不清了。洞狗子爷觉得自己被人抓住了前胸，好像双脚被抓离了地，轻飘飘晃悠悠的。他一愣神儿，使劲一睁眼，才看到一个狰狞的面孔正逼视着他，眼睛像狼眼。他听清了那人在问他哪里有红胡子，他好像本能地摇了摇头。摇头还真管点事儿，他意识到自己的脚着了地，还看清了眼前又晃出一个穿便衣的人来。便衣对那个日本官说了通洋话，还把那个日本官的手腕轻轻地从洞狗子爷的胸前拿下来，然后把洞狗子爷的棒槌包举到那个日本官的眼前，说着洞狗子爷听不懂的话。那个日本官一听，顿时眯缝起狼眼睛，好像有了笑容，打他的那只手还拽住了下巴，拽得脑袋直点头，点得洞狗子爷莫名其妙。
1: 还不快走，你找死啊！
0: 便衣突然转过身来，对洞狗子爷大声吼叫，把洞狗子爷吼懵登了。便衣上来猛力推了他一把，抬腿又踢他一个腚瓜，洞狗子爷这才意识到是让他走，他也顾不上寻思他那包山参了，像脱虎口一样离开了双龙镇。后来洞狗子爷才听说，踢他的那个便衣是个朝鲜族，是帮狗吃屎的日本翻译官，双龙镇人都叫他二鬼子。于是洞狗子爷不仅恨日本人，也恨朝鲜族的二鬼子，恨他们是强盗，抢走了他的山货。也真是的，洞狗子爷躲进大山里，没人欺负他，他也不怕强盗，不怕官府，尽情地喝山风淋山雨，愿吃就吃，愿躺就躺，自由自在惯了。这下他挨了打，他真的恨之入骨。山猫一见洞狗子爷动了气，赶忙眯起了猫一样的眼睛，吧嗒几下嘴，伸手就去抓酒壶。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三个山把头在炕上喝得天昏地暗。洞狗子爷周一下酒盅说，
1: 这连雨天咋看皮子？哎，正爷，你找紧绷子似的干啥呀？母们老爷仨见面不容易，这是老天让母们多热乎几天，来母爷俩周一周。花生整着尿水子不行，愁歪了，找不着北了吧？
0: 花生不甘示弱，
1: 你跟正爷瞎嘚嘚个屁。
0: 山猫，
1: 俺不是着急，俺那儿子一个人在地腔子里，唉，傻得乎的，俺能放心？
0: 洞狗子爷说道。花生爬起来问，
1: 正爷非得晴天看皮子啊？花生，这是山规，咱可不能破，看皮子亮棒槌抓山货都得有个时辰。哎哎，瘦伙计，掌柜的啥时候来呀？
0: 洞狗子爷认真起来，瞪一眼花生，朝瘦伙计喊。
1: 啊，正爷说是今儿个到，八成是叫雨隔住了。正爷，各位爷都别急，二掌柜的一到，天不晴爷们儿也可以亮棒槌嘛，看谁今年发大财，那爷们儿喝着喝着哈。
2: 又是二掌柜的来？
0: 洞狗子爷自语了一句，心里很不是滋味。如牛叫的声音传进了山货客栈里来，一声比一声高。
1: 什么声？
0: 几个人惊觉起来，同时朝外面看。
2: 正爷，正爷不好了，母牛河发大水了。
0: 瘦伙计惊慌地从外屋跑进来，大声地喊着。
1: 走，出去瞧瞧。
0: 洞狗子爷拧腚下了地，山猫和花生也跟了出来，几个人躲在河旁的凉棚下望着母牛河。 在西面的山涧里滚动着一股浑浊的山水，水撞着山体，发出了疯牛般的吼叫声，声音伴着狂风流云，伴着闪电雷鸣，把山震晃了，把地震动了。水又冲出山涧，在山下的河床里拧了几个劲儿，然后就来势汹汹地向山脚下的平滩扑了过来。平滩上有稻田，田间有黄牛，黄牛拴在杨树上，这些顿时都没了踪影。龙泉上村和下村的房屋也泡在洪水之中，不知道村民们都躲到哪里去了。洪水一过村子就放慢了流速，缓缓地向山货客栈这边流过来，水面上飘着一些树根稻草和一头拼命挣扎的黄牛。
2: 郑爷，郑爷，坏了，看掌柜的船给冲走了，昨个去对岸接二掌柜的，看看。
0: 瘦伙计咋咋呼呼地指着河面嚷。洞狗子爷瞅一眼河面，河面变成了平湖，连着北山和南山。透过稀稀拉拉的雨幕，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条船从平湖上飘下来，船好像失去了原有的傲气，颓丧地在水面上打着转儿。
2: 哎呀，不好了，看船上有人，是不是二掌柜的？
0: 胖伙计又指着船大喊起来。几个脑袋同时伸向河面，船越飘越近，看清了船上的人随着船的颠簸而在不停地晃动。突然只见那人扎煞了一下双手，就从船上摔了下去，摔进了洪水里。船撇下那个人，顺水而下。几个人同时叫道：
2: 哎呀，不好了！
3: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6: 味道不错，老婆。
7: 妈妈，
8: 好好吃哦！
7: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5: 啊，满足，真满足！
9: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5: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4: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6: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 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

0: 美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啊，我呢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啊，说什么一个话题呢？就是啊，有很多的人哎，在我面前呢，经常啊会提到什么啊，说滕老师啊，人家都说呀，这个夏天呢吃中药上火，是不是啊这回事啊？或者有人说，说滕老师啊，你说我这药啊，是不是啊？我一算去啊，得能吃到这个夏天呢，哎，也就是这个伏天，那天气这么热呀，我听人说啊，这个夏天吃这个中药上火，我呀是该吃还是不该吃啊？哎，可以说啊，我从医啊这个几十年，哎，经常呢会听到啊，哎，这些人呢在反复啊，是不是啊？什么叫反复？就是反反复复，有很多人都在呢向我啊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呢也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呢也讲解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啊，今天呢我有必要啊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夏天呢吃中药到底啊上不上火，这个夏天呢吃中药好不好，是不是啊？我呢统一呢给大家做一个回答啊，也免呢说有很多人反复呢啊在问呢我这个问题。那么一说到这个中药，是不是啊夏天吃上火啊，我呢首先呢迷惑什么呢？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咱们中医啊典籍当中哪本书，是不是啊哪一句话当中有这句话说这个夏天呢吃中药上火。所以说呢我感觉到我呢都非常的迷茫，我思前想后啊，把我这个学识啊也就翻箱底儿，我想来想去，在中医的典籍当中从来也没有这一句话说夏天呢吃中药上火呀。那么为什么咱们现代人呢就认为，是不是啊这个夏天吃中药上火呢？那么有的时候呢，我这就反思，我就想他们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这么说或这么想呢？我想来想去啊，我认为啊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夏天是不是啊，首先呢温度比较高啊，那么有人就认为啥，夏天温度高是不是啊，这个人呢就愿意上火啊，所以说呢就夏天我不吃药他都愿意上火。第二条呢就是啊，这个夏天本来温度高就愿意上火，那我吃这个药它是热的，是不是啊？那么人都习惯性啥呢，这个夏天热我就应该吃点凉快的凉爽的，是不是啊？那我身体啊才不容易上火。那我夏天天气还这么热，我呢还喝这个中药汤的，是不是啊，还这么热乎的，还必须得把药热透，那我喝完之后能不上火吗？是不是啊？我想啊也就基于啥这两点，所以说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夏天说不能吃中药啊，夏天呢吃中药上火，这些谬论啊。什么叫谬论呢？就说的意思啊，说的话根本就不对，说的话呢根本呢就没有道理。为什么没有道理呢？我们中医啊可以说有一句话，哪句话啊？叫急则治其标，缓则呀治其本，是不是啊？治病呢如救火呀，这句话什么意思？咱们治病啊可以说刻不容缓呢，是不是啊？你耽误一分钟就有一分钟的危险。那么咱们这个中医说急则治其标，什么叫急症啊？你像有很多的急症，什么叫急症？像心脏病啊，突然犯病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了，是不是啊？那么你怎么可以说给他油上，是不是啊？吃上速效金丸都不好使，这该怎么办？马上应该送医院进行啥？去抢救，该吸氧吸氧，是不是啊？该注射注射，是不是啊？等等一些抢救措施。还有啥脑系统疾病，是不是啊？脑出血脑血栓这些疾病，它的抢救可以说都是有时间线的，如果说你过了这个时间线，那么给患者就能造成非常严重的这种残疾，甚至者会威胁这个患者的他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中医啥叫急则治其标是刻不容缓的。到那时候可以说还什么夏天吃中药上不上火呀，那咱们中药能不能治疗有很多急症啊？当然能啊，是不是啊？ 像有很多脑出血、脑血栓这些病症，咱们中医和中药，哎，可以说治疗各种急症，它的疗效啊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说到这块呢，也有很多人说啊，没听说呀，说中医还能治疗这些急症啊，哎，其实啊，说这些话的人，只能说啥，对中医呢不了解，是不是啊？认识也不够。那么在西医啊传入中国之前，是不是啊？那些中国人一旦得了各种急症的话，采取什么办法？那不都是中医和中药来救治吗？是不是啊？哎，大家要想到这块儿，哎，就能明白啊我说话的意思了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啊，还问到我这话，说陈老师啊，但是一年当中啊，什么时候吃中药好呢？我说什么时候吃中药好啊？如果说你得的慢性病受伤啊，你不是急症啊，这个患者，那么按这一年四季来说，吃中药好的一个季节在什么季节？就是啊，在夏天啊，特别啊是这个三伏天啊。我一说到这话，有很多的这个患者说：“那唐老师啊，那夏天的伏天那么热呀，是不是？喝凉水、洗凉水澡都感觉到受不了，那再喝那个中药汤那么热，那你说不上火呀，能喝下去吗？”那么说到这块儿，是不是啊？咱们首先呢，这个立足点要在哪儿？那么这个患者他得的什么病？他得的是啥呢？啊，就是寒症还是热症啊？是不是啊？咱首先啥呢？我们中医不讲这个八更辩证吗？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吗？哎，咱首先啥呢？他是得寒症还是得热症？那么如果说得寒症的话，啊，什么叫寒症啊？哎，也就是啥呢？阳虚阴盛的病症。我们中医要是对症治疗的话，哎，寒者热之吗？热者寒之，哎。这是啥正治法？那他得的寒症的病人，是不是？你像风湿骨病啊，是不是？这些病都叫啥呢？寒症，是不是？那么这个人可以说，你到伏天的时候，你看他怎么会怎么呢？哎，你像有很多的风湿骨病啊，就是伏天、三伏天，咱们穿凉鞋，是吧？穿背心裤衩还都较热呢。那么这些病人，你看他夏天的时候穿啥？穿棉鞋，哎，里边穿球裤，是不是？外面可以说穿好几层衣服。那么他呢，感觉热不？我告诉你，一点不感觉热，他呢还感觉凉了。哎，特别这个冷气，是不是啊？这个空调，它根本都不敢招。哎，就是说不好听的，旁边放一个冰块，它都感觉啥？那个寒气逼人呐。哎，所以说像这一类病人，你说你夏天给他吃什么药？是不是啊？你还给他吃啊？或者是等一会儿，是不是等到那个秋天了，等冬天了，天气凉爽再给他吃药吗？不是的，像针对这一类病人，那么在三伏天的时候，是不是啊？是他治疗的一个大时机呀。啊，所以一定哎要抓住这个可以说天时哎再加以药物，那么它的疗效就会啥事半而功倍呀啊。那为什么在夏天这个季节它的药的疗效是好呢？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我们中医讲啥呢？哎，讲春生是不是夏长是不是秋收冬藏啊？那么咱们说这个中医啊，说这个冬藏指的什么意思啊？冬藏是指啥呢？一定告诉啥呢？要封藏，哎，不要让你的身体啊这个精气外泄。是不是啊？什么叫精气外泄？一定哎要早睡，是不是啊？晚起哎，特别啥呢？已婚的人要节制啥房事哎。第二啥呢？饮食上哎要多吃点啥富含营养的油脂的，是不是啊？让咱们身体啊把这个营养物质都储存在身体，别让你外泄哎。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呢，哎，咱们可以说，在《黄帝内经》当中啊，他说的非常好啊。怎么说呢？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原文啊，说此谓啊翻秀哎，天地呢气交万。万物啊，华实啊，夜卧呢早起无厌于日啊，使志呢无怒啊，使华英呢成秀，使气呢得泄。若所爱在外呢，此下气之英啊，养藏之道也呀，是不是啊？你看这句话，《黄帝内经》啊说的多好啊！怎么说呢？说无厌于日，这句话什么意思？无厌于日，说你不要讨厌这个太阳。那太阳可以说给来他们带来什么？带来光明，还带来啥？带来温暖。所以你到夏天的时候哈、啊，你可千万不要嫌乎啊，这个外面温度太高，哎，因为啥呢？这啥咱们身体肌表这个肌肤然后要开泄。什么叫开泄啊？就是毛孔要张开了，哎，为什么要张开呀、啊？就是啥呢？通过咱毛孔的打开，还有通过呼吸道的开泄，还有大小便的通泄，把咱们身体你知道吧，潜藏这些毒素，你知道吧，垃圾都啥，通过这些外泄的渠道给它排出体外。所以说是啥呢？告诉你，哎，要无厌于日啊，因为啥？只有说温度高了，是不是啊？哎，热胀冷缩吗？咱们这个毛孔，你知道吧？毛窍、五脏六腑、经络才能打开。那么咱们气血，知道吧？咱们精液，哎，才 生啥运行顺畅。哎，如果说一遇到冷空气，喝到冬天的时候，为什么咱们穿那么多厚衣服？就为了保暖吗？那前咱毛孔啊，可以说、啊、都关闭了，五脏呢也都封藏了，所以说那前你毒素你想排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说夏天借助啥，外面炎热，哎，这种温度是不是就能使到我们身体得到很。

0: 叫什么啊？西医说叫新陈代谢，是不是？我们中医啊叫一种排毒的过程。所以有很多说天这么热呀、啊，我这个吃药啊，是不是 啊能上火吗？不上火。那么说这话的人呢、啊还有一条不懂，什么叫不懂呢？就是中药的药性不懂。咱们这中药药性啊，它讲啥？讲这寒热温凉啊，四气五味，是不是啊？寒热温凉，咱们中药上它有寒性药，有热性药，有温性药，是不是？还有凉性药啊。那么咱们中医治病啥？它这是讲的辨证论治。是不是啊？热者寒之吗？寒者热之，所以说你是寒性病，我们采取热性药。那么每一个医生他还会跟啥呢？四季，哎，四季气候不同，是不是啊？它的特点不同，我们中医在诊治这个疾病的时候，那用药它也是完全不同的啊。也就是啥，你这个病该用热性药就用热性药，该用活血药则用活血药，是不是啊？该用苦性药，哎，则用苦性药，是吧？该用凉性药则用呢凉性药。所以说这个医生用这个药性都是啥呢？针对这个病人的病情而决定的。哎，不是说你夏天是不是你怕热，那我就啥就必会是不是热性药了？因为你这个病必须得用热性药。那么你吃完之后，你就是在三伏天吃完这药，你会上火吗？我告诉你不会上火的，因为啥呢？药呢是对病而言的，这叫啥？这叫做对症下药，在这个季节解决啊我们一些顽固性的疾病。哎，顽固性疾病包括什么？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啊，是不是？各种心脏病啊、肾病啊、风湿骨病啊，还有啥呢？各种呼吸系统疾病。你看到夏天，它基本的啥症状都减轻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减轻？就是啥呢？咱们身体它得到一个休养生息，咱们身体得到啥一种温度，对咱身体这种保护。哎，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记住啥这个天时。那么大家可以说，如果说搁这方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哎，我希望啥呢？你也打进咱们场外热线，哎，那么我也好，还有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详细来讲解，在你啊这个下三月，哎，也就是啥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你有什么顾虑，你啊咱们医馆或者我可以指导呢，你怎么样去用药？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啥呢，思啊！什么叫思啊？就是在好的治疗阶段。好的治疗季节，你呢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说到时候可以说你怎么办？那又得啊去等一年了。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唐老师。
0: 哎，是我，是哪个医生的患者啊？
3: 刘主任在看的胆结石
0: 啊，在刘家府刘主任呢哈。
3: 对，刘家府刘主任看的非常好
0: 啊。哎呀，这胆结石
3: 现在我都6年了，我也没犯病、
0: 啊、
3: 我跟你说
0: 啊，
3: 都让我手术，我到刘家府刘主任在看的之后都让我手术，说我看的我这6年了，现在我也没犯病，是啥都行。哎呀，看得非常非常好、
0: 啊、
3: 非常感谢刘主任、
0: 哎、啊，
3: 我又把我儿媳妇介绍给现在在刘主任在看的，吃了现在3周了，现在也不疼了、
0: 啊、
3: 也不难受了，浑身上下都不难受了，这药非常非常的好
0: 啊、
3: 哎、非常的管、
0: 哎、
3: 非常管事、
0: 啊、哎呀，真是可喜可贺呀。
3: 哎，我吧完了，我又给李友大夫和这个介绍的我的亲戚去看的病。
0: 嗯，
3: 哎，治的是心脏和这个糖尿病
0: 啊，心脏不好还有糖尿病。
3: 对，哎呀，这个大夫确确实实都是好大夫呀，确确实都是、
0: 啊、
3: 哎，吃的药也都是真的。哎呀，确实我们感受到了，是吧？
0: 啊，感受到了。
3: 我呢表示感谢啊，唐老师。
0: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老师吧。哎，挺好。哎，你这个解词了。看好了，儿媳妇也得解释也看好了啊，还把你邻居得心脏病也介绍去了、
3: 啊、
0: 也都看好了啊，你看多好啊。
3: 我儿媳妇9月份还给刘家府刘大夫这个介绍一个患者，到今年9月份还得去
0: 啊。啊啊，哎呀，你看这不一传十十传百嘛，是不是？你看好医生啊。
3: 对，因为

0: 就口碑哪来的，就来那个患者。
1: 咱们感受到了这个大夫确实是好大夫，确确实实真治病，真治病啊！哎呀，还不手术，还不手术，保持我这身体现在还。

0: 哎呀，挺好挺好，哎，这个折解磁病，特别肾结石啊，那是疼起来肾绞痛，老疼了。
1: 哎呀，我疼，跟你说，当时我疼7天呢，哎呀，那是一不间断的疼，哎呀，
0: 嗯，
1: 到刘家福那个看了半个月，就不疼了。
0: 哎呀，你看多好，
1: 哎、
0: 半个月就不疼了，哎，这少照多少对儿的。
1: 好，我表示感谢，我表示感谢。
0: 啊，表示感谢，哎，哎呀，挺好挺好，老师傅啊。
1: 哎
0: 呀，
1: 好，
0: 完了，
1: 好，
0: 那完了，饮食多注意点啊，岁数大了代谢慢啊。
1: 哎，好好好，
0: 嗯，行，老师傅，祝你健康长寿啊。
1: 哎，好了好了好，谢谢。
0: 好的，咱们再见啊，哎。
1: 哎。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嗯，
3: 你
4: 好。
3: 藤主任你好。
4: 嗯，你好。
3: 我是刘家福主任的患者，
4: 嗯，
3: 我用药之前呢，我是腰托犯病了，
4: 啊，哎呀，腰托
3: 很严重，
4: 哎，
3: 不能行走，
4: 嗯，
3: 第一院去看诊呢，排了很多天呢，花了很多钱，
4: 嗯，
3: 又到中医院住了40院，
4: 嗯，哎呀，
3: 吃了很多药，几个月也没好，
4: 哎呀，这咋折腾懵了，
3: 哎，无意中呢听到了藤主任的广播，想
4: 啊，
3: 想就是，哎，找到了刘家福主任，
4: 嗯，
3: 通过2个月的周期调理啊，哎，都算好了。
4: 啊，哎呀，
3: 哎，都好了，现在能走路了，能下楼了，特别开心。
4: 啊，哎呀，
3: 能上街买菜了。
4: 啊，
3: 特别激动啊，特别激动。
4: 嗯，
3: 哎，啊，感谢刘家福主任，医术真确实高明。哎，
4: 啊，
3: 妙手回春，
4: 啊，
3: 也感谢彭主任呢，
4: 啊，
3: 这么好的节目。
4: 啊。
3: 嗯，让我找到了嗯这好医生，
4: 嗯，
3: 哎呀，特别感谢，特别感谢啊，不到说千言万语，千言万语啊，嗯，最后呢我还得感谢啥呢，咱们的那个助手啊，热情的服务周到，
4: 嗯，
3: 我们能坚持在这嘎用药，哎，给自个的身体那个调理了好了，现在基本上啊就是差不多了，哎，也不麻了，因为人腿还麻呢，这都改善了，都没有了。现在呢，也能就是跟伙伴啊上街去溜达呀，坐公交车呀，
4: 嗯，
3: 哎，就特哎，我特别特别开心啊，
4: 嗯，
3: 特别特别开心，
4: 嗯，
3: 哎，
4: 无病一身轻啊，是不是？哎，
3: 哎，确实感谢这平台啊，感谢这平台。
4: 那，这个腰说病啊，有很多说呀，生不如死啊，是不是？
3: 哎呀，躺下呀，我告诉你，喝水都不能喝，都起不来，
4: 嗯，
3: 下不了地。
4: 嗯，
3: 啊，那时候，哎呀，天天上医院去扎针灸。汤药，
4: 嗯，
3: 啊，电针灸，人针灸，哎呀，遭了不少罪，
4: 嗯。
3: 我这身上现在还有疤了呢，
4: 嗯，
3: 都将近1年多了吧。去年4月份，完就开始那啥，完现在就好了。
4: 嗯，
3: 哎，
4: 嗯，
3: 哎，
4: 这俩是罪呀，遭了，你说是没法说了。
3: 哎呀，那就不用提了。
4: 嗯，
3: 这那时候我就想啊，哎呀，我这要是能走道了，我就好了，看人家呀，
4: 多好。
3: 啊，首先花不出去呀，也不能上市场，不能买东西，也走不了道，一走这腿疼的都不敢落地儿。
4: 咱就别说你上街啊，是不是
3: 啊？
4: 溜达买东西啊，你就每天别的不用，就是你大小便你便吧，是吧，啊？那上北京街，那那家伙老愁人了，是不是？
3: 哎呀，那就不用提了，一提那，
4: 哎，
3: 还得让人走。完了之后呢，上厕所你说这脚都不敢站地儿，这腰腿这个病啊，挺不了，
4: 哎，
3: 确实太苦恼了。嗯，
4: 哎，太折磨人了。
3: 嗯嗯嗯，
4: 哎呀，所以说得过这些病的人说呀，太差了，都，
3: 嗯，
4: 都说得病难受，这就可提言到他得病是真难受啊。
3: 这个挺不了，
4: 嗯，挺不了，
3: 这太感谢了。
4: 挺好，我这个听说你啊，这病痊愈了，你讲话这个上街钱能花出去了。
3: 对呀，啊，
4: 哎，
3: 原先呢讲话呢，拿着钱你说去买去吧，其实多难呢，
4: 嗯，
3: 对不对？哎呀，
4: 那
3: 是
4: 我无病一身轻啊，是吧？
3: 嗯，对对对，
4: 病好了，这心情是就不一样了，看见阳光都灿烂。哎，
3: 对对对对，
4: 有病的时候瞅啥都闹心呐，是不是？
3: 得总陪你好几个月呀，哎呀，
4: 嗯，是不是？
3: 嗯，
4: 哎呀，也赔不起呀，儿女都有工作，都有家庭的，
3: 对呀，
4: 自己也愁，家人也愁，哎，这满家没没有个孝母呀？
3: 是咋的？都为你忙啊，谁愿意啊？你说儿女想他多工作，谁有时间呢？是吧？
4: 嗯，
3: 就所以说自个儿的身体是主要的呀。
4: 嗯。
3: 健康是最主要
4: 的。对，哎，
3: 嗯，
4: 你在家里床上躺一个病人，你看家里吃饭都没有热乎劲儿啊。
3: 对呀，你说这求人难呐，
4: 床上有病人，地下有仇人嘛。
3: 嗯， 听你说。

0: 谁让他今天总摆弄你呀、啊？你说，
1: 那是我。你看你这个没病没招的，你看一家人，你就吃苞米面，喝白菜汤，是不是一天乐呵的？他也配、啊、配什么欢声笑语？哎，
0: 是，
1: 挺好。好的，老人家啊，有事咱们再联系啊。
0: 哎，
1: 好。
0: 好
1: 的，那
0: 好，
1: 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老师您好，您好。哎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
3: 我这点毛病基本上都行了。
1: 啊，身体都有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
3: 我这个心脏不太好
1: 啊，
3: 一走急的砰砰砰就跳，上楼砰砰砰也跳。完了、
1: 啊、
3: 睡眠不好、
1: 啊、
3: 半夜总醒、
1: 啊、
3: 醒了就睡不着，12点多钟醒，2点来钟醒，1点来钟醒，完了就睡不着了、
1: 嗯啊、
3: 完了还总爱感冒、
1: 啊、
3: 今年春节到现在我也没得好，一整感冒了就怕汗，一整感冒了就不行了，完了浑身没劲儿。
1: 哎呀，那可不行啊，这个医院感冒这就把人折腾够呛了
3: 啊
1: 完了心脏功能还不好啊，那送跑掉
3: 了。完了，这不这也消停了。我说得我上刘大夫那看看去吧。完了，我总也总在那看。
1: 啊，那你是咱们？
3: 我总得吃药，我总得吃药。
1: 啊
3: 啊，我总得吃药。开春了，上秋了，就得吃几副药。
1: 嗯，
3: 把这些小毛病啥的都治一治。再一个，这嘴呀、
1: 啊，
3: 它这个就是老坏呀、啊，它是苦啊，干呐、啊，就是没味儿啊。
1: 嗯，
3: 哎，这个毛病都老长时间了。我这回吃这药，我看还行。
1: 嗯，
3: 完还老爱破，牙花啥了都破。
1: 啊，本
3: 完了这回还新添个毛病，手吧有时候麻抽筋儿，完了他抖，你知道不？他就好像要抖、
1: 啊、
3: 要嘚瑟那样事儿似的。完了就这么的，我说我跟刘医生说说，我说让他给我开点药。
1: 嗯
3: 的，完了我通过吃这能有四副药了吧，去四回了、
1: 嗯、
3: 都挺好，这些毛病、
1: 啊、
3: 我看都见好
1: 啊，这手也不抖了，手倒是不喘了，晚上睡着觉
3: 手抖、
1: 啊、
3: 他个还抖，但是他不像以前那样似的频率短，他有时候一天抖个2-3次、
1: 啊、
3: 现在他不哪地他不这么抖，走那么抖了，这嘴呀、
1: 啊
3: 嗯、他也不那么没味儿了，他这牙花啥这我气前都上火，那个头皮上也起小疙瘩啥，我看都下去了，完了心脏他也不咋跳了，走我看跑跑跳跳也没事儿了。
1: 嗯、
3: 完了半夜他也醒了吧哈，上趟厕所回来还都睡着了，还行
1: 啊。哎呀，那你看多好。
3: 嗯，那我这调的好像都挺好。
1: 嗯，不错不错，
3: 调的都挺好、
1: 啊、
3: 都见好，
1: 挺好挺好。嗯，完了你在生活这方面多注意点、
3: 啊、
1: 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
3: 啊？对呀，我65了。
1: 啊，65啊，在当今社会啊。
3: 对。
1: 啊，65岁啊、
3: 嗯、
1: 可以说中老年人，这老年人还靠不上。什么是老年人？这70岁以后那才算老年人。
3: 哎，对。
1: 你趁咱们身体啊各方面机能挺好，好好调调啊，别着急。
3: 嗯，我总觉得中医调吧，他、
1: 嗯、
3: 是全身都调，每个人啥毛病他都能给你调一调。
1: 嗯，
3: 完了西医吧哈，我总觉得你哪疼治哪哈，我不太愿意去。这从来你们在楼上就那一排、
1: 啊、
3: 那医生那点我就去了。
1: 啊啊！
3: 就
1: 你
3: 们原先最早不是在楼上了吗？完了那一排、
1: 啊、
3: 什么刘医生、这个医生、那个医生、那个医生，那个时候我就在那吃药。你觉得我身体不太好了，这也退休了，
1: 啊、
3: 都60多岁了，以前也吃，完了现在开始我就是。更有点啥毛病了，反正我就去了。
1: 啊，
3: 去反正吃点药吧，都能见好。嗯，我现在害怕这个脑梗啊、心梗没害怕这些事儿吗？不是。
1: 哎，对，这当今社会得这个病老太多了，老百姓咋办了？是啊，就怕起不来呀。
3: 啊，对呀，血管啥堵了咋整？是不是？
1: 嗯。
3: 你吃点药给他通通。有点小毛病给他治一治、他不就好了吗？是吧？
1: 嗯，然后提早预防，稍微到时候别到时候有病的时候又着急又上火又后悔，那就来不及了。
3: 对呀、
1: 啊
3: 咱不是有病治病，没病预防吗？有点小毛病、他刚有点抬头有点发现这个，咱吃点药他不就好了吗？
1: 嗯，对，哎呀，
3: 你要等着真得上了，真得上了这个病做成了，你想去病那不就难了吗？是不是？
1: 嗯，
3: 他不是这么个事儿吗？所以说我就总是有啥事儿，这就是看一看，看看上每个医生的去，反正我就去。
1: 嗯嗯，挺好挺好，嗯，行，就这样，谢谢。

0: 说的不错，你看我听你说话，你看这声音可磁场了，这底气足啊。嗯，
1: 那
0: 你底气足，心脏不好，根本就不行。
1: 不像头些日子了，蔫吧蔫吧的了。现在这不吃药了，这身体也舒服了，他不底气就足了吗？
0: 对对对，挺好，别着急啊，完有啥事吃完药
1: 了。我不着急
0: 啊，联系沟通。
1: 好的好的，我这周六就又去了，
0: 啊，对，哎，这药吃差不多，赶快去把药接上啊，别断。
1: 哎，我不能断。哎，
0: 那好的，哎，那咱们再见。
1: 好的，哎，再见，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滕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1: 你好。我是那谁刘家福刘主任的患者。
3: 啊，是刘大夫的患者哈。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1: 我这看的三心三绕的，开始是个两侧的股骨头疼。
3: 啊，股骨头疼啊。那这个是大病啊。
1: 是啊，就是啊，我不能走了咋整啊？到那看，刚吃了一个星期的那个药，完那啥，一周挺好的，以后可好了，可好说，哎，这有事刘大夫可真灵
3: 了，
1: 这里，真的。完了，这左边吧，就基本上就是，反正多少还有点那啥时候还有点疼，完右边疼点，右边重。他这几天还效果真好，我说这大夫我给你点赞，在那个视频里又开了2周的药。开2周药又吃2周，这么吃了这3周的药，吃完了之后真挺好的。我那刚才就那时候一个骨头疼吧，再一个那个刘大夫说你的心脏也不好，我说对，我这老那啥了，老冠心病了都。给我开了这药之后，完了他说我先给你那啥吧，给你开点治这个骨头跟这个心脏的。他说看你那腿肿不肿啊？说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一搂就扣在了烟，刘大夫给烟，哎呀腿有点肿
3: 啊，腿还肿啊，
1: 腿还肿，我自个儿也不知道，你说啥喝的。完了我这那啥了之后，吃了这1周药之后吧，这个骨头也不那么疼了，是这个肿这一周药就都下去了。
3: 哎呀，
1: 效果好，这里我说要那视频那啥叫我跟刘大夫，我说我给你点赞，太这药太行，那啥的看的准下药下的太厉害，我给你点赞，我说
3: 给刘大夫点赞
1: 我给点赞。再去你猜怎么着，又添新毛病了。我说我这是真是谁碰上我这个病号，真是让人头疼。哎，又去又添新，添啥毛病来呢？尿频呐，这就全来了。
3: 哎，
1: 冷不丁的一下子，完了这个小肚子吧还下坠，还坠还胀啊。这刘大夫来了，我说我这你看这我又添新毛病，真的给我那啥。哎，这刘大夫真是开了这药之后。完了我周日拿回来的吧，拿回来我晚上就开始喝啊，喝了头一包之后，这个下坠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
3: 啊，哎呀，真好、啊！
1: 哎呦，他这个药真是，他这医术啊，太了不得了。完了，这没有这一宿也不觉得难受，也不觉得醉了，反正胀还是胀，那这不能一下子就好了，完这个醉就没有了，一直到现在也这么那啥了，也不感觉的，也没有说下醉的感觉，没有那啥。
3: 嗯，真好，
1: 吃这一礼拜，你看这药多好啊，吃的这么好，效果这么好。

0: 好，又去看去，这不是这又添新毛病，咋的？燥热，上火，燥热。
1: 啊，燥热啊！
0: 这一热吧，一燥热吧，也不出汗了，也不手心脚心的，老一劲的汗，是撸的汗撸的哈，这也不出汗了。燥热，后背这个肩胛骨这个那啥，颈椎下边这一块，就是有巴掌大这么一块地儿吧，就是冷，这个地方就是凉，总是感觉冷，浑身也不出汗了，就像那个啥的鸡巴汗毛孔那似的哈，那个劲，这是那啥的。我说这个那啥吧。这个尿频尿急这个吧，也没好利索，反正还大部分是80%是好的，是好了是，真是大家就这一种药，真是大家好啊！你说就那么严肃那玩意儿，大家好啊！但是刘大夫说那啥吧，这回是给你给这个燥热吧，这是上边的火，在那个把这个下边下焦这边再消消炎。整点小野还在那啥的，开了这两周的药
1: 啊。那些吃完怎么样了，老娘？
0: 啊，这会儿吃完了挺好的。告诉我，脚底下别凉着。完了，那个这会儿又是咋的？这个甲状腺又鼓包了呀。
1: 啊，
0: 我都知道是咋回事。我这个我知道了，这十多年了，生气生。知道。
1: 啊，生气生的啊，少生气啊，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有啥事生的？
0: 甲状腺、乳腺。还有这个啥，还有这个淋巴，这都那啥，都有症状，都有。我自个儿知道是啥原因。我这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十多年的事儿了，这都是。大姨那啥事儿，我就知道。他们姨那啥，我就知道，我这病做成了都。虽然这些年我不生气了，我自个儿也想开了。
1: 挺好，挺好，老人家呀，虽然说你这身体的病啊不少，你看你这不碰到咱们刘大夫了吗？是不是一样样咱都解决了？
0: 多了。我说哪个大夫碰上我，哎，真是那个也跟着那啥上火。我自个儿没事的时候，自个儿都寻思，你说我这些毛病，这个系统有毛病，那一个系统有毛病。我这寻思，大夫从哪儿跟我下手啊？我自个儿，我这就寻思这个，毛病太多了，哪方面也都。
1: 没事没事。因为人岁数大了嘛，是不是？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啊，难免身体啊会有这毛病那毛病的啊。
0: 是，
1: 咱有病不怕，咱主要找对大夫，用上对症药，都能帮咱解决这个病痛啊。
0: 对，
1: 人老人家一定保重身体啊，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刘大夫联系啊。我也祝你健康长寿啊啊！有事咱们联系。
0: 啊，
1: 那好的，咱们再见。
0: 刘主任啊，你跟刘主任，您也多保重，您也都50多岁的人了，也都多保重。
1: 好的，哎呀，谢谢老人家啊。好，再见。这位老阿姨啊，非常幸运呢。为什么说她非常幸运呢？大家呢，刚才呀，已经都听到了，这老阿姨啊，这个病啊，真不少啊。老百姓讲话像如数家珍一样啊。那咱家这个金银财宝，这个咱们给他数着看着，是不是摆着的？那咱越摆着越数，咱越高兴啊。那这个病可以说左一样肉一样没完没了的，那可以说只能说啥，越来越痛苦啊，是吧？身体越来越难受啊。老人家你看后人也说了嘛，他也都知道他的病啊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怎么来的？就是啥呢？第一是年轻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第二啥呢？自己脾气性格也不好，多方面吧，造成身体呢多种病症的产生。第一个什么病啊？股骨头啊。那我一说到股骨头，大家对这个病呢并不陌生。股骨头这个病啊，如果说严重之后，是不是？那你怎么办呢？拄拐呗。是吧？一开始拄单拐，这会儿啥再拄双拐，这会儿双拐得扔了啊！双拐扔了之后，是不是自己能走了、能跑了？不是的，啊，双拐扔之后开始坐啥？坐轮椅了，是不是？啊，只能坐轮椅啊！这会儿轮椅可以说也有可能坐不成了，怎么办呢？瘫痪在床了呗。就是说股骨头这个病啊，我告诉你是个大病啊！哎，这个病啊，虽然说它不能说要咱命，可是啥呢？哎，它能啥呢？不是说咱面子，什么叫面子？就是本来好好一个人，就走到利索的，能跑能颠的。突然说拄上拐坐上轮椅躺在床上了，你说哪个人你说能承受了这种打击？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这会儿卧床不起了，走到了一瘸一拐的啊，难受不？肯定难受。所以说有很多人得这病之后啊，门都不愿意出了。为啥门不愿意出啊？说见着亲戚朋友啊、同学了、邻居啥的不好意思，头一两年怎么还走到挺利索，这怎么还拄上拐了呢？哎，所以说呢，咱们针对啊股骨头这个病啊，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容易啊引起股骨头病变的这个原因很多啊，其中有个激素，大家注意啊，我就把这个事儿啊着重说一下。这个激素对咱们这个骨头伤害大， 特别对咱们这个股骨头它伤害呢是最严重的。所以大家哈，咱们一旦有任何的病症，说是你得病以后，我们在应用激素的时候一定是它要慎之又慎呐。特别有很多人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医院呢给用上了这个激素类药，这个患者不知道啊。所以说咱们以后啊到医院啊，咱们去看病啊，是不是啊，在应用各种药物，你不管打针也好吃药也好，你要问一问大夫，是不是嘴勤点啊，你问问他，你说你这种药物当中啊，或者这个针剂当中含不含有激素。

0: 素类成分，如果是含有激素类成分，是不是你自己呢要考量一下的，我用不用这个药，因为啥呢，这个药它特别伤咱股骨头，一旦把股骨头伤了，可以说真的那这个人太痛苦了。虽然说现在啊这个医疗技术比较先进，可以换置啊咱们这个人造的股骨头，那么砍的没有县里人呢，外面人再好，是不是这也没有咱自己原装的好啊，所以这个病呢一定要注意。那这位老阿姨非常幸运，在咱们刘家府刘大院的话连续服用了三个药物的疗程，哎，这个股骨头这方面哎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啊，那老人家你看高兴了，那这个走道你看利索了，能不高兴吗？肯定高兴。那第二个病呢又来了，什么病呢？哎，可以说夜尿频多呀，这一宿不用睡觉了，是不是啊，哎，走一趟厕所又一趟厕所啊，是不是好人可以说也折腾完了，何况可以说一个老年人身体还不算太健康人呢，那给老人家折腾的够呛啊。那么又经过呀第三个疗程，哎，刘大夫呢又把他这个病症哎帮他解决了。那么随着又来了，浑身燥热呀。虽然说这个燥热它不叫个啥病，大家想想，那浑身总发热，这个人他能舒服吗？他闹心不？那肯定啊，是不是啊？哎，也就是咱们这个人呢，你凉点儿心不行，热点儿不行，说饿着不行，困了也不行，浑身热也不行啊、哎。那么老人家呢，哎，又找到咱们刘大夫，通过咱们刘大夫细心的治疗，这个燥热症啊、哎、也基本结束了。就是老人家呀，可以说这个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呀、啊。那么咱们刘大夫刘大夫呢，还是说各种病症到他那块儿啊，都能够啊很好来给化解，所以老人家非常幸运，也非常高兴。那么刚才跟我通话的时候呢，对咱们刘大夫是吧，对咱们这场节目也深深啊表示啊这个谢意，是不是？主要患者找到我们，我们能帮助患者很好的、快速的，是不是让患者少花钱的解决病痛，这是我们作为医生的做的宗旨。那么好的啊，多的也不说了啊，接下来呢还是来接听下位的热线电话。
1: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那个就是刘家福那个教授患者
0: 啊，是刘大夫的患者啊。
2: 嗯嗯
0: 啊，你在刘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2: 我一开始是月经不调，完了然后睡眠不好，就是晚上就那个睡觉的时候会半夜会出汗，然后就是出汗之后就得在客厅里头走来走去的，就是不舒服，完了白天就没有精神。
0: 啊，
2: 嗯嗯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啊，43。
0: 啊，哎呀，是啥？也是40多岁女性啊，就是多事之秋啊。
2: 嗯
0: 嗯，
2: 调了一段时间，这个效果很好，就是现在，就是月经也可以了，就原来月经之前都是很难受，肚子也疼啊，腰也疼啊，心情也不好。但是调过了一段时间，现在就比较好，效果比较好，就是肚子啥的不是特别疼了。然后腰也不特别疼了，然后睡眠也相对好了很多，就是晚上也不那么出汗了，就是白天也整天也精神了许多。嗯，
0: 很好啊。
2: 嗯，
0: 那我想问问你啊，就咱们医馆呢、啊、这么多的医生，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谁给你介绍到咱医馆的？
2: 啊，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在咱们那块那个看了，完了我就过来的。
0: 啊，那他也以前也是在刘大夫那看过病呗，是不是？
2: 嗯，对对对。
0: 啊，哎。你看咱刘大夫啊，这个患者啊，都是一传十，十传百，都是患者啊，我给介绍来的，
2: 对。
0: 咱刘大夫啊，在临床啊，治疗妇科啊，特别具有经验，就是你看你非常幸运的，
2: 主要是刘医生、刘教授，他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以前别人都说医患关系很紧张嘛，但是就是我到别的地方去看医生的时候，就是特别紧张，但是在刘教授这块我就不紧张，但是他就是特别和蔼可亲，然后仔细的听你在说什么。但是其他的医生，就是在以前在大医院的看病的时候，那些医生他不听你说什么，你要说多了他就刺刷的你，然后就特别焦虑。
0: 啊，确实，你看本身患者去看病的，这会儿惹一肚气回来了。
2: 嗯，这医术也很好，亲和力很强，这个也特别好。
0: 哎呀，那有的医生啊，你看这脾气可大了，你到时候说话他不让你说、啊，别说话，是不是？哎，不是有的时候你不说话，你怎么能知道人家病情呢？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我在去之前，其实我还有点担忧呢。我说的能不能像，因为我很纠结嘛，就是前看别的医生的时候，就是很凶很凶那种的，就特别担心。但是去了之后一聊天，就是一下就心就放下了。后来就一直去。

0: 已经调到现在一个九号。
1: 啊。
0: 嗯。
1: 要说你太幸运了，这你看这么多大夫，全国这么大，你看你这跟刘大有缘呢，嗯。
0: 对对对。
1: 行，挺好。现在药还正在吃着呢。
0: 嗯，现在还在吃着呢。
1: 啊，行。就是别着急啊，有啥问题啊，吃完药啊，及时跟咱李大夫反馈啊。
0: 嗯嗯。
1: 哎，行，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嗯，谢谢您。
1: 嗯，好的，那咱们再见。哎。
0: 哎，好嘞，王老师。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滕老师你好。
1: 哎、
3: 人才难得呀、
1: 啊。啊，哎，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有什么你想咨询呢？
3: 那个我那个孩子吧，
1: 嗯，
3: 那个姑娘今年34，她有啥呢？就是搁长春医大医院，就是检查出来结肠炎呐。
1: 啊，结肠炎啊，那她这个大便呢，平常怎么样？
3: 大便还行，挺对的，就是一犯的时候吧，就是便血，就是。
1: 啊，便血了都。
3: 啊
1: 啊，她便的血是有那个血血色啊，是粉红色的还是暗红色的？
3: 对啊，那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你知道吗？
1: 啊，那这条啊非常关键啊。
3: 哦，
1: 哪能辨别这个血色呀？基本能给他定位那个病位在哪？
3: 哦，
1: 嗯嗯，
3: 他那是他那叫什么？给他诊断是糜烂性结肠炎。
1: 啊，糜烂性，那糜烂性结肠炎呢、啊，在结肠炎这个病患当中啊，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种了。啊，这得赶快治。
3: 嗯，
1: 哎，所以说咱们吃得好，喝得好，你到肠这段可以说它都烂。那肠什么叫你烂呢？就肠内膜已经烂了。
3: 哦，
1: 哎，所以说你吃再好的，你吸收不行了，你知道吧？
3: 嗯，可是别人不敢吃啊，他就都基本上
1: 对
3: 半年了，有一年多了。
1: 啊，他这个饮食啊，必须得吃啥呢？吃烂乎的，不管饭和菜都得吃烂乎的。哎，你知道吗？喝粥啊，吃炖菜，这个生冷硬粘凉一定要忌口，千万不能吃。
3: 啊，那他都不吃。
1: 哎，这个饮食上，第一是饮食上严格注意，第二是他这个病，你知道吧？得赶快治。你这孩子今年多大岁数？
3: 34。
1: 哎呀，这么大岁数得这病了啊！他以前饮食规律不？吃饭怎么样啊？
3: 饮食规律啊。
1: 啊，饮食规律，那说明啥？他先天呢，身体啊比较虚，你知道吧？他居然得这病，
3: 我分析啥呢？他是不是念大学的时候总吃这麻辣烫之类的乱搞、
1: 哎？对，就是小女孩啊，你知道吧？都愿意吃那些垃圾食品，麻辣烫、麻辣串的，
3: 咽
1: 了，
3: 对啊对，
1: 哎，这些东西毒素都非常大，你知道吧？吃来吃去把这个肠胃都吃坏了。
3: 嗯，
1: 哎，行，那前可以说已经吃坏了，咱们先怎么办？这些病已经得了，得赶快抓手治疗啊！抓手治疗，首先饮食上一定给他控制好他啊，这是第一条。
3: 嗯，
1: 第二条呢，就找个好大夫啊，给他辨别一下他这病属于什么症型的，完了之后才能给医生下药。
3: 哦，
1: 你估计他这种情况，你给他约诊一下咱们医馆的刘家福刘大夫。
3: 刘家福，
1: 刘家福，咱们刘家福啊，看肠胃看得特别好。完，你问一下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刘大夫哪天出诊？他出诊赶快让你姑娘去看去啊！这病可不能耽误。这病耽误可以说出问题的啊！姓刘，刘家福啊！
3: 刘家福啊！
1: 哎哎哎，
3: 那行，
1: 好。 好的，嗯，那老师吧，
3: 好的，谢谢啊。

0: 好，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
3: 啊，你好。我那个跟那刘家福那个大夫看的病。
2: 啊，你是咱们刘大夫的患者哈？
3: 啊，老患者了。
2: 啊，都老患者了啊。
3: 啊。
2: 啊，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高血压。
2: 啊，血压。
3: 糖尿病，胃也不好。
2: 啊，这病可真不少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5。
2: 啊，65岁，那在咱们刘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妈，我每年都出来，就是好点了，一年我就上来检查一遍，叫他给我调一调。
2: 嗯、
3: 今天我又来调一调。
2: 你这种思想非常好，是不是啊？咱别等这病啊大夫了，就严重了再调。
3: 不等严重的。
2: 哎，对，差不多的呢，脚身体哪块不舒服了、难受了，咱赶快找大夫咱看一看、调一调，是吧？
3: 啊，别让他严重了。
2: 哎，我以前我在咱节目当中不说吗？说养病如养虎嘛，虎大必伤人呐。
3: 对呀。我没事就听你广播。
2: 啊，哎呀，那还是咱老听众了哈。
3: 啊，都等你一开始呀，我就听，一直听到现在。
2: 所以说咱们针对咱们的身体啊，你不管说是在对得起谁，咱这身体咱要对得起。你对不起他，可以说你不照顾他，他真阻碍你，让你难受啊，让你不舒服，让你花钱呢、啊，让你闹心呢、啊，是不是？
3: 可不是咋的？我一难受就找嘞。
2: 咱本来应该花
3: 找刘大夫
2: 解决问题，你说干啥去花大钱去住院去手术去，办不上啊。
3: 那不咋的，我看我妹妹领着我，因为我盲人看不着。
2: 啊，你是盲人呐、
3: 啊？
2: 哎呀，你看这家伙，你这盲人本来你这生活更不方便了，是不是？那有病
3: 可不是咋的。我妹妹上哪都我妹妹领着我，完我还让我妹妹搁这看着病，搁刘家福那看呢。
2: 你妹妹身体不好、
3: 她患心脏病。完我没跟那见谁跟谁说，我介绍这上来看病来，这看真挺好的，刘大夫看着可好了。我一难受就找他。
2: 咱刘大夫这人呐、你就放心，
3: 可好了，
2: 特别好。咱不说他医术多高啊，就说他这个人品就非常好。
3: 那人可好了，一点干啥架子也没有。
2: 也没架子。
3: 看我可好了，他一来我难受，我也不难受了。一上来看病不难受了。看他就不难受了。
2: 这病好像像神话似的，你怎么看着这大夫就不难受了呢？是不是？
3: 对呀。
2: 其实真是那个事儿，因为啥？你对这个大夫特别信任，是不是？所以说咱敢把这个啥，我们的身体这个机会交给他，是不是？那就是啥、你这个大夫这个信任了，大夫呢，那肯定尽全力啊，是不是？尽他所能帮助你。
3: 要不你咋整啊？还这屋的护士也挺好的，那小医助都挺好的。笑呵呵的，我那一来我可高兴了。
2: 态度可好。那患者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
3: 啊，可好了。
2: 你
3: 这是走我在班看多少年了，像这咱们一开始我都忘了。看好几年了
2: 啊。
3: 开诊我就来，就听广播我就来看了。
2: 行，
3: 要不你不看，你上医院也是这回事啊。难受啊，到那一检查咔咔咔，没咋地，钱花了，病还没看好。哎呀妈呀，真好！你讲座可好了，我天天听的可高兴了。
2: 高兴就行，
3: 你一听我就高兴。完了，到了我要我难受，我就得找那个刘家福了。一难受我就找他呢。谢谢你了啊！
2: 不用谢啊！有啥
3: 问题啊？好了，拜拜。
2: 好的，再见啊。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5: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那你来咱们中院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哪不舒服呀？
7: 那时候胸闷气短。
6: 胸闷气短。
7: 这个我听说呢，有点是颈椎，对，颈椎，再就陈刘向的有点腔梗，
6: 有点腔梗，
7: 所以脑袋就有点像发木了，
6: 脑袋发木，
7: 发木，
6: 对， 年龄大了，
7: 哎，
6: 这些症状。
7: 啊，而。

0: 现在上呢，就修煤气砖，感觉气不够用。我这个在中心医院的肺部啊，一般的正常呢，人家是100，我呢才40几下这个，这心率呢还比较高，过速心率。
1: 心率过速。
0: 心率过速，还有甲亢。甲亢
1: 啊，是这样。对，你觉得通过刘家富老师这一个月调理，你觉得你怎么样？好些没？
0: 哎，好多了，
1: 好多了哈。从你老人家现在状态挺
0: 好
1: 的，
0: 精神状态也好了，
1: 精神头好。
0: 哎，
1: 那现在这个心脏这个憋闷的这个感觉，
0: 这个呢现在已经减轻了，
1: 已经减轻了
0: 。原来你精神头。时候呢，一起了这种活动，就感觉气不够用。
1: 气不够用。
0: 通过这个，调理以后呢，这个，感觉就轻松一些。
1: 轻松一些，气儿能够用。
0: 但是我因为那谁那刘教授吧，他说技术比我高招，下药你比较准确。
1: 对对对。
0: 你对症。
1: 啊，对。
0: 如果你对症吃。一周或两周就解决问题了，你不对症，睡百副也不解决问题。另外呢，刘教授吧，为人正直谦和，另外来看对待患者呢，跟
1: 家人似的，
0: 家人非常可敬。另外来到吧，就是从精神上跟你安慰，就像就是张正那个这是。
1: 像到家，
0: 像到家那种
1: 心
0: 情，
1: 特别舒服，是这样。
0: 对，
1: 让刘老师在现场我了解一下。
0: 是。
2: 这个老人家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以手麻和关节痛，完事儿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个心慌、胸闷、气短、气儿不够用，大便干燥，来了之后呢，综合脉象反应呢，心肺功能都不好，因为老人家已经86岁了，心肺功能都不好，而且所以说出现这种胸闷呐、气短呐，而且现在还有痰，来事和白痰。
1: 啊，还有
2: 白痰，现在可能这个痰呢，少了，但是现在已经化热了，因为舌苔现在从舌苔上反应还是红色的，红色少苔，再加上那个颈椎不好，颈椎压迫到之后呢，影响了脑供血，再加上手指关节疼和麻，这几个方面通过整体来调整呢，因为人这个整体嘛，整体来调整呢，最主要是增加心肺的功能，因为老年人的心肺功能都相对都比较差，而且老人家动脉硬化还有，增加心肺功能，完事之后呢，对于那个这个肺功能呢，最主要还是以补气为主。以
1: 补气
2: 为
1: 主，
2: 补气为主，再加上对心脏呢进行活血化瘀，
1: 活血化瘀，
2: 通经脉，
1: 谢谢刘老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叔叔啊，谢谢，
0: 好，谢谢您的采访，
1: 谢谢，
0: 祝您啊，身体健康，
1: 谢谢您大家啊，祝您健康快乐。
3: 接下来的时间，
1: 我采访了好多患者啊，
2: 这个患者是脑梗，脑梗有14年了。脑梗的时候来的是双腿呀，双下肢没有力量，而且尤其患者腿呢，基本上走路是拖了走，而且是拄棍晃晃悠悠的。而且呢，他还堵塞了他的语言中枢，他和吞咽中枢，所以他语言不清晰，再加上喝水呀、呛。喝水呛，这几个方面，当时来的还有血压高，大便还干。因为这个血栓有14年了，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肌肉啊，再加上这个气血呀、都亏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造成这种双下肢的无力，而且尤其患侧的那个右腿严重，就拖着这手，而且拄棍还摇摇晃晃的，通过5周。整个一个全体来整体来调整，一个最主要的还是给他补气血。对，气血足了，肌肉自然而然有力量了。再加上对于他这个血栓这一块呢，最主要还是活血化瘀。因为从脉象反应呢和各方面反应呢，就是因为他属于痰蒙，就是属于痰湿比较重。对，比较重，而且他每天早上起来，他不知这喉咙当中就会有痰。最主要是关键，一个是补气血，另外活血化瘀，最主要还是给他去痰，去痰湿，痰湿去了之后呢，他语言就清晰了，而且效果非常明显。

0: 显，就是第一周他就觉得吃饭就腔调差劲了，而且语言突然之间就清晰了。最开始来我们沟通之间是说话是不清楚的，现在来说呢还是不错的。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4: 中？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8: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1: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敦化，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合隆，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敦化，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合隆，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王先生呢，是发展附近一小区现招聘门卫啊，这个要求呢是24小时的工作制，上一天一宿休一天一宿。电话是1532633811,1532633811。何女士呢，招聘啊，招聘维修工，水得懂水电啊，这个

要求年龄60岁左右，还招聘收费员，这个要求年龄50岁左右，电话是13844771788 13844771788。王先生售房，卧龙北苑的一套电梯楼，是一个二楼南向啊，56平毛坯房，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944331849 13944331849。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啊，看王先生有什么信息。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汉族。
0: 嗯。
1: 65岁以下，身体健康就可以。
0: 好的。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15585580663哈。
1: 哎。
0: 咱们招的是保洁，65岁以下汉族就可以是吧？
1: 啊，要男性的哈。
0: 男士哈，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哎、啊，再见，王先生。
1: 哎，再见。
0: 哎，好，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信息啊。王先生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是汉族男，65岁以下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出租房屋。
0: 好的，我帮您记录，您说。
1: 州政府西侧。
0: 嗯。
1: 15号楼。
0: 嗯。
1: 二单元二，101-2022号。
0: 好的。
1: 室内设施齐全。
0: 嗯。
1: 淋巴可以入住。
0: 好。
1: 60多平方。
0: 嗯。
1: 我的电话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任先生想对外出租房子啊，房子的位置呢是在新州雅苑州政府的附近，是一个1楼60多平的房子啊，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谢主持人。
1: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于先生的信息啊，有一些物品要出售，1米5×2米的折叠床垫卖70，锻炼身体用的，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动感单车啊，这全新的卖200，路由器60，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1: 北京时间14:30。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7: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王先生的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65岁以下汉族男，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0663。任先生的对外出租房子啊，新州雅苑的一楼州政府。
1: 电话是155-8558-5868。
0: 155-8558-5868啊。
1: 哎对，许先生。
0: 啊、姓许哈、啊、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哎、
0: 不客气。来关注招聘信息，小区物业呢现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50岁左右啊，得懂电脑，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绿化工，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以上职位都要求有责任心啊，而且服从领导的安排。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18度至0-28度；敦化，小雨，0-15度至0-25度；安图，
0: 还临近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物业招聘保安。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3: 月薪2800。
0: 嗯，
3: 有工作餐。
0: 好，
3: 55岁左右。
0: 嗯，
3: 联系电话。
0: 嗯，
3: 188。
0: 嗯，
3: 1433。
0: 嗯，
3: 029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好，再见。
0: 哎，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4: 是。
0: 哎。
4: 嗯，招小区保安。
0: 好啊。
4: 嗯，年龄60到68岁。
0: 嗯。
4: 退休的人员，能长期工作的。
0: 好。
4: 联系电话130。
0: 嗯。
4: 8931。
0: 嗯。
4: 1255。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4: 嗯，谢谢。
0: 不客气。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工资待遇是2800，提供工作餐，要求年龄55岁左右啊。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江女士招聘保安，要求60到68岁之间，退休人员和能长期工作者优先录用啊。电话是13089311255。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5: 我卖房。
0: 好的。
5: 嗯，市中附近北园小区4楼58平。
0: 嗯，
5: 市场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1363433263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5: 谢谢，
0: 不客气。李先生售房，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敦化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合龙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敦化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合龙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啊，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啊，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招聘综合维修师傅。
0: 好。
1: 啊，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嗯。
1: 需要有电工证。
0: 好。
1: 啊，然后，嗯、工资是4000。
0: 嗯。
1: 每个月休4天，工5饭。
0: 好的。
1: 啊，联系电话要131-3433-937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 再见。
1: 啊，麻烦您多帮我重复两遍呗，我急着。
0: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再见。
1: 谢谢。
0: 哎，不客气。陈女士急招啊，这个急聘，这个是小区物业的综合维修师傅，要求年龄40到58岁之间，得有电工证啊，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4天，提供5饭。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东门菜市场南侧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红炕楼有45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个仓库或者厂房在旁边。在新进区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人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还有一个边牧犬要出售。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
0: 好嘞，不客气。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啊，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想要对外出租啊。小云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还有一只边牧犬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发展那边招那什么委那个电话号告诉我们。
0: 好的，您记一下啊，153。153-2633-8211，记好没？喂，这怎么没动静了呢？董先生还在不在线呢？好，你重复一下。喂，董先生啊，喂，这怎么整
1: 的？咋的呢？
0: 你能不能听清啊？153。我这样吧，董先生，我把这个号告诉我们的场外记者啊，我让他告诉你吧。我觉得咱俩这个信号不太好，是不是啊？
1: 嗯，谢谢。
0: 那我给你，你先别撂电话，我给你转出去啊。
1: 啊，对。
0: 嗯，好的，您先别撂电话啊。好的，我们转一下场外记者，告诉一下啊。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

0: 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呢饿死了，所以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那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

五脏六腑四肢吧，还呀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那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啊，这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那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

重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呢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 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

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八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精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四五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四五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十分八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呢，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二十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这个价格，

0: 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啊，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

0: 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3: 哎，让您久等了啊。
2: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3: 嗯，
2: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3: 那当然了。
2: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
3: 嗯。
2: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3: 多大年纪了？
2: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3: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2: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3: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2: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3: 嗯。
2: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3: 嗯。
2: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3: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2: 是。
3: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2: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儿都有很长时间了。
3: 对。
2: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麻粒和2+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3: 血糖怎么样？
2: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3: 嗯，
2: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3: 嗯，
2: 感觉不太好使。
3: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2: 对对对、
3: 嗯、
2: 我也上网查了、
3: 啊、
2: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3: 嗯，
2: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就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3: 嗯，
2: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3: 嗯，
2: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3: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2: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3: 嗯，
2: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3: 嗯，
2: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3: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啊，年老的也有
2: 啊。
3: 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2: 嗯，
3: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 说白了就是。

0: 就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唐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啊，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啊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粘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 里边的这个老痰呀、老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嗯嗯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的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三旦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十年二十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两副药了，对吧？
3: 嗯，
0: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儿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3: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
0: 嗯、
3: 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3: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3: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
0: 嗯。
3: 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3: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3: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3: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三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3: 嗯、还有四五天吧。
0: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3: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

0: 双城情歌。
1: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一首叫做《梦醒时分》的歌，虽然是一首老歌，却经典的不能再经典了。当年实在是听不出这首歌好在哪里，时隔多年，这首歌确实让人听上了瘾。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继续以《梦醒时分》作为节目的主题，

六小时分的人，每一次感情完结，我们总是无怨无悔地纠结在过去的场景当中，偶尔静心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感情是最容易消耗青春的。于是刚才的那首《青春梦》听起来就颇为感慨，

散花，梦里花，梦醒时分的阵痛，延伸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无眠之花。梦里花就是一个一个不停续演的梦。你好吗？这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生活的全部似乎就是拥有一个人的全部。爱和梦相连，梦和家相连。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就是一个女人梦醒时分的前传。

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来自赵咏华。这是一个女人对于爱情最初的全部。一旦梦想破灭，人走茶凉，梦醒时分的结局就是如梦初醒。

人生如梦，爱情呢更是烟火瞬间。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要看得太重，越是想得到的，失去了便越觉得深刻。在梅艳芳的一首《梦里共醉》之后，结束我们今天关于梦醒时分的主题音乐时间。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

0: 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8度，图们16到28度，敦化15到29度，安图15到29度，合龙15到28度，龙井15到29度，汪清15到29度，珲春16到28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散播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也是咱们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呢就是咱们的端午假期了，在这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那么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端午节这三天咱们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能不能出去游玩一下呀？还有像咱们外地的游客肯定也想问了，这个端午节呢我们想去咱们延边游玩，想到咱们延吉来，但是不知道这个天气怎么样。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咱们端午节这三天的整体的天气情况。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泉州的平均气温在 18.5 度左右，与常年相近，在20号明显有气温下降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在周六啊，气温下降，泉州的平均降水量在6到10毫米，20号本周六有小阵雨，21号有小雨。也就是说啊，明天的假期的第一天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是晴朗的天气，温度呢28到17度。周六的这一天呢是有小雨的天气，温度22到15度。周日温度比较低，是有小雨的天气，温度是19到14度。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欢迎我们外地的游客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六月份啊到我们延边来避暑。您听一听这温度啊，是不是就觉得特别的凉快？您当地可能是已经达到40度的高温了，但是呢在咱们这儿您可以体验到20多度的夏天，欢迎大家到我们延边来游玩。那么说完了咱们的天气呢，也要提醒一下，这个端午节期间咱们出行也一定要注意。同时呢在端午节期间咱们有道路交通管制的情况，在这也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那么为了切实做好端午节敦化市北山森林体育公园安保勤务工作，那么提醒去敦化游玩的以及敦化市的市民要注意，那么确保端午节北山游园期间的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畅通有序，敦化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山游园期间交通管制情况进行通告。管制时间呢是在6月19号的3点至活动的结束，也就是说从明天早上3点一直到活动结束。交通管制区域和封闭路段，第一呢是封闭鳌东大街与新华路交汇北路口，第二呢封闭鳌东大街

与北环路交汇东路口。第三，封闭汉章大街与北环路交汇处西路口和北路口。第四，封闭巴黎印象西路口。第五，封闭青叶桥拱辰桥南口。第六，封闭北山玉秀花园小区东路口。最后，封闭太平岭加油站路口。那么游园期间建议市民呢绿色出行，环保踏青，严禁任何车辆驶入景区。游园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景区周边的道路情况实施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分流，以保障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良好和畅通。同时呢，请私家车的车主和驾驶员提前驶出管制区域，合理选择出行线路。交通管制区域和封闭线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因此呢，给您带来不便，也希望您可以多多的谅解。以上呢就是敦化的这个交通管制的相关的信息和内容，也提醒咱们的敦化市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从明天早上的3点开始，咱们的北山啊这个附近的区域就有交通管制了。如果想去北山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么说到端午呢，咱们除了说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信息，对于交通出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端午节假期安全提示，请您关注。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比较密集，要加强长途客车、旅游包车、客运船舶等重点交通工具的监管，严查三超一疲劳、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呢，端午节期间啊，有一些这个赛事活动啊，或者各地呢也会举行一些这样的活动，那么一定要确保交通的疏导，还有咱们安全的问题一定要保证。那么端午节期间公众出游也请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就像节目一开始呢就给大家介绍了咱们端午节的这几天的天气，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开啊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天气不好的地方，有极端天气的啊，容易出现危险的地方。那么特别也提醒，比如说您在这个端午假期有目的地的游玩或者要去哪里，也建议您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啊，比如说天气呀、路况啊啊，各个方面，如果当地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话，建议您修改咱们的目的地和行程啊，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那么夏天呢，在野外我们肯定会有玩水呀啊，会有一些这样的水域的活动，那么在玩水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溺水事件的发生，一定要做好防护。还有呢，就是端午节期间咱们游客增多，像有一些啊索道啊、大型游乐设备呀，还有就是比较刺激的这样的一些啊玻璃栈道啊，还有这个蹦极呀等等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不论是咱们的景点啊，这个工作人员也好，还是我们游客也好，那么这样的一些比如危险的刺激的游戏，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特别是啊咱们一定要检查好安全的措施。还有就是端午节假期，像景点啊、宾馆啊、商场啊、公共场所也是人员密集的地方，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有一些消防的意识。还有呢，像这个高层的建筑啊以及老旧小区啊，咱们也一定要注意预防这个火灾的发生。那么以上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咱们这个大一些的这样的层面的啊，也是针对于我们全体的啊听众朋友的，不论您在哪个地方，那么都是需要注意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出行提醒呢，是针对于咱们延边的市民朋友了。那么咱们延边的市民朋友在近期啊咱们要出去游玩的话，咱们的交警呢也是给出了一系列的提示。那么咱们交警部门呢给出的提示啊，首先呢咱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的几个热门的景点，特别是延吉，比如像是咱们民俗园啊，还有就像是恐龙王国、网红墙啊，这些景点周边道路一定是车辆比较多的，我们尽量避开啊。同时呢不要在这个景区像
这以上景区周围的这个路边来停车。那么这个附近呢都是设有这个禁停的，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下，特别是外地的游客，我们不要

0: 随便停车啊。特别现在网红墙的这个附近是有禁行标志的，我们一定要关注，不要把车随便的停在路边。还有呢，就像是咱们的一些注意的，像五道水库大坝至三道湾镇小五道村的这个路段，沿三公路这边弯比较多，而且呢雨天路滑，咱们在周六和周日都是有下雨的情况，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间你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在这里呢，咱们延吉交警呢也是给出了大家端午节的交通安全提示。首先呢，要保障车辆的性能良好，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护，重点对车辆的转向、刹车、轮胎、油路、车灯、雨刷等装置进行检查，并且配备好三角警示牌、简易工具箱和备胎，确保车辆状况良好，不开带病车辆上路行驶。第二呢，合理选择行车路线，出行前请关注相关的交通媒介，提前了解路途天气变化、交通管制、行车线路、高速互通、高速入口等等情况，借助导航地图规划好行车路线和备用线路，切忌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违法倒车。第三呢，杜绝交通的违法陋习。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会增多，要保障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驾驶，切忌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车速，切忌超速行驶。夜间行车减速慢行，尽量不要深夜行车赶路。聚餐时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文明礼让行车，切忌强行超车会车。第四呢，确保驾驶安全规范，遇雷暴雨天气要降低车速，注意观察，谨慎驾驶，驾车过程当中要保持精神集中，不要接打手机、收发短信、看视频，特别是亲朋好友举家出游时，要避免与同车人嬉戏打闹，分散注意力，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最后呢，牢记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开双闪即报警。如果发生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轻微交通事故，当事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拍照取证，并记录事故现场相关信息，快速撤离现场。之后呢，可前往当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中心处理交通事故。如果涉及到人员伤亡，一定要立即报警，马上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来车方向规范地设置三角警示牌，车内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等候，确保自身的安全。在这儿呢，也祝愿大家端午出行安全最重要。那么咱们的端午节啊，大家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啊，在这儿也祝愿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2: 把尊重包进夜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1: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2: 纵使幸福，端午安康。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

0: 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和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迎进的是秦先生的电话。秦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20号是有比赛吧？几点比赛？
0: 20号是东北超的比赛的话，我们查一下啊，应该是在晚上。
2: 晚上大概几点？
0: 20号东北超，延吉比赛，我们记得好像应该是在晚上的6点多吧，我确认一下啊。但是20号肯定是有，是晚上咱们对战长春，晚上的6点正式比赛。
2: 正式比赛，他那个，哎呀，那这个票的话是60岁以上的不用买票吗？是他不听说的？
0: 有这样的，65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凭这个证件可以走专属的免费区。但是现在呢，这个票是特别的火爆，很早这个票都已经抢不到了。所以说这边咱们可以去啊，带着比如说咱们65岁以上的老人啊，咱们可以带着身份证。到现场去，但是目前了解购票啊，需要买票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是已经买不到了，早就买不到了。
2: 是吗？
0: 对。
2: 行，谢谢你啊。
0: 哎，好的，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好的，那么看来大家对这个东北超啊非常的关心。那么在20号的晚上6点是延边队主场对战长春队啊，也是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两支队伍啊，应该也是咱们的这个兄弟队伍，但是呢也要赛出风采啊。咱们在20号的晚上是6点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这个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啊，刚开始预约就已经全部已经被抢没了。现在呢是，如果说是想以购票的形式，是完全已经购票不到了。虽然说有针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呐、残疾人啊，有这个专属的免费专区，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以现场的情况为准啊。因为咱们发布的信息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那么入赛的规则，入场的规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赛前2小时检票，开赛后45分钟停止检票，迟到是无法进场的，必须本人拿身份证来核验才能够入场。这个大家注意啊，咱们呢不论您是65岁以上老人，还是您已经购票预约票了，咱们已经购完票了成功的啊，咱们一定要带着身份证去，因为是需要拿身份证现场核票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赛前2小时就开始检票了，咱们6点开始的话，大概4点多就开始检票，咱们也可以早一点去。那么同时呢，开赛后的45分钟，那您有票你也进不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迟到。同时呢，在这儿啊，也给大家预想一下，在20号那天晚上的这个交通情况。首先呢，咱们也知道，以前我们看球赛啊，这个场地都没有坐满的情况下，周围的车辆都已经非常多了，都没有地方停。那么如果说在20号那个车辆应该说整个场内应该是快要坐满的情况下应该是几万人的情况下，这个车辆肯定会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看这个20号晚上的东北超的话，咱们尽量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呢是早一点去，再或者呢是把车辆停在远一点的位置啊，咱们的就小区的停车场内啊，或者是路边有的这个正常的公共停车位，然后呢咱们稍微走一走啊，一定不要停在这个比如说违停的地方啊，以免给咱们带来这个违章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啊。所以呢在这也提醒，咱们是6点开赛，4点就可以正常的开始检票了。那么开赛45分钟，那么就有票咱

们也不能够进入了，就停止检票了。所以提醒大家，而且呢那一天车辆会非常的多，建议大家做好准备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同时呢，像年纪长的啊，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啊，那一天应该是人会比较多啊，会比较

0: 那么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信息和内容。刚才的时段呢，是一直跟大家来关注有关于端午节的这个出行的安全，还有咱们这个天气情况，以及呢敦化的针对于端午节期间的这样的啊景区附近的交通管制啊。在这也提醒咱们外地游客啊，不论您到哪个景点周围，咱们都要按照啊要求来停车，不要随便的停在路边。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的也是咱们吉林省最新发布的吉林省城乡低保的最低标准的公布。最近呢，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那么通知当中啊，也明确指出了咱们的这个省定的最低的低保的标准。那么第一档次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760元，包括城市有长春、吉林、辽源、通化、白山、梅河口、延吉、九台、榆树、舒兰、磐石、华甸、通化、敦化、合龙、安图、汪清。第二个档次最低指导的标准为每人每月是710元，包括四平、白城、松原、双阳、农安、公主岭、蛟河、辉南、瑶南，还有大安以及通榆、前安。第三档次最低的指导标准呢，是每人每月660元的低保标准，包括德惠、双阳、伊通、东辽、东风、柳河、吉安、江源、前郭、图门、珲春。第四档次呢，最低指导标准每人每月的低保是610元，包括长白山保护区，还有永吉、梨树、临江、抚松、靖宇、长白，还有长岭、扶余、龙井。那么全省农村低保最低的指导标准，第一档次的最低标准呢是每人每月560元。刚才呢说到的是城区啊，是咱们的这个城乡的这个低保的省最低的标准啊，城市的，接下来是农村的。那么第一批次每人每月是最低560元，包括是长春、长白山保护区、梅河口、磐石、通化、前安。第二批次的最低指导标准每人每月是520元，那么包括辽源、吉林、四平、通化、白山、白城、松原、九台、双阳、榆树、农安、德惠、公主岭、蛟河、柳河、江源、瑶南，还有这个通榆、大安、长岭、前郭、延吉、敦化、合龙。第三档次呢，最低标准每人每月480元，包括永吉、舒兰，还有双阳、双辽、梨树、伊通、东辽、东风、辉南、吉安、扶余、临江、抚松、珲春、龙井、安图。第四档呢，最低标准的是每人每月440元，是靖宇、长白、图门和汪清。那么这也是咱们发布的最新的啊，吉林省的最低的低保的标准啊，包括城市还有农村的。那么咱们也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咱们最新的这个标准的相关情况。
1: 以前买保健品，
2: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3: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2: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3: 纵使幸福，端午安康。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下午版百姓热线节目的上半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即将进入一段广告。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或者是想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包括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的来进行留言和提问。好的，那么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 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是开通了延边新闻广播和百姓热线的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那么都在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和提问。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啊，咱们的端午假期呢天气是周六啊，咱们明天周五还可以啊，是温度也比较适宜，但是呢是周六和周日温度有所下降，还会下雨，所以说大家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那么在这个端午节的之前的这一天晚上啊，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如果说您想要出游的话，那么这个消息简直是太对应咱们这个日期了。今天晚上24时油价下调啊，如果说您还没加油的别着急啊，咱们不是明天出游吗啊，在明天出游前咱们这个去加油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晚上油价要下调。那我们也是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天24时国内的成品油价格的调价窗口即将开启。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国家发改委的价格监测中心了解到，本轮的成品油的周期呢是6月4号到6月1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24时，国际油价啊是受到这个影响，咱们呢价格都会下调，油价都会下调。我们来看一下，从咱们全国平均来看啊，92号汽油下降大概在4毛钱，95号汽油大概下降4毛3，0号柴油大概下降4毛2啊，这个下降幅度还是挺大的，而且是两次连续下降的，在前段时间刚下降了几毛钱，现在呢又下降了4毛多。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还没加油的车主朋友们，咱别着急啊，反正明天才是假期呢，咱们明天出游前出发前咱们再来加油就可以了，或者是过了今天的24点之后咱们再去加油哈。那么也说到了咱们这个92号啊95号啊还有0号柴油啊，这个价格都已经降了这个4毛。那么我们也给您大概算了一笔啊，就是本轮的成品油价下调之后，私家车啊单次加满一箱是50升的汽油的话，92的汽油的话将少花20块钱。哦，真的是确实是不错的啊，正好赶在咱们这个假期的前一天油价下调啊，真的也是对咱们的出游啊提供了一些便利啊，也让我们的这个油价能适当的省一些啊，油费能省一些。所以提醒咱们还想加油的朋友，今天先别着急啊，24点以后咱们油价就要下调了。好的，那么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啊，咱们的延吉燃气缴费的新流程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的缴费系统升级维护已经全面的完成了，目前呢各项缴费功能已经恢复正常。最新的缴费流程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啊，比如说在微信咱们是有几种方式，微信和支付宝。那么在微信的形式呢，打开微信啊，然后呢找到这个服务号，在服务号里面搜索啊长燃延边燃气，进入之后点击燃气服务，点我要缴费，输入您的这个手机号和验证码登录，然后呢输入8位或12位的燃气户号，然后绑定这个气费可以预存啊，输入您的金额，确定支付就可以了。那么咱们这次升级之后呢，燃气户号绑定是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反复的来进行输入，同时呢还可以查看这个表述、缴费记录以及历史账单，会更加的便捷。其实就跟咱们缴这个电费和水费基本是很相似的啊，但是呢它这个不是在咱们的生活的服务号生活服务里面，它不在咱们的本身带的生活服务里面，它是有一个服务号啊，在服务号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长燃延边燃气。那么如果是用支付宝的话啊，在支付宝当中咱们点生活缴费，然后点燃气费，然后输入金额，立即缴费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您没绑定过啊，没绑定的话，那么就是先到支付宝找生活缴费，进入生活缴费之后点新增缴费，然后点燃气费，找到长春燃气研究有限公司，点击然后输入八位的这样的咱们的号码，或者是十二位的啊，这个八位和十二位都有。

0: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完成了，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下一步进行缴费啊就可以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微信还有咱们的这个支付宝啊都可以来完成缴费了。如果说您家现在要想缴费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啊，咱们现在这个燃气延吉可以直接在咱们的线上来进行缴费，而且能够查询现在的这个金额表述还有历史记录，这个都是可以来在线查询的。好的，那么刚才呢也和大家啊说到了咱们油价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啊咱们这个除了这个油价降了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比较关心的，就是孩子们的高考。在这也提醒一下我们考生的家长啊，咱们的高考的网上填报志愿啊也要开始了，而且呢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准这个官方的平台，需要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需要登录这个平台，然后呢啊来确认身份来进行，或者是支付宝扫码来进行登录。第一批次呢是6月26号到27号的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是提前批。第二批呢是本科批，是6月28号到7月2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那么主要是针对于本科类的。那么第三批是专科批，7月25号到26号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那么主要针对于专科批次。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家孩子已经这个今年参加高考了，那么咱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报考的时间啊，及时和老师进行咨询。好的，接下来迎进李先生电话。李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李先生请讲。
1: 跟打通了，我就反映一下，真的这个小区很多年了，拉水池什么说给到现在这个水也找过我们这里，就是种种原因吧，就是始终到现在没给，自来水就在跟前就给不上。哎呀，我这真的我是退休人员，现在有生之年能不能吃自来水，我就真的在室内，现在这种情况真的真的就我感觉真的不应该，这很少很少。
0: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为什么是没有自来水，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情况？那这个自来水它什么原因没有接入到咱们小区，是您这一栋楼还是整个小区所有的楼都这个情况呢？
1: 整个我们这个小区我跟你说一下的一句大概这个概况。以前是就是开发这个小区的是中兴村开发的集资楼，完了还有一部分呢是商品楼。上水下水电包括三通都通的。好像自来水是以前是供自来水是这个东京村深井水、完了多年以后呢这个深井水就不行了，就是管道各方面都老化各方就不行了。又放弃就是不行了，就给不上了。也找过政府，政府一给这个我以后呢给拉过一段时间水，就给像自来水公司拉水给我们吃，完了可能拉水是我们就感觉那个拉水是还是政府应该要管这个事儿，早晚是可以给水的是吧，先暂时这点困难。结果这都很多年了，停了以后没办法，有的家就自己打井打那个自己打阳井水吧。阳井水吃，现在阳井水怎么事呢，就是说现在污染吧，阳井水就是一压上阳井就是有一股什么呢，就是下水道那个味儿，就是是根本吃不了。完了就是现在很多都是拉水吃。我们找过政府很多次，哎呀这个东西原因很多，又政府说现在什么困难这个困难那个困难的，这么多年为什么就自来水，哎呀我就真的在室内真的没有水吃的。
0: 咱们东兴小区大概在什么位置？
1: 延吉市防疫站。
0: 防疫站。
1: 延吉市防疫站。东侧。不超过100米吧。
0: 是沿着这个是沿着这个咱们这个有一个老客运站这个道一直往东走吗？
1: 对，你说，哎，你说的对，就是沿着是老客运站的往北走，就是应该是橘子街。橘子街以东，

0: 保一战对面嘛，就居在以东。
1: 嗯嗯，
0: 这个现在一跟别人一说，他们都不都有点不太相信。我说真的，现在怎么，实在没有办法了，求求你们能不能让我们吃上水？
1: 因为我为什么要问这个位置呢？就想知道他这个地方是在很郊区的地方还是在哪儿，所以我才问这个情况。
0: 我就跟你重申一下了啊，我就跟你说，让你知道这个怎么着。他那个啊，往。这个就是往那个水的线路往哪？往那个往高地公园去的那个自来水线路吧。
1: 嗯。
0: 然后有那个以前挖过的管道，就是往他们那个新盖的那个楼往那去一个线路吧，管线啊。
1: 嗯。
0: 离我们那儿楼也就几十米，十米二十米吧。
1: 嗯。
0: 我们就纳闷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接呢？这个东西找过，他说什么？以前找过自来水公司，
1: 嗯嗯，
0: 人家自来水公司咋说？人家是规则，人咋说？我们不太懂啊。人家说什么对头、什么对头费啊，什么对接费啊，什么这个那个费用的，什么100万呐、啊，是70万的、啊。这我们就不理解。那我们买这个楼的时候，应该上下水那个水都有，你现在突然没有了，不管怎么的，你们谁管？这应该是给接是吧？你这个对头费放着不应该是让我们拿这个东西，我很就是很疑惑，这个真的有点想不明白这个事儿。
1: 嗯，所以
0: 想为真的想找你们，就是还有能不能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老百姓真的无助了，真太无助了。
1: 嗯，好的，这样李先生啊，刚才呢也是详细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具体的位置，然后还有前因后果，那已经了解非常清楚了哈。节目之后呢，我们因为咱们节目之后呢就是马上是3天的假期，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假期期间我这个节目结束也5点了，所以说咱们职能单位你也知道肯定就是已经应该下班了，所以说只能是在咱们的下周一啊，咱们回来之后我们也先和自来水公司了解一下到底是为什么一个原因哈，咱们这个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咱们没有给接，然后呢再看看自来水公司怎么诉说，他说这个问题该找哪个部门，然后我们再帮您了解一下好吧。
0: 哎呀好吧，我只要你们真的你们介入，我太谢谢，真的太无助了，我找过很多次也是去了一次，你说他们就哎说这个那个的困难，找过自来水公司，政府也找了，那个都找了。
1: 嗯，好的。
0: 真的，我这有时候不能够生自来水，我农村现在我们50-60公里的农村，大3公里农村都是自来水，我们为什么吃不上？我们这个原因真的很搞不明白。
1: 嗯，好的，这样啊，李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工作日，我们会跟相关部门来确认了解一下，看看怎么是什么一个情况，然后尽量也帮咱们咨询和确认一下。如果说咱们要是能有解决的办法，那么我们一定会帮咱们去想。如果说呢，咱们需要一些协调，或者是有一些确实像您说的有一些什么情况，我们也会给您回复一下，好吧，李先生。
0: 那好的，好，谢谢。我再问一遍，这个咱们能不能就是说，咱们这个记者或者是咱们的人能来过来，就是光我看我们说没用，就是来看一下实际考察，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我说的属实，来看一下。真的，我们真的很无助，真的我。哎呀，真的太无助了。
1: 嗯，好，这样先生啊，咱们这个我们会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咱们相关的这个部门，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给咱们的这个我们的媒体单位。然后呢，这个的话具体还得由各个单位或者是咱们的相关部门，咱们的这个其他的部门啊，新闻部门看一下是不是需要去采访。咱们这个是电台栏目哈，然后呢，问题可以帮您去了解啊，先生。
0: 好，谢谢，
1: 好的，
0: 谢谢，
1: 哎，好的，不客气啊，
0: 谢谢，
1: 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这位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郭先生请讲
2: 啊，我想反映一下哈，
1: 嗯，
2: 就是咱们这个百姓热线这个台啊，
1: 嗯，
2: 我反映好几次了哈，
1: 嗯，
2: 就是这个台始终是说话不清楚，
1: 嗯，
2: 完了呢。导播跟我说了好几回，说了隔龙发射台的事儿。
1: 嗯，
2: 完了隔龙要是隔龙发射台的事儿的话，我就不知道往哪儿反应了。
1: 嗯，
2: 啊，我寻思问问你，我往哪儿反应应该？
1: 嗯，这个的话，您问到我也是确实问到这个，我的知识盲区了，因为我们这边。

0: 的话，就像做节目的话，我们确实不了解咱们这个发射方面的相关的知识，但我们只能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我们的电视台，还有我们的这个电台，看看呢，协调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只能是这样啊。对，您跟我问这个发射的问题，确实这个发射信号确实问到我知识盲区了。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跟台里问一下哈。嗯，
1: 你们的老听众，我是每天必听这个百姓热线这个台。
0: 嗯，
1: 所以啊，我很关注这个台。
0: 嗯，
1: 这台这个效果不好吧？挺长时间了。
0: 嗯，
1: 我也反映好几回了，但是始终是解决不了。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对我们频道的关注哈，也会把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和一个现在发生的情况也及时反映给我们的这台里哈，然后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好吧？
1: 哎，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好的，哎，好的，这位郭先生，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下午版百姓热线呢也马上快要结束了啊。那么咱们明天就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啊，刚才也提醒了，咱们今天晚上油价下降啊，千万大家别着急去加油，24点以后咱们的油价就要下降了。那么咱们要是想明天出去玩的，咱们明天加油也可以。
2: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3: 把尊重包进夜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2: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3: 纵使幸福，端午安康。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4: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4: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4: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4: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4: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的下午版百姓热线节目也快要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明天呢，就是咱们的端午假期了，在这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假期的端午安康哈，也希望大家假期有一个愉快的这样的旅途。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延吉市新增了11处测速点。那么如果说咱们在这个端午假期想要游玩的话啊，咱们也一定要关注一下这11处新增加的测速的点位。 那么他们分别是在沿河路碧水园林处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延吉的市的清水广场这个位置是限速60公里，延吉市长白山西路边防支队位置限速60公里，延吉市长白山东路。

开发区政府前限速是60公里，还有沿北路隧道限时是60公里，沿北路沿大街西限速60公里，沿北路州政府东限速60公里。还有呢，就是这一333国道的这个龙岩公路的这个位置啊，还有G302国道的合成村位置，以及呢G333国道的柳菜村，还有G302国道的党校这个位置，限速是70公里啊每小时。还有就是新增了不按规定停车取证的这个位置，是在共同路的新时代路至长白山西路的这个位置，是共同路的新时代路至长白山西路的这个位置，是新增了不按规定停车的取证设备。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新增的这个限速的这个咱们这个点位啊，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也马上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或者是呢咱们还有一些问题想要沟通，那么可以在下周一的早上的7:30到9:30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早间上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同时呢，在这儿也再次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0: 我州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社区群众广泛参与为抓手，扎实开展系列从29度、安图15到29度、合隆15到28度、龙井15到29度、汪清15到29度、珲春16到28度。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强调，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近年来，我州多措并举，多点发力，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社区群众广泛参与为抓手，扎实开展系列节能环保、低碳减排宣传和实践活动，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全力守护我州绿水蓝天、生态底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1: 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全州各级公共机构率先行动，将节能降耗、低碳环保的要求融入公务出行、餐饮服务、日常办公等每一个细节，从优化车辆管理、倡导绿色出行，到打造智慧食堂、杜绝餐饮浪费，机关单位用精细化管理树立节能标杆。
0: 为践行绿色公务出行，州直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聚焦精细化节能管理，打出一套低碳出行组合拳。工作人员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同一时段、同一方向的公务任务，推行一车多派合并出行，有效减少车辆空驶和重复排车。州直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宇昌：
2: 近年来，我们持续优化公务用车结构，逐步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按照规划，后续新能源车比例将达到60%以上。通过油改电和新能源替代，全力减少燃油消耗，降低碳排放，切实落实机关公务绿色出行。
0: 州政务中心机关食堂依托智慧食堂数字化系统，实现食材全流程精细化管控，从食材入库一物一码先进先出，到后厨一物多用，充分利用食材边角料，再到前厅小份供餐按需填菜，每一个环节都精打细算，结合机关食堂例行节约、精准控耗的实践成效，全州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始终坚持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助力美丽延边建设高质量发展。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处处长郭伟涛：
3: “十四五期间，全州更新新能源公共用车187辆，占更新总量的36.59%。州中心完成4120盏节能灯更新感应冲水阀等节水器具616套，全州已建成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能效领报者2家，示范单位16家，节约型机关330家，其中州本级建成率达到95.31%。
0: 机关单位的示范引领带动了社区积极参与到低碳行动中来。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一场以环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正在进行。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图文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及机关单位人员普及节能减排、废物利用等实用知识，让居民直观掌握低碳环保生活方式。回到家中，社区居民张大爷也把环保理念落在日常生活中，用小事践行节约新风。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居民张亚林：
4: 你像平时日常生活中用水、喝茶、茶渣可以浇花，这都可以。你像纸壳，可以这个废旧利用，可以换钱。平时出行都选择步行。实际环保呢，就是小事儿，我们就要从我们个人做起，共同参与。
0: 近年来，我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吉林省关于新型工业化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三化协同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与新兴产业培育，积极推进绿色生产方式，从技术推广、污染防控等多方面发力，全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源头防控、精准施策、协同共治为工作原则，进一步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开展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深度治理，积极落实移动源污染治理，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州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高志刚：
5: 隶属叶边气候特征

0: 气电锚化，与跨部门协同，积极推进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的建设，主动锚化碳汇项目储备，加快推动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CCER 项目的实施，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目前，泉州44台65升吨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完成改造，14、15时期实现氮氧化物减排4303吨，挥发性有机物减排719吨。
1: 节能降碳无小事，绿色发展靠全民。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深耕节能低碳宣传工作，常态化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建设，基层全民环保实践，不断厚植绿色发展底蕴，让节能新风吹遍城乡大地，以全民绿色转型助力我州生态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焕辉、金正勇、散志华、洪小涵、金东元报道。
2: 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州各县市精心策划推出100余场民俗展演、趣味互动、文体盛会，同步叠加景区门票减免、住宿餐饮优惠等多重惠民政策，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双向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端午盛宴，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泉州文旅活动多点开花。龙井市志新镇开启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通过民族团结长卷签名、民族摔跤大赛、共包民族团结粽、民俗歌舞汇演等12项沉浸式体验活动，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持续上演传统歌舞非遗展演，游客可免费体验包粽子、领粽香福利。图门江广场开展非遗民俗演出与邻里文艺汇演，房川景区轮番上演相貌舞、长鼓舞等特色表演，搭配趣味民俗游戏，让边境文旅体验更具烟火气。潮流趣味活动点亮假日氛围，敦化六顶山北山公园开展端午登高游园纳福活动，百人包粽、编织五彩绳等传统体验。延边博物馆精心筹备非遗体验、甲骨文猜字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古风打卡、民族服饰免费体验，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6月20号，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重磅开启，配套文艺演出亮点十足。此外，端午期间惠民福利也同步开启，敦化市多家景区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分层优惠政策，延吉恐龙王国、海澜明珠塔、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等游乐景区推出超值单人、亲子、家庭套票，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游客舒心游玩，市民乐享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端午节前夕，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两条对韩空中通道同日启航。6月17号，韩国襄阳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正式开启2026年新航季。同日夜间，韩国济州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顺利抵达，进一步加密了延边通连东北亚的航线网络，为加快延边建设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化区域文旅经贸交流注入新动能。今年韩国襄阳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运行时间为6月17号至7月22号，共计执行11个航班，每周三六直飞。韩国济州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于6月17号、20号、23号、26号、29号运行，共直飞5个航班。目前该航班收客率均达 90%， 预计两条包机航线累计接待韩国游客超3000人次。襄阳包机自2025年开通以来已连续运营2年，济州包机也于本航季稳定复航。延吉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张小军：
3: 我们依托口岸一体化通关保障机制，推行边检查验网上预申报、通道快查验、高峰优保障服务模式，针对包机旅客通关咨询多、流程不熟悉等情况，持续优化通关查验流程。
1: 针对免签政策实施后韩国游客年轻化趋势，我州引导旅行社开发家庭亲子游、自助度假游等新产品。

0: 新航线，串联特色景区，满足不同群体，特别是年轻游客说来就来的旅行需求。同时积极联动韩国重点客源城市文旅主管部门及旅行商，联合研发跨境旅游产品，组织文旅企业赴韩开展市场对接，通过多语种图文、短视频等形式，精准推介延边的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优质资源，持续提升延边文旅在韩国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为加快建设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端午假期临近，探亲短途出游旅客出游客流迎来叠加高峰，为应对出行大客流，延吉车务段提前研判客流趋势，科学调配运力，升级便民服务，严守安全防线，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结合历年端午客流特点及出行数据，延吉车务段制定专项运输方案，通过加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扩充运能。延吉车务段客运营销科工程师于晶：
2: 运输组织方面，统筹规划加开临客 10.5 对，杭高铁临客 8.5 对，普速临客2对，对青岛、大连等长途热门线路14对动车组实行重联编组，有效提升列车载客能力，同步建立24小时客流动态盯控机制，专人实时跟踪车票预售、现场出行流量，依据客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投放，精准匹配旅客出行需求。
1: 在运力保障的基础上，延吉车务段同步优化站内服务与安全管理，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完善公交、旅游大巴接驳服务，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针对假期客流及天气变化，细化雨天等突发情况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从细节处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近期东北超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赛场上，由延边姑娘们组成的啦啦队带来的明泰鱼舞火爆全网。这支百人队伍由延边大学在校学生、敦化市文化馆的演职人员共同组建，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手持明泰鱼，整齐起舞的画面刷屏各大社交平台，被网友称作最有烟火气的赛场应援。眼下这支舞蹈的核心团队正全力打磨细节，精心备战东北超延边队首个主场赛事，力求以最佳状态绽放家乡赛场，用特色舞姿讲好延边文旅故事。眼前活力满满的姑娘们就是全网圈粉的明泰鱼舞主要表演者，来自延边大学 YBUC 啦啦操社团。在老师的精心编排和指导下，队员们反复打磨舞蹈动的明泰鱼舞啦啦队核心主力来自延边大学 YBUC 啦啦操社团。该社团成立于2016年，多年来常态化参与校内外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应援、邀请展演等活动。随着主场赛事的临近，这支青春满满的啦啦队将带着初心与热爱站上家乡赛场，以特色民族应援为延边文旅赋能，让延边特色文化持续出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连日来，我州出现持续性阴雨天气，降水过程频繁。针对当前天气形势，气象与农业部门建议加强田间管理。据气象专家介绍，东北冷涡是盘踞在东北及周边地区上空的冷性涡旋系统，系统移动缓慢，滞留时间久，是造成东北地区低温冷害、连续性阴雨及强对流天气的重要天气系统。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3: 这段时间的连阴雨主要是高空的东北冷涡稳定维持，它甩下来的冷空气与南方来的暖湿空气碰撞，激发出各种强对流天气。我们气象部门也会根据天气变化及时更新气象信息，请大家多多关注。
1: 对此，气象与农业部门联合发布农业生产建议。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3: 水田方面，加强田间管理，避免稻田断水，防止苗草齐长。

0: 旱田方面，利用晴好天气及时清除田间杂草。
1: 预计端午节期间，我州气温正常，降水略少，全州平均气温为 18.5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全州平均降水量为6毫米至8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 1.6 毫米左右。20号到21号有阴雨天气，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公众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近期降雨频繁，累积雨量大，各地需加强水旱田田间管理，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除积水，防范农田自涝。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7: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7: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8: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

评卫东读报，脚手架全都悬空，没有一块是牢固的。中央考核巡查组的专家在一个建设工地当场指出问题，你们的管理人员都在这儿做样子，没有人去管。从报道当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两台塔吊的主臂旋转半径存在回转重叠情况，还是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这都不是小事。在贵州黔南州福泉市的一个项目现场，不仅两台塔吊有相撞的风险，而且塔吊旋转半径内还有建筑物，吊臂可能会随意乱转。而在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工地，脚手架明显下沉，而且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偏差。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巡查指出了问题所在，类似的安全隐患很可能会成为安全事故的噪音。这并非危言耸听。巡查专家指出，过程当中即使有一个人尽心去管了，他也不至于造成这种情况。专家的痛心疾首指出的正是要害所在，这类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项目，检测报告、维修保养记录当中却都写着合格，或许这正是此前类似案例由隐患变为事故的关键一步。当安全变成了纸上防守，每一次报表上的合格都是在拿人命走过场。破解做样子的困局，说到底还是靠压实责任，动真碰硬。监管部门不妨多一些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明察暗访，让做样子的人付出肉疼的代价，才能以儆效尤。近日有多地多位的电信运营商老用户投诉自己长期遭遇新老不同权的困扰，有消费者月付79元仅含 5G 的流量，而新用户却能低价享用上百 G 的流量。那些更具性价比的优惠套餐，老用户在线上根本看不到，在线下也无人告知。有人打了十几通客服电话，反复沟通无果，直到提及要携号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才勉强争取到了优惠。运营商当然清楚，老用户的手机号绑定了银行卡、社交账号、各类公共服务，换号的成本太高，大部分人轻易不敢离开。这份不敢走的忠诚，在运营商的眼里成了可以拿捏的筹码，越是离不开的用户，越是被精准地推荐了更贵的套餐。算法不是在服务用户，而是在算计用户。我呢认为，真正的聪明的运营商应该明白一个很朴素的道理，留住老用户的最好方式从来不是锁住他们，而是善待他们。拆掉区别对待的无形围墙，放下重增量轻存量的短视思维，让每一位使用者都能自由挑选适配的套餐，让长久的忠诚换来对等的尊重和福利。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之前需要跨省分别购票的湖口瀑布景区现在可以互通门票了，一票就可以游玩陕西、山西两地的景区。黄河湖口瀑布位于陕西省和山西省的交界处，因为黄河是天然省界，这一自然景观很自然地分属两省管辖，由此分为陕西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和山西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但是给游客带来的不便和负面影响却十分直接，自由行的游客出发前要在攻略里反复权衡，只看一侧还是咬牙买两侧，陕西侧看正面，山西侧看俯瞰，哪个更值。放眼全国，像湖口瀑布这样被行政区划一分为二，天然属于两个省份或两地共有却各自售票的景区其实不算少，比如横跨安徽金寨和湖北罗田英山的天堂寨，位于湘黔渝三省交界的边城茶洞红安古镇片区，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泸沽湖等景区。为什么明明是同一个自然景观，同一片山水，被省界一划就要游客买两次票呢？行政管理归属、投资主体和经营诉求不同，利益博弈中难以取得高水平信任等，都是现实因素。
比如门票互通以后，担心一方客流增加，另一方又减少，担心黄牛倒卖互通票套取差价，担心验票系统改造费用和票务收入的对账扯皮。这些技术性和制度性的顾虑都增加了门票互通的实施难度。那么现在壶口瀑布的一票通游显现了当前景区更加开放、更重合作趋势的缩影。只要利益协调机制到位，打破分割运营在技术和管理上是完全可行的。换句话说，游客感知的是一个完整的壶口，一个完整的天堂寨，一个完整的泸沽湖。谁先尊重这种完整性，谁就更容易赢得口碑和综合收益。近日，陕西宝鸡一个车主驾车撞坏了道路护栏，被索赔10000多元，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个螺栓20元，一箱矮牵牛花150元，一个花箱780元，一米护栏网片800元。车主讲价后，最终实付7500元。本以为自认倒霉，结果发现钱收了，东西却没换。3个新换的花箱里，2个内胆依旧是破损的。更离谱的是，车主向主管部门投诉后，该公司又重新核算出8176元，也就是说张先生还要再多交676元。同一场事故，同样的损失，3次核算3个数字，如此弹性的定价机制，难怪车主直呼冤大头。那么从表面看，这只是一起护栏损坏赔偿的纠纷，但细究下来，问题远不止如此。定价公开了吗？合价合理吗？监管到位了吗？答案是全都没有。事实上，宝鸡这起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关于天价护栏的投诉屡见不鲜，而各地频发的天价索赔事件已经暴露出一个共性的问题：市政设施损坏理赔成了一笔没人管得住的糊涂账。说到底，市政设施属于公共资产，其损坏赔偿定价不应该是企业想定多少定多少的市场行为，而是带有公共属性的执法和赔偿行为。公共资产属于每一个市民，它的损坏赔偿归根到底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只有让定价晒在阳光下，让监管不再缺位，才能避免更多车主成为天价护栏的受害者。一位在南京工作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突袭式开除。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要支付赔偿金。法官直言，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试图用不间断的监控将员工定在工位，法律绝不赞同。法律判决清晰地画出了底线，晚打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了4分钟，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其深意在于重申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契约和信任，而不是监视和惩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依赖员工的创造力和协作精神，这些品质无法在高压监控下萌发，只能在信任中生长。沉迷于捕捉每一秒的不经济，只会扼杀自主和创新，收获一群看似忙碌实则倦怠的高效傀儡。一个健康的社会，其效率和创新终究要建立在有尊严的劳动之上，法律和伦理必须为技术设定边界，守护属于人的温度和自由。我们该时常自问，工具是在解放人还是在束缚人？系统是在激发创造力还是在制造整齐划一的沉默？高中3年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这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口对刚刚参加完化学考试的考生抛出的问题。这一问让考生莫名其妙。高考还没有结束，这名貌似记者的博主却问了一个戳心窝子的问题，比如高中3年为了高考有没有牺牲某些东西，给考生带来的不是放松而是压力。难怪有网友评论，最大的挫折就是每次出来都遇到你们。
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许多自媒体博主拿着麦克风或者手机在高考考点门口追问刚刚考完单科科目的考生，俨然成了没有记者证和采访权的自媒体记者。这些自媒体博主所谓的采访，一是在行为方式上常常出现

围追堵截、压迫式提问、干扰考生的情况；二是所提的问题有不少都不靠谱，要么大而空，让人不知道如何回答；要么扎心，扰乱考生的心态。这些俨然以记者身份向考生提问的博主，来借高考热点引流涨粉、谋求变现的目的，昭然若揭。部分带有商业变现属性的自媒体采访行为，区别于官方媒体以信息传播、舆论引导为初衷的公益性采访，已经涉嫌侵犯考生的肖像权。如今全社会合力护航高考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而自媒体博主看似无伤大雅的采访行为，很容易违背社会共识，扰乱高考现场的秩序。明年及今后的高考期间，考点门口的自媒体记者可以散了，也理应散了。近日，重庆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至今已经虐杀了多只猫狗。其中一名女性救助人将一只奶狗无偿送给李某，后续发现小狗虐待致死，尸体从高层阳台抛下，悲痛之下，该救助人情绪崩溃，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之后有大量的热心网友和志愿者以及受害动物的主人前往李某居住的小区对峙，在楼道内意外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狗，送医检查后确诊为牙齿被锯平、尾巴被剪断、全身多处骨折，伤情极其严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李某立案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但是很多人注意到一个尴尬的现实，警方最终是以高空抛物和故意损坏公共财物为由对李某采取强制措施，这恰恰撕开了当前动物保护最深的伤口，不是没有愤怒，而是没有足够有力的法律武器。有人会说，那就尽快立法，但是立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即便明天就推出一部反虐待动物法，虐待如何界定，什么程度的伤害构成违法，什么程度构成犯罪，谁来取证，动物伤情鉴定机构在哪里，执行需要多少行政和司法资源，这些问题不解决，法律即便写进条文，也可能像在养犬管理条例一样，在基层执法中时灵时不灵。法律可以慢慢完善，但是对现有法规的执行、对救助体系的规范、对施暴者的实质惩戒，这些不能再等了。一则求助视频，一段患儿化疗的揪心画面，一句求求大家救救孩子，屏幕那头的爱心人士含泪点击捐款，却不知自己的善意早已经被影子账号截留。近日媒体曝光的网络影子账号乱象，撕开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有人正用到来的苦难换头的账号，重复的收款渠道，将公众的善心当作流水线上的收割对象。四岁患儿小淑雨的视频被广西 IP 的仿冒账号盗用，有人举报以后平台封了账号，可是绑定的支付宝账户照常收款，不法分子换一个马甲继续作案。涉事平台并非没有审核机制，但是显然他们的截流停在了最浅层，封禁一个账号很容易，但是关联的实名收款账户为什么还能正常使用，跨平台复制的影子账号为什么能屡禁不止，这暴露出平台治理的两个致命短板，一是缺乏对求助主体的认证体系，任何账号都能自称患儿父母，上传几张网图就能开启募捐；二是对收款渠道的溯源处置割裂，账号和资金链路被分开处理，只等于是拔了野草的叶子，留着根继续发芽。而捐款的爱心人士付出血汗钱后被拉黑，维权无门，久而久之不敢捐，不想再相信，就会成为一种心理防御。一个骗捐账号骗走的不仅是几百几千块钱，而是无数潜在求助者未来的救命机会。影子账号的乱象的曝光，不应当是又一次短暂的舆论愤怒，而应当是推动网络募捐真正形成审核机制、资金管理和责任归属的基本规范。白鹿原上一棵女贞树因为独特的景致走红，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肆意踩踏农田，即将成熟的麦子成片倒伏。67岁的农户梁婶劝阻无果，
无奈砍去了树枝。

树被砍秃后，来看的人反倒更多了。这处网红点位地处田野，没有配套设施、游览规则和现场管理，本就不具备接待大量游客的条件。当树木被砍事件发酵以后，平台依旧放大话题的热度，让一场民生纠纷沦为了新一轮的流量狂欢，完全无视背后的现实问题。面对野生网红打卡点的走红，当地既没有主动的引导流量、规范游览行为，也没有结合本土资源规划小型文旅项目，任由无序人流扰乱乡村生活。流量到来时被动承受，矛盾激化后仓促应对，暴露出基层应对网络网红现象的能力短板。如今乡村美景意外走红已经成为常态，网红打卡本身并非是坏事，流量可以发掘乡土之美，带动乡村发展，但是无序的狂欢只会破坏田园秩序，激化邻里矛盾。一棵孤独树的遭遇是网红时代流量乱象的缩影。树木无言，麦田有根，农人的辛劳不该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红肆意消耗。近日有一则残障老人被控制20年的视频引发了关注。画面当中，一名年迈的老人头发稀疏，胡子拉碴，神情呆滞，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一个村庄的一家水泥经销店里装卸水泥。这位老人每天早晨5点多就要起床搬水泥，没有劳保用品，也从来没有开过工资。涉事水泥店的经营者老板安某某竟然称，他是没有身份的，是朋友送给他的，已经在这儿20多年了。而老人自己只说了一句，很累，想回家。寥寥数字道尽了20年的辛酸和绝望。经查，老人是外市村民丁某某，今年66岁，大约20多年前来到这里。目前安某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虽然从目前的信息来看还不清楚安某某是否使用了直接的暴力和威胁，但是利用老人的身体残障，通过人身控制剥夺其正常社交，完全构成限制人身自由的强迫劳动。一个残障人员被控制剥削长达20年，竟然没有被当地基层组织或者社会机构有效发现并干预，最后还是依靠视频博主的曝光才让此事公之于众。或许这也反映出对出租屋、个体经营场所、外来流动人员当中的弱势群体缺乏动态排查和社会关爱机制。如今当地承诺会举一反三，全面排查，这绝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只有建立健全定期的摸排走访制度，加强民政、公安、残联等多部门联动，并畅通举报渠道，鼓励公众监督，才能让类似的隐形剥削无处遁形，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近年来，从突发疾病到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是否超过48小时，一直是工伤认定当中的一道关键门槛。不久前，最高法的一个判例再次引发社会关注。贵州某公司员工从入院到被宣布死亡，超过48小时时限26分钟，原本是没有获得工伤认定的，但是最高法改判支持认定工伤，理由是如果因为连续施救未果导致无法认定工伤，情理法理难以相容。那么从情感上来说，家人情况紧急，要求家属必须在48小时前做一个了断，要么放弃抢救，要么放弃赔偿，这是很残忍的，也有违基本的人性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为用工单位、工伤职工家属、工伤认定部门和相关法院、工会等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解决路径，也为立法部门修改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提供了实践样本。期待针对此类案件的指引不断累积，推动形成更多的社会共识，让情理法相融在工伤保险制度当中充分彰显，让有关48小时的争论越来越少。高考告一段落，对于走出考场的学子来说，不仅有对未来的期许，更有一种对课堂的怀念。而对于四川资中求溪高级中学的一些同学来说，这份怀念多了一份温暖。在高考前的最后一刻，班主任方亚平老师把高

高中三年暂扣学生的镜子、小说、化妆品等物品全数归还。手机镜头前的同学们，有的惊喜，有的羞涩地用书遮住了自己的脸。视频上传社交平台后，引起了网友的共鸣和回忆。一面面镜子，一本本小说，一件件小小的化妆品，如方老师说的，这是同学们高中学习生活的见证，藏着少年的细碎心事和懵懂青春。或许当年上缴东西的同学从来没有想过能有和他们重逢的一天，但方老师却用行动告诉同学们，老师的暂扣从来不是冰冷的管束，而是温柔的约束，是师者不动声色的包容和守护。越来越多的老师学会了平视和尊重学生，他们会在尊重原则和规矩的同时，用各种暖心的举措告诉大家，一时的约束是为了聚力飞得更高，而不是为了折断他们的翅膀。最后一堂课的温柔归还，也是成长的成人礼。未来的人生广阔又多彩，希望同学们带着老师的包容和期许，保持乐观和自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过出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

在童年记忆中，不仅有经典的动画角色，还回荡着动画歌曲的动人旋律。月亮姐姐、王冰冰等总台主持人带来的经典动画主题曲串烧，用歌串起童年回忆。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便将观众的

李大兴，我是一名画画的，我的自画像，我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只不过是以漫画的形式。这是我的上一篇日记，前两天我带我的女儿去看了哪吒二，她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她说爸爸爸爸，我要当哪吒，你当李靖。我说如果爸爸是李靖的话，你不可能是哪吒。他说为什么呀爸爸？我说因为哪吒得是爸爸第三个孩子呀。宝贝儿，咱们说话要讲逻辑呀。他说那行吧，你们那个年代有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吗？作为他这一句话之后的两天，我带他看了很多我儿时的动画，都给他看懵了。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多么经典的动画片呢。他说爸爸没有道理呀，我要是大脸猫，我早把蓝皮鼠给吃了。谁会和自己的食物交朋友啊？爸爸你会和煎饼果子交朋友吗？我说因为他们团结有爱呀，爱就是克制啊。他说明白了爸爸。哎，那葫芦娃里为什么一开始不是七个人一起去救爷爷呀？是不是怕这个欺人太甚呢？我说宝贝儿啊，收起你的谐音梗吧。葫芦娃这部动画片，它就是要表达前期个人主义的失败，来衬托后面集体力量的强大呀。他说不对呀，爸爸，那三个和尚里，集体力量也没有个人力量强大呀。我说因为他们不是一条心呢。他说是吗？猴子捞月里的猴子是一条心，但是他们最后也没有捞出月亮来呀。我说因为啊，他们没有经验呢。他说不对呀，爸爸，那黑猫警长里面的老鼠做坏事那么有经验，怎么最后还是被黑猫警长一网打尽了呢？我说那是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呀。他说既然猫是老鼠的天敌，那为什么大脸猫不吃蓝皮鼠呢？爸爸你说话要讲逻辑呀。我说行，宝贝儿，再给爸爸一次机会，爸爸一定会给你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动画片，好不好？于是我给他看了《神笔马良》，不出我所料，他很喜欢。他说：“爸爸，如果你有一支神笔的话，你会拿它做什么呢？”我说：“爸爸可能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比如说手机没有电、没有信号了，画两笔解决了。一个遇到问题的人。”给他头上画个灯泡，想到了，我甚至可以一笔改变地形地貌，从根本上杜绝地质灾害。怎么样，爸爸的格局还是大的吧？好，到你了，宝贝，你会画什么呢？我想，一个孩子会画什么呀？无非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吧。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画了另一支神笔。这么优秀的孩子都随谁了呢？动画片看完了，他问我爸爸，你看过这么多动画片，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呀？我说所有的角色爸爸都喜欢呢。他说有没有一个角色

0: 是从小陪你到大的呀？我说有啊，那就是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爸爸自己啊。
1: 在相声动画动画中，刘钊和孙超以演绎经典动画为引，通过模仿动画角色的声音，运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设计情景对话构建场景，对人参娃娃、黑猫警长中的片段进行情景再现。相声与动画的结合既唤醒了观众的童年记忆，也让动画在曲艺舞台上以幽默方式焕发出别样光彩。
2: 随着你哥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呀，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
3: 您谈一谈，
2: 就是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哦，你没听过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家长啊，是孩子的第一任年级组长。
4: 那爷爷奶奶是第一任校长。
3: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这是
2: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2: 对呀，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交流很重要
3: 啊。是啊，
2: 对不对？可能你还未婚没孩子呢。你哥现在有孩子了。
3: 你试试。
2: 四五岁以后，你说咱跟他交流什么？
3: 聊什么呀？
2: 你是孩子那么小，跟他聊点政治、经济、历史啊？孩子不懂啊！
4: 您说这几样，别说孩子，我都不懂。
2: 所以你说跟他聊什么呢？
0: 文化。
4: 不是，这孩子那么小还有文化呀？
2: 孩子有孩子的文化呀。哦，
3: 孩子的文化，
2: 动画片。哦，咱们小时候不也看动画片吗？
3: 是啊，
2: 你发现了吗？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0: 什么意思？
2: 咱们能够把这些经典的动画片演出来，情景再现。
4: 您别说，这是个好的
2: 这项目，好不好？
4: 可以呀。
2: 当然了，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资金不是那么很充裕。
4: 所有项目都是这样。
2: 演员呢，稍微少一点。
4: 一共几个呀？
2: 俩。
4: 都谁呀？
2: 咱俩。
4: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看看，换一人不跟您玩，知道吧？
2: 咱俩不光是为了钱。
4: 什么意思？
2: 为了下一代啊。以后你有孩子不也能看吗？
0: 这说的好，
2: 对不对？
0: 这讲的好。
2: 我跟你说，咱们从时间轴讲，再演一个动画片。第一部是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叫《人参娃娃》。
0: 行，
2: 很经典，
4: 没问题。
2: 这个动画片原来是剪纸的，所以动作呢是这种特征，是这样。
4: 您身上现在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了，这您就学这个奇怪的东西像着了，
2: 就那些特点。而且说话还有点小口音。
4: 什么口音？
2: 南方口音。
4: 什么叫南方口音？
2: 比如说我是人参娃娃，叫你小哥哥的时候，小哥哥陪我玩吧。
4: 老艺术片的那个味儿，
2: 就那个味儿。
4: 可以。
2: 那我给你讲一个剧情大概有一个人参娃娃小神仙，然后呢有一个地主家的童工发现这个人参娃娃了。地主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就想让李童工帮他抓人参娃娃。他们俩玩得特别好，相互这个保护。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4: 那没问题啊。
2: 好，这样我演人参娃娃好不好？
4: 什么？
2: 我演人参娃娃。
4: 各位您听，他演人参，就我跟你说，就您这样了，他应该演那个海参娃娃，你知道吗？他这个色儿已经说不像人参娃娃了。
2: 你说话损不损？
4: 我怎么能？
2: 你说话损不损？
4: 没有您演的损。
2: 那你说怎么着？谁演人参娃娃？
4: 我演，对不对？各位，你看我，咱说我这个形象，对吧？我小脸刷白，
2: 行，把这角色让给你。你演人参娃娃。
4: 对了，
2: 我演跟你玩那小哥哥。
4: 太像了，
2: 这可以吧？
4: 您看着就像长工。
2: 就来这段先是一段音乐小种子噔个里个隆，长发芽噔个里个隆，长绿叶开红花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个里个隆
5: 那个小哥哥，小哥哥，你快来和我玩吧。
6: 小弟弟，小弟弟，我就是来找你玩的。哎呀不好，
5: 怎么了？
6: 这地主来了，
5: 地主来了。
6: 哎呀，你快跑啊，别让地主抓到你。这次要命，我就是快跑。
4: 我跑得了吗？我
6: 干嘛
4: 你这一拳你再给我飞出去的。
2: 你是人参娃娃，我得保护你呀。
4: 是你想让地主永远看不见我呀。你
2: 剧情需要。
4: 什么剧情啊？
2: 就是我保护你，地主来了不让地主。
4: 就您说那个，就是说这长工得保护人参娃娃。
2: 没错。
4: 是这样吗？
2: 是这样。
4: 这么办，我来。
2: 不是，你干嘛呀？
4: 我来长工。
2: 不是，我演不了人参娃娃。
4: 你能演？
2: 我海参娃娃。
4: 你甭管什么娃娃，你先你就站那儿，你知道吧？你就站那儿，我就演了，我就长工了，行不行？
2: 你长工小哥哥。
4: 对对对。
2: 我是人参娃娃。事儿真多。
4: 行，来吧。来吧，你看着吧，来，你看我怎么保护你。来，
6: 小哥哥，我来找你。

0: 你玩了
1: 是吗？我最喜欢和你玩了。哎，不好，你看地主来了
0: 啊！哎呀，小哥哥，你快跑啊！我是神仙，我能躲开啊！小哥哥，
2: 行吧，嗯、哎。小哥跑不了了，小哥
3: 怎么了呀？
2: 啊，你这下去，小哥得先缓一缓，小哥的
3: 不是干嘛呀？
2: 干嘛？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1: 不是，人参娃娃琢磨出来了，他是神仙，嗯、这回轮到他救你，
2: 让我感动。
1: 对了，
2: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么办，来来，你上这边来，哎、我还演长工，从现在开始，
3: 对对，
2: 咱俩现在开始，我现在我上来我就给你拳，
3: 不是不是，
2: 我上来给你拳，
1: 那像话吗？
3: 什么？
1: 还是动画片啊？咱演一个谁都不伤着谁行不行？
2: 什么什么意思？
1: 谁也不伤着谁的。
2: 你说演什么？我先听听来。
3: 演一个啊，
1: 黑猫警长。
2: 这演行、啊，这回头不别的不说，你那能骗我？这我最起码我看过。哎，可以。
1: 我演黑猫警长。
2: 能不能我成一只耳了？
1: 你别演反派，你演白猫警探。
2: 哦，白猫警探，
1: 咱俩演这个、出去执行任务，第一只耳。
2: 啊，行啊。
1: 白猫警探到，出发！
2: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的，这也太快了，这也太快了，风驰电掣现在。
1: 出来出来，啊！你干嘛？你往哪坐呀？
2: 我坐后边吗？
1: 坐什么后边啊？
2: 摩托车不都坐后
1: 边？摩托车那种你没看，这儿有一胯子，你得坐这胯子里。白猫警探到，出发！
2: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给喇叭关上。
1: 你站胯子里啊？
2: 那怎么着？
1: 坐着呀。
2: 没有没有椅子。
1: 无实物表演呢，你坐着，你蹲着点，往下。
2: 我老来这角儿吗？
1: 对，你往下，还得往下。对，这不就完了吗？来啊，
2: 好好好，
1: 来，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
1: 你得跟着我呀！
2: 啊，我还跟着你，我哪跟了？那怎么
1: 来来来
2: 来
1: 来
2: 来来来，
1: 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好嘞，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猜我这个模子主体没动，好像。噔噔
2: 噔噔，哎，行行行，那个什么警长，差不多，咱上哪儿啊？
1: 咱就到，快到了
2: 啊，快到了，
1: 快到这坏人的那个聚集地和老巢了
2: 啊！好嘞，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快点吧！
1: 哎呀，发现一只耳了
2: 啊！一只耳，
1: 对，发现目标了
2: 啊！那我赶紧，我开枪啊！
1: 我保护你，你不能开枪，
2: 我不能开枪，
1: 你先蹲着，我开枪
2: 啊！
1: 啪啪啪！
2: 行，你打完该我了，
1: 你不用打，你就跟这蹲着。
2: 我怎么在这蹲着？
1: 因为我开枪打了四个字，
2: 不是哪四个字啊？
1: 请看下集，
2: 再蹲一集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

0: 结合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

0: 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9: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 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0: 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I think she is doing a very good job.
9: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0: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6: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5: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6: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7: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9: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8: 旅客王姿月，
20: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0: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 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健康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那么咱们今天呢，依然是邀请到的金科藏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呢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同时呢，在下半时段呢，也会哈、给大家带来一些咱们的这个资讯，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下半时段来打进电话。那么今天啊，咱们也是为了这个端午的假期，那么咱们金科藏药馆呢也给大家送出了这样的健康福利，就是12味黑冰片丸，主要呢是治疗胆囊炎还有胆结石的经典的藏药。如果说呀，咱们有胆部的不适，或者家里人有胆部不适，都可以呢通过咱们的这个热线稍后时间呢来打进电话。

0: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时间呢迎进阮老师，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咱们凡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呢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刚刚提到的健康福利，欢迎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打进电话。好的，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对对，嗯
0: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啊，咱们今天呢也是送给大家这样的健康福利，就是十味黑冰片丸。那么这个呢，刚才也说了，是对咱们这个肝胆呐、啊，这个胆囊啊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咱们也简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健康福利吧。
1: 嗯，好。那么。明天呢是端午节啊、
0: 嗯、
1: 这个咱们还是给大家在节日之前呢送这个一份福利，是十味黑冰片。
0: 嗯，
1: 这个药啊，说这个有什么作用啊，如果拿到了什么情况下去使用，
0: 嗯，
1: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十味黑冰片呢，它里边的主要的这个成分呢是黑冰片，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全方的灵魂。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破胚根瘤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胚根呢，如果一旦形成淤堵啊，形成这种脾瘤，这种淤积呢，就相当于说，你吃进去的食物，在胃里呢，就会产生大量的积食，没有这种能力消化掉的时候啊，就会形成一些糟粕和积食。
0: 嗯，
1: 那么一旦呢，形成这样的一种脾瘤，它就会直接堵塞了我们的胆脉。
0: 嗯，
1: 啊，就是说你这个脉络呀，有什么肝脉呀，这个心脉呀，但它有胆脉。
0: 嗯，
1: 这个一旦胆脉形成，我们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你这个肝胆的这个三味火的下降。
0: 嗯，
1: 哎，那三味火是一个是能够研磨碎的这个火，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需要研磨，
0: 嗯，
1: 啊，它碎，这个需要火，啊。第二呢，就是腐熟，就是我们的要给它加热、加熟了，哎，这个时候呢要一个火。第三就是消化，你加熟了之后，消化吸收，
0: 嗯，
1: 它也要火。所以咱们藏医说呀，火足才能够这个不生痰，不生湿，不生这些糟粕，就是我们的毒素。那么胃火弱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啊，就会造成你这个餐食淤积在胃内，胃内呢之后，久而久之，特别是长次的这样下去，你这个、
0: 嗯、
1: 这个胃内啊，它就会有一些整夜的发酵的这些毒素。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毒啊，它就会顺着这个胃气往上冲，咱们就会形成了这个大嗝。还有，如果往上冲冲冲冲到心神呢，你晚上躺着睡觉啊，就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嗯，对。
1: 所以大家呢都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如果是晚上吃多了，那就是说睡觉了，这个肯定就不好了。
0: 嗯，
1: 是吧？这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要咋办呢？就要用这个黑冰片。
0: 嗯。
1: 它可以呢，这个去消胃脾、调胃火，它可以呢去，通过这种增强胃火，把这个我们这个胃火点起来之后，这个气血呢就会充足。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脓性的失眠，以及呢这个肝胆。

0: 有这些毒素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用到水黑金片啊，
1: 嗯，
0: 特别是晚上一吃东西，就是说晚上吃东西多了啊，就晚上睡不好了，
1: 嗯，
0: 就可以备着这个黑金片，
1: 嗯，
0: 啊，赶紧的吃上。
1: 嗯，这个药其实呢，刚才阮老师您介绍完了之后啊，我觉得真的适合于很多的这个咱们的群众哈，因为大家好像这个现在不是说有个别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稍微晚上吃多了一点儿，哎呦，这一宿啊，基本好像就像是喘不上来气儿啊，这个胃也堵啊，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非常不好，然后也睡不好。非常不舒服，所以说这个症状啊，我感觉现在很多朋友都有，那么大家就可以来试一下刚才呢阮老师介绍的十味黑冰片丸，这也是呢咱们端午节啊咱们的这个金科赞药馆给大家的健康福利。那么凡是在下半时段啊，大家别着急，现在就有听众着急，咱们在下半时段打进电话呢啊来咨询问题，咱们就可以获得啊咱们下半时段的时候那么再打进电话。那么刚才呢也提到了这个睡眠不好，那么也想和阮老师也继续的咱们深入的再聊一下睡眠的问题。这个睡眠啊是咱们当今社会困扰着很多人的，包括这个年龄长的年轻的，哎呀这个很多很多，所以说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失眠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影响。
0: 嗯，好，
1: 嗯，
0: 我们刚才你看说到这个，一个就是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嗯，
0: 就是你晚上吃的多了，你肯定这个睡眠几天晚上就休息不好。
1: 对，
0: 那咱们就可以用这个黑冰片，
1: 嗯，
0: 啊，它可以呢有非常好的去改善这个胃肠的消化，
1: 嗯，
0: 引发的这个失眠，特别是晚餐，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类型的失眠，
1: 嗯，
0: 啊，说到这个失眠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啊很多人都会尝试过或者是患过这个失眠，
1: 对，嗯，
0: 但是失眠呢其实从藏医药当中调节失眠的药还很多，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失眠是哪种类型的，
1: 嗯，
0: 啊，才能够去辩证的施治，
1: 嗯，
0: 一旦这个睡眠不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危害是很大的，啊，这个呢我就不多讲了，最起码说大家都知道，
1: 嗯，
0: 睡不好了第二天白天昏沉，
1: 嗯，
0: 哎，工作效率下降，啊，长期的呢那就会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啊，记不住事儿，啊，完了还有些就是他非常容易患上那个像那个脑梗啊老年痴呆呀，啊，这种风险，
1: 嗯，
0: 再一点呢就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那我们这个代谢就会出现异常，
1: 嗯，
0: 啊，
1: 对，
0: 比如说一旦代谢异常像血糖啊血脂啊就容易高，
1: 嗯，
0: 啊，再一点呢女同志如果是长期失眠特别容易脱发，
1: 对，这个真的是，所以说现在人的头发都少啊，其实跟这个关系很大，对，
0: 是的，
1: 嗯，
0: 头发啊月经紊乱或者是呢这个出现了这个月经的这个量少啊推迟啊啊卵巢的早衰，
1: 嗯，
0: 那这个男同志也不例外，如果长期失眠性功能下降的同时呢就是出现乏力呀，啊，啊，就刚才说的一些脱发啊，不管男同志女同志都一样，
1: 嗯，
0: 那再一点呢就是容易患上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嗯，
0: 你看很多心脑病呢它都有失眠啊，出现这个心律不齐高血压，甚至有的呢这个一检查哎呀这个动脉硬化，
1: 嗯，
0: 比较的重，啊，血管呢有斑块啊，这两天我就一直在这个南方江苏省这边巡诊，今天我就看到一个50岁，
1: 嗯，
0: 啊，这个血管里边冠状动脉潜降脂、回旋脂，就是心脏呢有混合型多地方的一个斑块，然后呢我说你这种情况下呀非常容易发生心梗脑梗，
1: 嗯，
0: 他就是这个说他说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整宿呢就是翻来覆去的，
1: 嗯，

0: 他就算是睡着了，也不能够进入深睡眠，所以呢，他就会出现了这个精疲力尽的浑身乏力。然后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有这个过敏性的鼻炎，身上还有这个湿疹和荨麻疹，因为这都是跟什么有关呢？跟这个免疫功能下降有关。就如果呢，你这个睡眠不好，或者是没有深睡眠，免疫细胞什么时候修复啊？那就是在深睡眠的时候修复啊。
1: 对。
0: 假如说呢，不能够真正的深睡眠，那免疫细胞它的修复这种能力不强，那就容易发生啊过敏性的体质，过敏性的疾病，这只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最最可怕的是什么？就如果是这个休息不好，它容易诱发什么肿瘤病啊，肝脏的这个解毒不能太好的话，这个毒素呢就会在体内损伤以后，引发这个慢性肝损伤。这个也说到这儿呢，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还是在这个巡诊的时候发现一个肝损伤转氨酶高，转氨酶高呢，他说我说你有什么肝病呢？他说没有什么丙肝乙肝什么都没有，他说也不喝酒，然后呢这个就有点脂肪肝，但是我说你有一个毛病，肯定是你晚上12点以前他说不睡觉，确实这样。所以你看，在11点到凌晨的3点，是咱们肝脏排毒修复的这个时间。如果是这个时间段，你仍然是熬夜加班，肯定造成这个肝损伤，出现转氨酶的增高。这个确实啊，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很大的。那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说，这藏医药啊，针对于失眠有哪些这个治疗的原则和方法呢？其实啊，在藏医的核心的总纲当中，它也没有说到哪款对于失眠，但是呢，失眠它归成是一种症，就是一种病症，就是很多病都会造成失眠。然后这个失眠呢，我们就要归到呢藏医的一些18症啊，18病啊，聋病啊，培根病啊，等等。所以藏医讲到一句话叫三阴失衡引发三大类疾病，然后脑脉呢就会紊乱，就脑神经紊乱。这个脑脉一旦紊乱，首先白脉、黑脉就会失养，就失去它的营养，那么造成了这个心神的浮聚，也就是说呢，我们失眠呢，都说有聋型的、心聋型的，就是造成了失眠，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管心聋的这个聋。聋是什么呢？聋是镇守心脑的，收纳神志的。如果呢，我们不能够好好的睡眠，那么这个聋呢就篡位，它就不能够归位的时候，这样的话它就会乱窜乱跑，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些什么症状呢？就是大脑呢胡思的这个不听使唤的，就像过电影想来想去的，而且呢容易亢奋，这个时候晚上呢就睡不着了。这种很多朋友经常会说，他说我晚上睡觉啊，就是这样躺床上，思绪乱飞，脑子停不住，翻来覆去，这个时候就很难入睡。那么这种呢，咱们重点挑的是心聋。第二种失眠呢，就是吃饭的火，就是如果是管睡眠的深浅，会不会早醒？这种呢，靠的是吃饭。有的人说能睡着，但睡着了之后啊，特别容易醒。那这种情形的话，基本上都是你是一个热症。就是吃饱火。因为吃饱主热，主热的话它就亢奋、清醒，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多数都。

0: 都是热心的，就是肝胆的这个胆液的一个代谢出问题了。那有的就说，早醒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呢？就肝胆经当令的时候嘛，2-3点钟嘛，这个容易啊出现这个早醒，醒后呢就很难入睡啊，而且这种病人有一些其他症状，就是口干、口苦、眼红、心烦、易怒，甚至晚上呢还盗汗、大便干，这些都是十八扰乱的脑神所造成的这个失眠。咱们就得调吃吧。那在用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去对症。所以呢，对于失眠的病人，咱们还是要重视。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来咨询。
1: 是的，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进行一半了。如果说大家呢现在想要咨询疾病的问题啊，然后呢想和阮老师详细的了解您的一些健康的情况，哪怕是有这个体检报告啊，咱们想这个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来了解了解，那么咱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来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
2: 金喝藏药，感恩大回馈，健康好礼。藏药，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藏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草本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帮助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回归自然平衡。所有项目均由专业理疗师操作，安全规范，温和舒适。藏药馆源于雪域，服务健康，欢迎到店咨询体验。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7。
1: 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哈。那么刚刚在咱们的上半时段呢，阮老师正在介绍咱们的一些健康知识的时候呢，已经有两位听众呢打进电话啊。在这儿呢也想和大家再说一下，咱们的节目呢是上半时段呢阮老师给大家介绍健康的知识，在下半时段呢我们才开通热线。节目一开始呢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新听众啊还不太了解。那么刚才打进电话的咱们的听众呢，可以在现在的时间打进255-1545、255-15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呢，可以获得由金科藏药馆提供的端午节的福利啊，健康福利十味黑冰片丸，主要呢是对于治疗胆囊炎、胆结石啊，都是有非常不错的疗效的。同时呢，刚才阮老师也介绍了一下这款药的基本的这个像治疗哪些症状啊，像针对于咱们晚上稍微吃的多了一点啊，然后不消化啊，一直很难受，导致自己都睡不着觉，那咱们吃一下，吃一点这个十味黑冰片丸，那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有问题打进电话，在咨询健康的问题同时，咱们还能获得金科藏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迎进的是255-1545的这位尾号2879的听众。这位听众好的，那么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听众啊真的是挺有意思的。那么咱们如果说打进电话呢，就不要挂断了，马上也会接听您的电话啊。那么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空线，您打进来之后，导播跟您啊把您切进直播间，您就不要挂断电话，马上就会迎进您的热线。好的，那么我们在等候电话同时呢，咱们也是看到了一位金先生啊，咱们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了，那我们先把这位听众迎进直播间。好奇怪呀，今天怎么都是这种情况呢？ 哦，那提醒我们导场外的导播啊，您看一下这个电话是有什么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电话接进来之后都是属于是空线的这个空音的状态，那么看一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哈。那么咱们要不这样的话，听众打不进来，现在已经两部热线是这样情况了。好的，那么在等候大家电话同时呢啊。

0: 阮老师，咱们还是继续的来交流一下哈。那么刚才你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这个咱们的这个失眠的害处。那么我们这位金先生打进电话迎进，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蓝教授。
2: 你好。
1: 蓝教授，我是睡眠特别好，我老困呐，怎么回事？我血压也正常，血脂也正常，就每次我七十岁了。
2: 你刚才说你睡眠特别好，是吧？
1: 对呀、啊，我每天活动量多呀，怎么回事？我睡觉是可好了，完了，血
2: 啊，
0: 嗯，
1: 就偏低呀、啊。那冬天是很正常。
2: 什么？你睡觉，我所以没听明白。你睡觉很好，刚才你断音了，什么低了？
1: 睡觉是可好了，就是血压是夏天。
2: 啊、夏天。
0: 嗯，这位先生，您的信号不太好。这位金先生。
1: 夏天低呀、啊。
2: 啊，夏天低。夏天
1: 吗？现在可以吗、嗯、
2: 可以。
1: 嗯，现在可以了，我换个位置。
2: 嗯，对。
1: 就是冬天吧，我一般血压是最高不超过135。我70岁，血压是很好吧啊。
2: 嗯。
1: 嗯，血脂也那个糖尿也没有。
2: 嗯。
1: 就是最偶尔一下就老想困就没劲儿。
2: 嗯，就是你夏天等于低，冬天正常高一点，是不是？
1: 对，夏天反正有时候是最低线，有时候不到70低啊，那高压不到100那样。完了有时候呢
2: 啊
1: 还
2: 啊
1: 120能的。
2: 啊本身呢，这个人呢，就是在夏天的话会血压低，冬天会高，因为夏天天热嘛，我们出汗呢，再加上血管扩张啊，它也是受热胀冷缩嘛，它会提点。冬天呢，那这个血管呢，它就相对来说要收缩一些，然后压力会高一点。但是你这个不要去过度的。关注高一高十啊，高个五啊，考你工作啥，这个都不重要啊。
1: 嗯，
2: 关键是说你有其他的什么不舒服没有？
1: 其他的没有。
2: 嗯，你现在吃啥药了没？
1: 现在我什么都不吃，那个糖尿也是，以前那个饭前6.5吧，完了我多活动吧，今年我设计检查吧。饭前是5个，很正常。就少说有点胆囊炎呐、啊，他说没什么事儿，他医生说的胆囊说有点炎症，完了那个肝囊肿，那医生说了，他说你那个也不长，就一直这样。他说我从母亲里面带水，他那个带不出来，后面。
2: 嗯，
1: 这是吗？
2: 嗯，肝囊肿就先天性的，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嗯，完了。那个每次社区他们都知道我嘛，他说哎呀行啊，你是一点没长啊、那个别动了，他那么说
2: 啊。啊，是，如果是肝囊肿，你今年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一直稳定了，或者说呢、这个没啥事就不用管他。
1: 哦，好，
2: 嗯，
1: 好，谢谢老教授哦。
2: 啊，好的，没事儿、
1: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的，这位金先生，那么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也提醒您呢，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咱们的端午节的健康福利10味黑冰片丸。那么咱们呢可以打电话2990777 2990777来详细咨询领取的相关方式啊，咱们也可以到金科赞药馆去领取，同样呢也可以拨打金科赞药馆的电话2990777 2990777。好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那么叔叔阿姨们或者听众朋友们，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身体不适啊，或者像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睡眠不好啊，这个胃胀啊，吃东西不消化，咱们都是可以打进电话和阮老师来咨询进行咨询。那么同样呢，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获得

0: 得健康福利，十味黑冰片丸一盒。那么治疗这个胆囊炎、胆结石啊，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同样呢，针对这种咱们晚上稍微吃多一点不消化啊，感觉胃胀、肚子胀不舒服，咱们吃一点啊，都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好的，看到了2551545有听众拨通，我们来迎进一下。好的，这位2551545打进电话尾号7298的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要那个什么，问问那个给于阮教授反馈一下。
2: 好的。
1: 阮教授你好。
2: 你好。
1: 那个我是藏药馆忠实的患者。
2: 嗯。
1: 那个我姑爷子去年他用的是那个咱藏药啊，他是什么呢？牛皮癣。
2: 嗯。
1: 牛皮癣的那样到医院开看了以后吧，那样给开的西药。西药，然后呢，我们家我和我爱人我女全都用藏药，我说还是现在先用一下藏药，看藏药怎么样。因为啥呢？牛皮癣比较顽固，不好治。
2: 对。
1: 那样我姑爷还挺听话，他说那就试试吧。一开始挺抵触，后来你给开的药方，哎，吃着吃着哈，感觉他说的感觉好像是有点效果。
2: 嗯。
1: 这样就一直吃。
2: 嗯，
1: 吃了能有三个月吧，现在好了
2: 啊，
1: 所以我们全家非常开心，感谢你。
2: 嗯，吃当时吃第一个月的时候有没有加重了？
1: 好像是有一点，他那个地方啊有点痛红的，有点好像结痂要爆皮的那种感觉。
2: 啊，是有的人吃上以后这是正常的一种反应。
1: 他吃的是那个咱藏药的芒蕨，还有一个排毒胶囊。
2: 解毒胶囊。
1: 啊，对，解毒胶囊。
2: 哎，就这两款吗？
1: 好像是还有一个，但是我记不清了。
2: 药丸。
1: 对，药丸。
2: 啊，那就是沉香丸。他这个牛皮癣多少年了？
1: 他牛皮癣他是之前都与我们都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总感觉他那地方是红爆皮哈，到医院去看呢是牛皮癣，好像能有三年了吧。
2: 嗯，几年？半年？
1: 三年。
2: 三年。
1: 嗯。
2: 好。身上都有啊还是哪一块？
1: 他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下肢有，腿上有，
2: 啊，
1: 其他地方还没有。
2: 痒不痒？
1: 他这好像不是太痒，但是他那个起皮起的厉害。
2: 嗯，就是掉皮那种，像那种白癣皮往下掉下。
1: 哎，对对对。
2: 啊。
1: 他说我还是痒哈，但是不是说痒的特别特别那么厉害啊？他说那个没有。
2: 对。这么多年也没少吃药，是不是？
1: 对，什么都不管用，还有那个还抹的药也抹。
2: 嗯。这个效果不好。然后这一次呢，就是现在等于说吃了这以后基本上好了。
1: 那基本上好了，不用说哈，就是。按月呀，每天吃药，连续吃三个月或六个月，现在不用了，就是哈，五六天或想起来了吃一个，这么样。但是今年哈开始，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哈，就一点都没有。
2: 嗯。
1: 那个红的也没有，起皮更没有。
2: 啊、哦。真好。
1: 非常好。
2: 哎。
1: 好了，叫我们，我想咨询一下。咨询一下什么呢？就是以后还要注意什么？他现在就是好了以后吧，他还稍微能吃点哈，牛羊肉，那吃了也没起来。
2: 啊。是这个，其实呢，是为啥呢？这种病要忌口呢？因为这种病呢，它主要是因为代谢不好，里边有毒了。假如说呢，它的代谢好了，解毒好了。肝呐、脾啊、胃啊、肾呐、等这些呢，毒素都能够这个排出去了。另外就是把我们这个代谢的功能增强了，它这个病呢，它就在吃。

0: 那就没事了。他这个病呢，就是因为体内毒素太多了嘛。但是毒素造成太多的话，是因为他这个解毒功能不行了嘛。
1: 他还特别厌吃辣的。现在我就想问问，就啥他再吃辣的，有没有问题？
0: 这个肯定得忌口，这个病必须得忌口。虽然说现在好了以后呢，你感觉他觉得挺好的，但是呢也得忌口。你比如说辣的酒，还有这个我们经常吃海鲜呢，这些都不要吃。特别是这种海鲜大物的这些东西别吃。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刚才我们讲到的，别熬夜。熬夜呢对免疫细胞呢这个损伤，它其实免疫力一旦不好，它就容易犯病。
1: 这个明白。然后那个啥，阮教授您先说。
0: 我说呢，就是这个吃药啊，平时呢就是现在好了，也给他这个盲蹶那个药，可以给他溜到里面吃一点。
1: 这个现在也是经常不断的哈，有的时候吃点。
0: 行。
1: 然后阮教授，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今天有点激动，非常开心。现在那个我这两天在那个藏药馆，现在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熏蒸啊，用藏药熏蒸，还有那个泥鳅。我今天已经是泥鳅了四次啊。我以前你上次来的时候，我不是有点，去年来的时候我不是体温低吗？上不去，但我体温是35.1、35.2。这样我泥鳅的时候做了第四天，今天第四天哈，四天的体温哈，全在哈36.2，第一天是35.8，这三天哈全都是36.2、36.3，所以我非常开心。
0: 等于说现在好了，这个上来了。
1: 这个体温我没想到哈，他能把我体温调上去。我就想哈治治我这个腰，结果呢，我是说这个体温怎么上去了呢？非常开心，所以哈再次感谢哈阮教授还有那个咱藏药馆。
0: 对你这个就是火灸也好，泥灸也好，你体温低，它还是寒湿瘀堵了吗？
1: 还是瘀堵了。
0: 你疏通开了，它这个温度就会好多了。
1: 我做的时候，我就是除的那个汗呐、那个排湿气啊排的哈，我不太懂，反正就是说水特别多。
2: 好的。
1: 行，感谢阮教授啊，感谢咱张药馆。
0: 没事儿。
2: 好的。和这位阿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么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反馈啊，咱们也可以获得金科藏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打拨打2990777 2990777详细了解咨询。接下来迎进2551546尾号为791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陈教授你好。
0: 你好。
3: 我好像实在没打电话了，我刚才听这个反馈哈，他说他牛皮癣，我最近吧，我就可能有半年多，这个脑袋上哈就是发红，完有时候也掉皮儿，还痒，我寻思我这个是不是也是牛皮癣呢？
0: 你这个就是头皮上，
3: 啊，脑袋上，
0: 脑袋上，
3: 头皮，啊，
0: 头发，如果是在头发里边的话，应该考虑有没有毛囊炎。
3: 头发里边。
0: 头发里边的话呢，一般的要考虑这个毛囊，有啥就是痒啊，或者有啥症状没？
3: 痒，有时候是痒，发红。
0: 有多大？有多大一块？
3: 哎，好几块呢。
0: 啥时候发现的？多长时间呢？
3: 哎呀，这个可能有半年多了吧。完了，我就抹点那个什么真菌的那个啊，哎，抹抹就好了。完过来又犯了。
0: 你抹那个什么抗真菌的？
3: 对，就是那个黄氏真菌王。
0: 啊， 如果是

0: 你要是抗真菌的话呢，你抹上有效果。这一般呢，应该考虑是头癣真菌的感染。
1: 哦，他问题是
0: 你。
1: 好抹好了一阵时间吧，清了吧，好了，不抹了，过段时间又红了。
0: 你不是那个有家里都有那个盲蕨吗？
1: 有，我现在正吃着呢。
0: 哎，你不行，你给他那个也抹一抹，外用。
1: 啊，搞盲菌抹呀、
0: 对呀、盲
1: 啊。啊。
0: 蕨你可以就是用那个盲蕨水儿，然后呢再用那个药，就泡的那个药，给他这个抹一抹。
1: 啊，那个阮教授，我问你，就是肠蕨和盲蕨，它俩交替吃行不行？
0: 行啊，你是保养呢还是怎么嘞？
1: 保养哈，
0: 保养的话呢，你就不用天天这样交替着吃，你
1: 啊，
0: 就
1: 不
0: 可
1: 用
0: 以
1: 啊。
0: 呢，对，你就可以呢，就是说两三天吃一个就行。
1: 我10年前那时候就是。我就说跟你照相那回，我拿的肠蕨，我吃了7个月吧，哎呀，后来就感觉到身体啊可有劲劲儿了，精神头可好了。那时候，所以说我现在我因为我再吃点儿，
0: 吃点可以啊。你就是说你吃肠蕨，你就吃肠蕨。你要是说，你吃肠蕨，你别的没有啥，就是保养，你就还吃肠蕨。
1: 啊，就那个，我寻思他俩交替吃，一个是全是啥都管的，一个是盲蕨，不是消炎好吗？
0: 肠蕨它也消炎的，它里边的成分，盲蕨也有啊，哎，也有盲蕨的成分
1: 啊，也有啊，
0: 啊，哎。
1: 啊，
0: 肠
1: 另
0: 蕨
1: 外
0: 是
1: 两
0: 一
1: 天我
0: 般
1: 再问你一
0: 都
1: 个
0: 会
1: 啊，
0: 有，
1: 就是我每年一到立秋以后，我就犯那个过敏性鼻炎，也不敢吃那个。咸的呀，什么的刺激性东西都不敢吃，这个毛病已经多少年了？是我从20来岁时候就得过这个毛病，到现在一直每年一立秋就犯。
0: 那还是秋天的话呢，犯还是这个，季节性一般的，这个。秋季应该是要肺，就养护好你这个肺，这说明你这个肺
1: 啊。
0: 气虚。
1: 啊，肺气
0: 你
1: 虚，
0: 看，
1: 年轻时候就这样。
0: 就是肺气不足，像一般在秋天这个季节是养肺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呢就犯这个病，像不管是鼻炎也好，或者有些哮喘也好什么的，这种一般的都是要肺气不足。你吃着那个。11味金色丸或者是肺病胶囊，
1: 啊，肺病胶囊，11味金色丸，它那个怎么吃？
0: 肺病胶囊早晚吃，然后金色丸中午吃。
1: 啊，锦州叫他早晚，完了吃盲蕨那天吃不吃？
0: 盲蕨那天不吃。
1: 啊，吃盲蕨那天不吃，因为啥？我前几天我听你那个节目，他有一个是鼻炎的，你问他是什么鼻炎，他说不清楚。后来你给他说一个11味金色丸嘛，我寻思我这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好使？
0: 对，你要是说在春天的时候，要是
1: 啊。
0: 那个时候吃那个犯病呢，一般的像金色丸你可以吃，但你不是说一到秋天吗？
1: 它就是一粒球。
0: 啊，一立秋嘛，立秋还是这个肺气不足，肺的宣散能力不好，肺要宣散宣发，这个就是肺里边的毒素，因为肺，你看这个它是管皮毛的。不管是我们的黏膜，还是皮毛啊、毛发呀，这种皮肤啊，它都是由肺来主管的。
1: 啊，那你说吃肺病胶囊啊？
0: 对，你吃点肺病胶囊，你感受一下。
1: 啊，肺病胶囊是早晚吃，完了中午吃那11味金色丸，
0: 对，都吃3粒。
1: 都是3粒啊。那他什么时候吃？是会要犯毛病的时候吃，还是现在就吃呢？
0: 你等那个，你看你到啥时间容易犯？你看一下，每年是8月份、9月份还是10月份？
1: 八月10来号开始有症状，完到
0: 那你就
1: 93
0: 提
1: 以
0: 前，
1: 前那是最严重，过了93以后天一凉了，哎呀就好了。
0: 那就提前吃嘛，提前一个月
1: 提前1个月，
0: 嘛。哎，
1: 啊，肺病胶囊11味金色丸啊，完加盲蕨，盲蕨是几天一粒？
0: 盲蕨2天，
1: 2天，就是他俩交替吃呗。
0: 对，
1: 那行，那个谢谢阮教授啊。
2: 好的。

0: 哎，好的，那这位听众，
1: 嗯，
0: 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那么咱们别忘了到金科赛药馆来领取咱们的健康福利啊，也可以在之后拨打2990777 2990777。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4757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眼镜兽好，
0: 嗯，
3: 你好。
2: 哎，眼镜兽，这个我是老伴儿，他这个腿疼。完了以后那个不但上下楼困难啊，就是半夜反正翻身都有点费劲，所以上咱那个照相馆做的那个香薰
3: 啊，
2: 做了两天以后呢，因为他这个腿上有那个什么，有那个静脉曲张，所以做这个香薰就加重了。所以这个，但是这个睡眠是好的，就是腿静脉曲张有点加重，所以咱们就给停了，停了以后呢，做的那个油脂烤电，做了两天以后，哎，这个腿上还好了，做那个以后把腿给做好了，现在腿走道有劲，晚间那什么翻身啥都不疼了，
3: 啊。就是那个静脉曲张呢，
2: 静脉曲张没太起大作用
3: 啊，静脉曲张还没好，
2: 没好
3: 啊，这种就是静脉曲张的话呢，不要去热敷，不要去烤电，可以做那个，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能不能开的那个会儿灸，就用那个点的。
2: 那个没做，就我做油脂烤电做了那个六天了吧，做了六天。
3: 静脉曲张他们做那个霍尔灸做的挺好的，我看。
2: 啊，做那也是咱们这个用那个
3: 就是
2: 那个吗？
3: 就是用那个用那个什么呢？用那个就是点的，用那个药就在那个一般的都是我们用的那个。芝麻油或什么呢，在身上就是点的推的，
2: 那也是在咱们那个照相馆做吗？那行，那哪天去看看，
3: 就是你不要去那种热敷，或者说呢不要去做那种泥灸啊什么的，火灸就是给它点在静脉曲张那块点。
2: 我这个做的那个油脂烤电是坐的腰，不是腿。腿咱们我脚的那个，他那个脚的不太好，以后他就咱们那个就给停了嘛。停了以后给就我就给坐的腰的油脂烤电，做那个都把腿给做好，这腿疼做好了，但是静脉曲张没有效果。
3: 对，因为油脂烤电呢，像这个腿疼啊，一般都是寒湿，像这个油脂烤电，它怕寒湿，把寒毒排寒湿好。静脉曲张由你加热之后呢，这个血管它容易扩张吧？
2: 是咱这个人没考虑这个问题，说这几天有点加重了以后，他不给就给停了吗？
3: 静脉曲张呢，一般的情况下做冷敷，不要做热敷。
2: 对对对，
3: 可以，可以这样，
2: 行，那
3: 好，那
2: 哪天咱得去看看。
3: 好嘞，
0: 谢谢眼镜兽啊，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那么咱们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啊，咱们的十味黑冰片丸。那在这儿呢也提醒阮老师啊，咱们电话好像刚才掉线了，那么提醒阮老师将电话呢再次打进直播间啊，咱们电话刚刚好像是掉线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还剩下六分钟，那么欢迎大家呢再次打进电话2551545 2551546来和阮老师咨询疾病方面的问题。那么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十味黑冰片丸，对治疗咱们的胆囊炎、胆结石都是有非常不错的效果。那么打进电话之后呢，咱们如果想知道如何来领取，都可以拨打金科赞药馆的 咨询热线2990777 2990777。好的，距离节目结束还有六分钟，两部热线都是空线的状态，欢迎大家抓紧这个最后的节目时间啊，和阮老师抓紧咨询疾病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等候电话的同时呢，把时间也先交给阮老师，针对于刚才几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和反馈的问题，咱们做一下相应的总结。
3: 好嘞，这个藏医药治病啊，它是从源头上，而且呢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通过饮食起居、药物加外治。所以现在咱们现在开展的这个外治呢，也是大家很多朋友去体验的啊，反馈都不错。那我们呢也是希望呢，有些在治疗过程疾病的过程当中，可以搭配上这个外治的疗法，能够事半功倍。啊，如果呢有些需要这个口服药物的，或者说在饮食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生活起居呢，也是可以呢这个咨询。然后今天我们刚才说到了送这个黑冰片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它一个功效，就是能够去解决胃不和则卧不安的失眠。第二就是它可以破积痢胆，消肿胆道的这个脾瘤，尤其是寒性的脾瘤症。
0: 好的，打断阮老师啊，咱们应该迎接最后一位听众，这位打进2551545尾号为7725的听众，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我请问你一下，我在这个头一晕，这个突然一下晕是怎么个意思？
3: 你这个晕是天旋地转的晕呢？
1: 反正是转，反正就是有的时候走道吧，它有点往脚下，还有点歪歪一点，有的时候，反正有的时候可清醒了，有的时候就迷糊。
3: 啊，不是，你说晕多长时间能够好？
1: 哎呀，我这是早上开始一直晕。
3: 啊，那一直晕就不是短暂性的一过性的眩晕，一过性的眩晕就是突然间晕了。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天旋地转，耳鸣、恶心、呕吐。你是从早到晚一直晕？
1: 一直晕。
3: 晕晕乎乎的，就像喝酒不平衡、喝醉了一样吗？
1: 反正就是那个脑瓜盖那个地方，就像每天就像喝酒似的。哎呀，这就心可烦了，这就。
3: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1: 今年60。
3: 血压量过吗？
1: 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血压。
3: 量过。
1: 就有的时候完了，那就上的那个眼睛啊，就前面好像有一层雾似的，哎呀，可不得劲了。
3: 不是，你这个晕呢，首先要排除有没有高血压，或者血压呢突然间升高以后它会晕。如果呢这个血压不高，这种晕咱们还要排除有没有颈椎病。
1: 就我上回吃那个颈椎不得劲，我吃了点那个那叫什么药啊，那就是说叫反正有点缓和，没啥大事儿，反正就是这边这个大脖筋是现在这两天又开始要闹祸。
3: 你是不是后边脖子你感觉那一块不舒服？如果那一块不舒服，就是颈椎那一块可能有问题。
1: 那意思是颈椎有毛病是吧？
3: 对，颈椎不好它也会晕啊。就跟这个戴帽子一样。
1: 往后面一摸，有能摸到一个大的包，完了往上，那都是颈椎，是不是？
3: 你吃啥药了吗？
1: 上药馆有没有这些药啊？吃的头晕的药啊？
3: 有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特别适合呢，就是颈椎，然后呢脑供血不足，两种药一起配。
1: 对，杨院长，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脑有些供血不足有好像。
3: 脑动脉供血不足，这个一般都是后脑勺。就是脖子筋那块的供血不足，容易出现。
1: 对，有的时候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不得劲儿，是吧？
3: 头晕呐、啊，睡眠不好啊，这个眼睛模糊。

0: 哭啊，这他会出现这个症状。
1: 嗯，哎呀，那行啊，那上一会儿这两天我去。
0: 你去吃个珊瑚，早上吃个珊瑚，中午晚上吃个振中醒脑，也可以呢。如果是心脏啊，或者是其他的仪器呢，也可以搭配个七十位，三天一次。
1: 哦，
2: 嗯，
1: 那我到那去把这个症状一说，他们都知道吧？卖药的那个。
0: 对对对对，知道的。
1: 嗯，那就行了。哎呀，那我就去，像一天总像酒鬼似的，一天总是迷的糊的，完了还挺烦的，发火烦的。
0: 对，就是这个症状。
2: 嗯，
1: 行了。那我这两天就去。
2: 嗯，好的，这位听众。嗯，好的，咱们节目时间也到了啊，非常感谢您的咨询。好的，那么阮老师，咱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耐心的讲解，我们下周四再见，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嗯，好的，那再次提醒一下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都获得了青科赞药馆为我们提供的健康福利。那么如果说呢，去领取福利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2990777 2990777，还可以到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的二楼青科赞药馆来进行领取。
3: 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

0: 02-835-0888， 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

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

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呢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呢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

前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前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
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啊，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啊，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3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啊，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
此时

0: 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啊。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其实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1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吗？
3: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 就是刚说

0: 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
1: 嗯嗯，
0: 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1: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
1: 啊、
0: 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
1: 嗯嗯，
0: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吧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备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0: 啊，
1: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0: 对，
1: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0: 啊、
1: 哦，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
0: 嗯、
1: 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0: 嗯，
1: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0: 啊、
1: 哦，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因为什么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阿尔兹海默症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0: 对，
1: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哦、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0: 嗯嗯，
1: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0: 哦，
1: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三副药。
0: 嗯嗯嗯
1: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他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1: 嗯，
0: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儿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儿，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0: 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1: 嗯，
0: 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1: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这药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0: 对，
1: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1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0: 嗯，
1: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温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0: 是，
1: 嗯，
0: 行，
1: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那个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1: 78，快80了。嗯，
3: 可不是，快80了。
1: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死不了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
1: 啊啊，
3: 再活个10来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1: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1: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1: 嗯。
3: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1: 嗯。
3: 这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1: 嗯嗯。
3: 这孩子都是次要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1: 嗯嗯嗯。
3: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
3: 嗯、
1: 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1: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1: 啊。
3: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1: 哪年？
3: 2018年的年。
1: 2018年啊啊啊！
3: 哎，
1: 嗯。
3: 哎，这也算是捡条命啊！
1: 嗯嗯，
3: 当时堵了也挺多、啊，大夫说都堵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1: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3: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
3: 哎，不过后来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1: 嗯。
3: 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3: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3: 哎呀，真是这样啊。
1: 嗯，
3: 哎，林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两年了
1: 啊，
3: 就是明明想想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淌哈喇子。
1: 嗯，
3: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1: 啊啊！
3: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3: 这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四五天才一次。
1: 嗯，
3: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1: 啊！
3: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啊，我就感觉自己都有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嗯，
3: 所以说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1: 谁不怕死啊？
3: 嗯，
1: 你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3: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1: 啊，
3: 有些事儿。对，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1: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不过李老师，这回这个三代延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3: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3: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啊、
3: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3: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1: 啊啊！
3: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1: 嗯嗯，
3: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了 啊。
3: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1: 嗯，
3: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对对对对。
1: 嗯嗯，
3: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个一块钱药哈？
1: 嗯，
3: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3: 啊，
1: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 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

0: 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力了。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的。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1: 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
0: 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0: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1: 嗯，
0: 感觉不太好使。
1: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上网查了。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1: 嗯，
0: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就眼睛呢、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时候腿也截肢了，
1: 嗯，
0: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0: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嗯，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0: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就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就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10几2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10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2-3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2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1: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0: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1: 只要老师没改口，1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1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4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啊，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1: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1: 哎，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1: 嗯，
3: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1: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
3: 那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1: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1: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老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1: 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1: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1: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1: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1: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两副药了，对吧？
3: 嗯，
1: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
1: 嗯，
3: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1: 嗯，
3: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1: 哎呦，
3: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嗯，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1: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3: 对对对，
1: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
2: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从义乌发展经验中探寻发展路径，谋求振兴良方，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因地适宜真抓实干，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更大突破。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
4: 会上，林小林、王朝辉、王吉宝、文金哲、唐振声分别发言，其他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2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明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在155开局之年再次作出重要指示，不仅是对义乌发展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全国各地立足本地实际、走出特色发展之路的明确要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紧密结合，各自实际找准实施路径和有效抓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的实际成效。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明晰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要找准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善于把周边的特色资源、口岸平台等要素为我所用，把零散资源串联成完整产业链，把独有禀赋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做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篇大文章。要下大力气壮大实体经济，坚持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不动摇，深入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接续谋划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支撑作用突出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紧盯产业链的短板弱项和空白领域，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和目标企业，全方位推介延边在成本、配套、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推动新项目不断引入，好项目加快集聚，以接二连三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改革创新的发展经验，全方位提升开发开放层次水平。要树立链接全球的开放视野，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用好用活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完善口岸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和龙边河区等开放平台集聚功能，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产业，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要拿出敢闯敢试的勇气魄力，聚焦开发区改革、通关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推出一批切口小、见效快的改革举措，着力拆除壁垒、疏解堵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释放活力。要厚植尊商重企的发展沃土，坚持企业至上、服务为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千方百计破解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制约，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真正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发展。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真抓实干的发展经验，不断锤炼干事创业的

0: 过硬本领，要发扬脚踏实地、不务虚功的实干精神，坚持干而论道、躬身力行，从小事做起，从细处发力，聚精会神，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闯出一片新天地。要砥砺，是不避难、挺应担当的优良作风，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转型等重大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在事关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等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中挺身而出，做到担得起责任、顶得住压力、拼得出血性，让担当作为成为延边干部最鲜明的品格。要保持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保持发展思路的连续性、政策措施的稳定性，对既定的产业布局、重点项目、民生工程接续推进一抓到底，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会到底。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职、驻延中职省职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近年来，我州多措并举、多点发力，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社区群众广泛参与为抓手，扎实开展系列节能环保、低碳减排宣传和实践活动，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全力守护我州绿水蓝天生态底色。
2: 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全州各级公共机构率先行动，将节能降耗、低碳环保的要求融入公务出行、餐饮服务、日常办公等每一个细节，从优化车辆管理、倡导绿色出行，到打造智慧食堂、杜绝餐饮浪费，机关单位用精细化管理树立节能标杆。
1: 为践行绿色公务出行，州直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聚焦精细化节能管理，打出一套低碳出行组合拳，工作人员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同一时段、同一方向的公务任务，推行一车多派合并出行，有效减少车辆空驶与重复派车。
3: 近年来，我们持续优化公务用车结构，逐步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按照规划，后续新能源车比例将达到60%以上。通过油改电和新能源替代，全力减少燃油消耗，降低碳排放，切实落实机关公务绿色出行。
1: 州政务中心机关食堂依托智慧食堂数字化系统，实现食材全流程精细化管控，从食材入库一物一码先进先出，到后厨一物多用，充分利用食材边角料，再到前厅小份供餐按需添菜，每一个环节都精打细算。
2: 那么具体有哪些做法？
4: 在库存管理上，我们推行这种一物一码的方式，通过这个管家婆系统呢，我们通过完成扫码的出入库以及余量的实时查询，严格执行先进先出、按需领用的原则，有效控制库存余量。
1: 结合机关食堂厉行节约、精准控耗的实践成效，全州。

0: 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一场以环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正在进行。
1: 你像平时日常生活中用水，你像喝茶，茶渣可以浇花，这都可以。你像纸壳，可以这个废旧利用，可以换钱。平时出行都选择步行，实际环保呢就是实际这个小事儿，我们就要从我们个人做起，共同参与。
0: 近年来，我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吉林省关于新型工业化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三化协同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与新兴产业培育，积极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从技术推广、污染防控等多方面发力，全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源头防控、精准施策、协同共治为工作原则，进一步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开展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深度治理，积极落实移动源污染治理，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2: 立足雁边气候特征，通过系列锚化与跨部门协同，积极推进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的建设，主动锚化碳汇项目储备，加快推动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CCER 项目的实施，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目前全州44台65升吨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完成改造，14、15、17实现氮氧化物减排4303吨，挥发性有机物减排719吨。
0: 节能降碳无小事，绿色发展靠全民。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深耕节能低碳宣传工作，常态化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建设、基层全民环保实践，不断厚植绿色发展底蕴，让节能新风吹遍城乡大地，以全民绿色转型助力我州生态高质量发展。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州各县市精心策划推出100余场民俗展演、趣味互动、文体盛会，同步叠加景区门票减免、住宿餐饮优惠等多重惠民政策，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双向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端午盛宴，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3: 端午假期，泉州文旅活动多点开花。龙井市志新镇开启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通过民族团结长卷签名、民族摔跤大赛、共包民族团结粽、民族歌舞汇演等12项沉浸式体验活动，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持续上演传统歌舞、非遗展演，游客可免费体验包粽子、领粽箱福利。图门江广场开展非遗民俗演出与邻里文艺汇演，房川景区轮番上演相貌舞、长鼓舞等特色表演，搭配趣味民俗游戏，让边境文旅体验更具烟火气。潮流趣味活动点亮假日氛围，敦化六顶山北山公园开展端午登高游园纳福活动，百人包粽、编织五彩绳等传统体验，延边博物馆精心筹备非遗体验、甲骨文猜字等系列活动轮番上线，古风打卡、民族服饰免费体验，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6月20号，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重磅开启，配套文艺演出亮点十足。此外，端午期间惠民福利也同步开启，敦化市多家景区、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分层优惠政策，延吉恐龙王国、海澜明珠塔、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等游乐景区推出超值单人、亲子、家庭套票，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游客舒心游玩，市民乐享假期。端午节前夕，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2条对韩空中通道同日起航。6月17号，韩国襄阳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正式开启2026年新航季。同日夜间，韩国济州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顺利抵达，进一步加密了延边连通东北亚的航线网络，为加快延边建设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化区域文旅经贸交流注入新动能。
0: 今年韩国襄阳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运行时间为6月17号至7月22号，共计执行11个航班，每周三、每周六直飞。韩国济州至延吉国际旅游

0: 包机，于6月17号、20号、23号、26号、29号运行，共直飞5个航班。目前该航班收客率均达90%，预计两条包机航线累计接待韩国游客超3000人次。襄阳包机自2025年开通以来已连续运营2年，济州包机也于本航季稳定复飞。我们住在襄阳，原来离仁川机场很远，来到这里很不方便，现在襄阳也开通了专机，就很方便了。
1: 我们依托口岸一体化通关保障机制，推行边检查验网上预申报、通道快查验、高峰优保障服务模式，针对包机旅客通关咨询多、流程不熟悉等情况，持续优化通关查验流程。
0: 针对免签政策实施后韩国游客年轻化趋势，我州引导旅行社开发家庭亲子游、自助度假游等新产品新线路，串联特色景区，满足不同群体，特别是年轻游客说来就来的旅行需求。同时积极联动韩国重点客源城市文旅主管部门及旅行商，联合研发跨境旅游产品，组织文旅企业赴韩开展市场对接，通过多语种图文、短视频等形式，精准推介延边的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优质资源，持续提升延边文旅在韩国市场的知名度与吸引力，为加快建设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端午假期临近，探亲短途出游客流迎来叠加高峰，为应对出行大客流，延吉车务段提前研判客流趋势，科学调配运力，升级便民服务，严守安全防线，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结合历年端午客流特点及出行数据，延吉车务段制定专项运输方案，通过加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扩充运能。
2: 运输组织方面，统筹规划加开临客 10.5 对，韩高铁临客 8.5 对，普速临客2对，对青岛、大连等长途热门线路14对动车组实行重联编组，有效提升列车载客能力。
0: 在运力保障的基础上，延吉车务段同步优化站内服务与安全管理，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完善公交、旅游大巴接驳服务，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针对假期客流及天气变化，细化雨天等突发情况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从细节处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3: 近期东北昌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赛场上，由延边姑娘们组成的啦啦队带来的明太雨舞火爆全网。这支百人队伍由延边大学在校学生、敦化市文化馆的演职人员共同组建，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手持明太鱼整齐起舞的画面刷屏各大社交平台，被网友称作最有烟火气的赛场应援。眼下这支队伍的核心团队正全力打磨细节，精心备战东北昌延边队首个主场赛事，力求以最佳状态绽放家乡赛场，用特色舞姿讲好延边文旅故事。眼前活力满满的姑娘们就是全网圈粉的明太雨舞主要表演者，来自延边大学 YBUC 啦啦操社团。在老师的精心编排和指导下，队员们反复打磨舞蹈动作，调整队形节奏，磨合团队默契，将朝鲜族民俗特色与动感啦啦操完美融合。
4: 谈到这个创意的话，是想把我们的延边美食之一明太鱼呢想推介给大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想到了那怎么去把我们的明太鱼和我们的啦啦操融合在一块儿，然后经过我们反复的交流沟通，然后最后呢定为每一个啦啦队的队员手里拿着两条手握明太鱼。然后后期呢我们这个进行了一个明太鱼舞的创编。
3: 这支爆火全网的明太鱼舞啦啦队核心主力来自延边大学 YBUC 啦啦操社团，该社团成立于2016年，多年来常态化参与校内外文艺汇演、体育赛事应援、邀请展演等活动。随着主场赛事临近，这支青春满满的啦啦队将带着初心与热爱站上家乡赛场，以特色民俗应援为延边文旅赋能，让延边特色文化持续出圈。
4: 6月20号的主场呢，我们还是在看台上，依然延续了我们的明太衣物，然后那么在这里的我们的阿里郎的花球，稍做了一些改动，那具体的改动呢，给大家留个悬念吧，希望观众们到现场去观看我们精彩的球赛和精彩的一个演出。
5: 我们不仅能够为延边队加油，我们还能借此机会宣传我们延边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我们不仅有明太鱼，我们还有拌饭、米酒、烤肉都非常好吃。
0: 连日来，我州出现持续性阴雨天气，降水过程频繁。针对当前天气形势，气象与农业部门建议加强田间管理。
3: 据气象专家介绍，东北冷涡是盘踞在东北及周边地区上空的冷性涡旋系统，系统移动缓慢，滞留时间久，是造成东北地区低温冷害、连续性阴雨及强对流天气的重要天气系统。对此，气象与农业部门联合发布农业生产建议。
6: 水田方面，加强田间管理，避免稻田断水，防止苗草齐长。旱田方面，利用晴好天气及时清除田间杂草。
3: 预计端午节期间，我州气温正常，降水略少，全州平均气温为18.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全州平均降水量为6毫米至8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6毫米左右。20号至21号有降雨天气，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公众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近期降雨频繁，累积雨量大，各地需加强水旱田田间管理，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除积水，防范农田自涝。
0: 6月14号到17号，相约东北亚健康延边行2026年东北亚延边首届中老年篮球国际邀请赛在延边州体育馆举行。来自国内外的32支中老年篮球队，298名球员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在为期4天的赛事里尽情享受运动乐趣，开展跨国体育文化交流。本次赛事由州文广旅局指导，延边聚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主办。赛场上选手们活力满满，风采不减，为国内外中老年篮球爱好者搭建起互动交流的平台，更依托体育赛事深化东北亚区域民间交流，拉近彼此距离。
7: 今天和俄罗斯球队比赛，比赛输赢不重要，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这个交流，增进了友谊。
0: 那我们很愿意再来，因为我们是非常近的两个国家，我认为体育的交流非常好。最终，秦皇岛队、通化队、抚顺大围队、西丰茅台队、北京巴黎扬子队、辽宁西丰队分别获得各组别第一名。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8: 国内文旅行业权威数据分析机构麦点研究院日前发布2026年5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榜单。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荣登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榜单第70名。6月16日，安图县筑牢国防信念，青春守护家国万名师生同上国防主题思政课在安图三中主会场启幕。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实地开展加全县分校云端直播模式，万余名中小学师生同步参学，将国防育人融入思政一体化建设，打造边境县域国防教育特色实践样板。
3: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

0: 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0: 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意，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们要一同分享的是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有人说《金锁记》是现代文学里最伟大最完美的中篇小说，它的重要性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差不多。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作家写小说用的是白话文，是五四运动以后逐渐普及的，所以说当时的作家其实是用一种全新的语言在创作。虽然有中国古代小说、西方小说可以学习，但是怎么用这种全新的语言写我们自己的小说，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明白了这个前提，大家就会发现是《金锁记》第一次完美地回答了白话中篇小说应该怎么写。无论是结构、语言还是修辞，它都很好地吸收了中国和西方小说的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漂亮地用现代白话文完成了这个作品。所以说想读懂张爱玲，《金锁记》肯定是你的首选。张爱玲曾经把《金锁记》改写成了一个长篇小说，但是这个长篇的版本却遭到了冷遇。同一个故事，长篇和中篇两个版本，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同，正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锁记》到底好在哪儿。首先，《金锁记》的中篇小说比改写的长篇小说更紧凑，也就更能集中地体现张爱玲写作的特点，就是他自己说的参差的对照。什么叫参差的对照呢？相对于斩钉截铁的对照，参差的对照是模糊且不确定的。张爱玲觉得小说的本质是要说的真实，一定是跟书里文章不一样的，是不能简单直白的说清楚的。小说要写的就是人的经验跟感受，其中也包括那些虚假表面不纯的东西，所以必须用参差的对照才能表现出来。而这种对照在中篇的《金锁记》中效果更为有力。当同样的内容被拉长到长篇，夹杂了其他的信息之后，本来就模糊的对照就显得力度不足。另外呢，《金锁记》里体现了张爱玲对现代中国新与旧冲突的思考，在改写的长篇里却把表现这一点的情节删掉了。很多人觉得张爱玲的小说对于社会历史认识不清，但是她在写时代动荡中的普通人时，其实已经把她对于那个时代的体验和思考都写在故事里了。以《金锁记》为代表，张爱玲早期的小说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写的。那时候的上海既是一个在旧体制崩溃后传统不断散落的世界，也是一个在新思想冲击下

行文化不断发展的世界，而战争给城市带来的动荡不安又让普通人感到惶恐，所以那个时代的都市是一个既没有传统也没有未来的世界。我们能从他写的人物身上找到一点我们自己，体验到那种切肤之痛。在新旧交替的变革和兵荒马乱的战争中，一个普通人所感受的无力、荒凉甚至荒诞，这种荒诞感是寂静森林里拨不开的迷雾。金锁记在中国文坛获得了不少赞誉，翻译家傅雷说，金锁记应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书活之一。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说，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短篇小说。接下来我们走进这个故事，20分钟的分享不能将金锁记的精美完美的表现出来，所以呢也建议您读一读张爱玲《金锁记》的原著。曹七巧生于小商贩之家，父母经营着一家麻油店。当年青春年少的曹七巧经人说媒，嫁给了江家二少爷，成为江家二少奶奶。但是二少爷是骨痨病人，站都站不起来。曹七巧想爱而不能爱，压抑的家庭氛围让他的性格日渐扭曲，行为渐渐怪异。于是他像疯子一样度过了30年。等儿女长大后，他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还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曹七巧让身边的每个人都生不如死。曹七巧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看完《金锁记》就会发现，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曹七巧这一生，可悲、可怜、可叹。小说的开篇，从江家两个下人的闲谈中，我们能得知曹七巧的背景。曹七巧是麻油店商贩的女儿，5年前嫁到江家，本来是做妾。后来因为没有哪家姑娘肯嫁给二少爷做正房，曹七巧这才成为正房。婚后她生了一双儿女，尽管如此她在江家还是没有地位，小姑子和妯娌们都瞧不起她，平时对她爱搭不理的。曹七巧在江家的处境十分尴尬，从小事就能看出来。一天曹七巧和妯娌们在一起闲聊，妯娌们都对他敬而远之，曹七巧怎么也融不进他们的圈子，自己也觉得很没趣，便拎起小姑子江银泽的鞭梢想和他套近乎。江银泽生气了，一把扒开曹七巧的手，怒斥他不知廉耻。听到这番话后，曹七巧不但不生气，反而笑嘻嘻地说，小姐脾气好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曹七巧在江家人见人厌。江家是个封建大家族，曹七巧这个外来媳妇出身低微，处境尴尬，活得如此卑微，让人心疼。人人都说张爱玲冷，我却觉得她的心其实是暖的，因为他看懂了人性的本质，就是卑微和无奈。曹七巧嫁给江家二少爷，那她爱她丈夫吗？书中一处细节给出了答案。曹七巧和嫂子聊天，嫂子问曹七巧，江家二少爷能否坐起来一会儿？听到这话，曹七巧不但不悲伤，反而笑出了声。她很不屑地告诉嫂子，丈夫坐不起来，一坐就往下出溜。嫁到江家后，曹七巧没有得到相应的体面，反而沦为众人的笑柄。中国封建制度里，女子讲究三从四德，嫁到婆家后，女人要出嫁从夫，而曹七巧的丈夫是个残废，无法给她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曹七巧只能

自己给自己撑腰。曹七巧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尽快站稳脚跟。为了分化江家的势力，他利用老年人的心理特点，使劲撺掇婆婆说女大不重流，让婆婆赶紧把小姑子嫁出去。小姑子听后气得够呛。像这种挑拨离间的事儿，曹七巧还做过很多。在江家人眼中，曹七巧是个为人粗鄙、没有教养、不知廉耻、上不得台面的泼妇。雪上加霜的是，曹七巧的哥哥经常打着看妹妹的幌子来江家拿走一些值钱东西，因此就连江家的下人们都很瞧不起曹七巧一家。身处深宅大院，曹七巧的尴尬处境和江家的繁华喧闹形成了强烈对比。他虽然天天锦衣玉食，却犹如在刀尖上行走，他内心的凄惶只有自己知道。十年后，曹七巧的婆婆和丈夫相继去世，江家族人召开会议要分家产。分家会议表面看似公平公正，实际上是在欺负曹七巧一家。曹七巧气不过，当众撕破脸大闹了一场，但他势单力薄，最终没能讨回公道，换回的只是屈辱。曹七巧生活的时代是清末民初，那时代政局风云变化，但普通老百姓依旧过着柴米油盐的日子。中国封建制度名义上消亡了，但影响力依然存在。江家的宗族势力非常强大，曹七巧没有背景，没有文化，她嫁进江家犹如羊入虎口。30多年的压抑生活，将她从花季少女变成了冷血老妇。为了生存，曹七巧不得不和江家人斗争。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他的性格日渐扭曲变态。江家是名门望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们个个如狼似虎，没有一个省油的灯。难怪曹七巧会说江家就没有一个好人。在这个旧式的封建大家族里，唯一给曹七巧一丝暖意的人是他的小叔子江继泽。曹七巧刚嫁入江家时，江继泽还没有结婚，两人一来二去就有了暧昧之情。后来江继泽娶了媳妇，他俩仍藕断丝连。然而江继泽是江家三少爷，曹七巧是他嫂子，这段恋情注定不会有结果。当江继泽意识到这一点后，开始刻意躲避曹七巧。曹七巧积蓄已久的愤怒爆发了，当着江继泽的面他说，难不成我跟了残废的人就沾上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他就是要用作践自己的方式让江继泽内疚。其实江继泽也不是什么好人，和曹七巧在一起，他除了惦记曹七巧的人，还惦记着曹七巧的那份家产。对此曹七巧心知肚明，但他贪恋这份柔情，不愿也不忍让自己看清真相。江继泽再无情，毕竟给过他温暖，就凭这一点他也对他恨不起来。曹七巧对江继泽仍有爱意，但是在江继泽眼里，曹七巧是个脾气暴躁、不识大体的蠢女人。和曹七巧在一起，她是抱着游戏的心态。江继泽的这种态度让曹七巧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分完家后，江继泽又来找曹七巧，对他温情脉脉地说了一番话。曹七巧心软了，以为江继泽还爱着自己，后来才发现江继泽只是想霸占他那份家产。此时曹七巧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

张继泽骂得狗血喷头。对曹七巧来说，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暖意也消失了，幻灭了一个男孩。不到一年，小妾吞鸦片自杀，从此长白不再娶妻，隔三差五就娶妓院。相比起儿子长白，女儿长安被曹七巧折磨得更惨。长安退学后，曹七巧带着女仆去学校索要学费，并在学校大闹了一场，害得女儿长安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这还不算，民国时女人早已不兴裹小脚了，曹七巧却执意让长安裹脚。结果长安裹了一年多脚，后来又被放逐，此时她的脚趾已经畸形，再也无法恢复原状。一次偶然的机会，长安结识了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童世法，两人暗生情愫。后来经媒人牵线，两人正式订婚。被爱情滋润后，长安整个人变得开朗了许多，脸上时常挂着笑容。曹七巧内心阴暗变态，她见不得女儿好，于是开始变着法的给女儿找茬。而长安呢，也不再计较这些，他忙着戒大烟，一心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曹七巧很不平衡，于是他暗示长安，自己千辛万苦把长白长安拉扯大，就是为了他们能给自己争口气。但现在这兄妹俩都不成器，枉费了他的一片苦心。长安听懂了母亲的言外之意，忍泪答应母亲会和童世坊分手。曹七巧怕长安和童世坊藕断丝连，于是暗中请童世坊到家来，当着童世坊的面说长安有抽大烟的习惯，吓得童世坊一身冷汗，从此对长安敬而远之。这下童世坊和长安彻底分手了，从此长安越来越颓废，也断了结婚的念头。金锁记中，长白和长安都成了曹七巧的悲剧人生的牺牲品。人活在世间，每个人都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痛活着，但人终究都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儿女身上。这样的母亲可憎又可悲。曹七巧不是一开始就尖酸刻薄、人见人厌的，她是在岁月的长河中被生活压迫，一步步变成这样的。年轻时，曹七巧也曾风情万种，那时她帮父母打理麻油铺子，上街买菜时穿着蓝下补衫裤，镜面乌灵香滚，整个人清爽美丽，追求她的男子排成长队。嫁入江家三十多年后，曹七巧变成了守财奴，一心只想着钱，爱情和亲情都已成浮云。儿女恨她，江家人恨她，娘家人也恨她。小说的结尾，七巧在孤独中去世，长白和长安也分了家。《红楼梦》里贾宝玉说，女孩出嫁前是无价的宝珠，出了嫁就会沾染许多不好的毛病，会从珠宝变成死珠，等再老了会变得连珠子都不是，而是死鱼眼。金锁记里每一页都在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曹七巧是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张爱玲用真切而冷酷的笔调，让曹七巧这个边缘人做了一回人生的主角。曹七巧像疯子一样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苦难，他用最病态的方式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最终他在害人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仔细想一想，便不难发现，在那种封建大家族氛围下，当泼妇是曹七巧唯一的生存方式，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抗争现实，否则他会沦为下一个祥林嫂，任人宰割。
张爱玲曾说

0: 曹七巧是他小说世界中唯一的英雄。张爱玲身为女性，亲眼目睹了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和残害。张爱玲看似冷酷，其实满怀悲悯之心，年纪轻轻就已经洞彻了人世的苍凉，于是她把俯瞰众生的悲悯之心悄无声息地融进小说中，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真实而残忍的故事。金锁记里有冷酷和无奈，但更多的是怜悯和暖意。他带着读者站上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关照像曹七巧这样的底层人。鲁迅先生用《狂人日记》鞭挞了那个人吃人的黑暗时代，而张爱玲呢，用《金锁记》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残忍和压迫。从这个角度讲，张爱玲和鲁迅一样伟大，他们都是中国作家的骄傲。以上就是今天纳露向您推荐的《金锁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

0: 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

0: 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的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那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 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

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

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呢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 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

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那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呢，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可以说就是

0: 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这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一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的，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0: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您好。
3: 你好。
2: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2: 对，是啊，他是有那个10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说真治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3: 这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对吧？
2: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3: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2: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
3: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1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2: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3: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好，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2: 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3: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2: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吧，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备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3: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那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

0: 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然后脑袋记不住事儿。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1: 哦，
0: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三副药。
1: 嗯嗯
0: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嗯、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1: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1: 啊，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
0: 嗯，
1: 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1: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这药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说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1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1: 嗯。
0: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叫的。

0: 秦建平，今年呢78了。
1: 啊，78快80了。嗯，
0: 可不是快80了。
1: 嗯，
0: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0: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死不了了。
1: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0: 哎呀，可不是呗。
1: 啊啊，
0: 再活个10来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1: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0: 哎、
1: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1: 嗯，
0: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1: 嗯，
0: 这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1: 嗯嗯，
0: 这孩子都是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1: 嗯嗯嗯，
0: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嗯、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0: 哎，可不是呗。
1: 嗯。
0: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1: 啊。
0: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1: 哪年？
0: 2018年。
1: 2018年啊啊啊！
0: 哎，
1: 嗯。
0: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啊。
1: 嗯嗯。
0: 当时堵了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0: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
0: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1: 嗯，
0: 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
0: 嗯。
1: 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
0: 嗯，
1: 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它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0: 哎呀，真是这样啊！
1: 嗯，
0: 哎，林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
1: 啊，
0: 其实勉勉强强吧，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1: 啊啊，
0: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这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4-5天才一次。
1: 嗯，
0: 得了这2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1: 啊。
0: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啊，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嗯，
0: 所以说70多快80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1: 谁不怕死啊？
0: 嗯，
1: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0: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啊，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1: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延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这发酵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0: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啊、
0: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7-8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1: 啊啊！
0: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

0: 十九，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1: 嗯嗯，
0: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的，也不是现在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
0: 哦、
1: 这标志着咱们的血液很干净了啊。
0: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啊、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1: 嗯，
0: 哎，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个一块钱药哈、啊？
1: 嗯，
0: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0: 啊。
1: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儿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力了。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0: 是是是是。
1: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的。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0: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1: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0: 太谢谢林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

0: 意了呀，终于打通了。
1: 也让您久等了啊。
0: 倪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1: 嗯。
0: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1: 那当然了。
0: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倪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1: 多大年纪了？
0: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1: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0: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1: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0: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1: 嗯，
0: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1: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0: 是。
1: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1: 嗯，
0: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1: 嗯，
0: 感觉不太好使。
1: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上网查了，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1: 嗯，
0: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就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0: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0: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0: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啊，血糖该去肝脏了他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他不去。哎，他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3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10几2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10多天血糖恢复正常。

0: 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2: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呀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2: 哎，可不是嘛。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2: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2: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2: 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2: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2: 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两副药了，对吧？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2: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2: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呢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2: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2: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

0: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还有四五天吧。
0: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

0: 年年制，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十个人里边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啊，这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啊，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

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

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无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那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 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啊，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

前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栓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啊，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呢、啊，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猪，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在这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这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

0: 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啊，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服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啊。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其实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也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是可好了，也没有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1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3: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的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好，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苏大强。
0: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苏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备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离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0: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3: 啊。
0: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经也会必然的 亏虚。
3: 哦。
0: 那甚至先天之本脾着。

0: 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1: 嗯，
0: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1: 哦，
0: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因为什么？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1: 对。
0: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1: Oh.
0: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三副药，
1: 嗯
0: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他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1: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一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1: 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一块钱，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1: 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这药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说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 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

0: 我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嗯，
3: 可不是，快80了。
0: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
0: 啊啊，
3: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0: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3: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3: 这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3: 这孩子都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嗯嗯嗯。
3: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嗯、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0: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0: 啊。
3: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3: 2018年。
0: 2018年啊啊啊！
3: 哎，
0: 嗯。
3: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啊！
0: 嗯嗯，
3: 当时堵了也挺多、啊，大夫说都堵了90%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0: 啊，
3: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0: 嗯，
3: 哎，不过后来。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0: 嗯，
3: 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
3: 嗯。
0: 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
3: 嗯，
0: 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3: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3: 哎呀。真是这样啊！
0: 嗯，
3: 哎，林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
0: 啊，
3: 就是勉勉强强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3: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3: 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4-5天才一次。
0: 嗯，
3: 得了这2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3: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啊，我就感觉自己都有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3: 所以说70多快80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3: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3: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0: 啊，
3: 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0: 也不过刘老师，这回这个三代人参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0: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啊、
0: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已经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1: 啊啊！
0: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1: 嗯嗯，
0: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呢85左右。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
0: 哦、
1: 这标志着咱们的血液很干净了啊。
0: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啊、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1: 嗯，
0: 哎，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个一块钱药哈、啊、
1: 嗯，
0: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0: 啊。
1: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力了。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0: 是是是是。
1: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的。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 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0: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1: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0: 太谢谢林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1: 哎，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1: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1: 那当然了。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
1: 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1: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1: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1: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1: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这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1: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1: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1: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1: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双胍缓释片，2种一起吃的。
1: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1: 嗯，
3: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1: 嗯，
3: 感觉不太好使。
1: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3: 对对对。
1: 嗯，
3: 我也上网查了，
1: 啊，
3: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1: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就眼睛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1: 嗯，
3: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3: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3: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3: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1: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8岁也是糖尿病。
3: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
3: 嗯，
1: 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 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

0: 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的他不去，哎，他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呢，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啊，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啊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哎，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这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 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

0: 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十年二十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两副药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俩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1: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1: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的，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1: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三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还有四五天吧。
0: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纠纷是马志明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个故事呢，是马志明先生根据在派出所的见闻所改编的。作品一经推出，由于其贴近生活的内容和细腻传神的表演，很快就被观众接受喜爱。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一起来欣赏由马志明、谢天顺合作的这段纠纷。
1: 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没有永远不发脾气，也没有永远不生气的。
2: 有这么句话吗？
1: 啊，
2: 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
1: 不行，
2: 嗯，
1: 不行。
2: 怎么呢？
1: 遇见事儿了怎么办呢？要沉着冷静，总要退一步来想，应不应当发火啊？
2: 对呀，
1: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得容人处且容人。”
2: 应该是这样。
1: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一下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可往往呢，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我们天津人讲话了，不能栽面儿，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
2: 因小失大，这是常有的事儿。
1: 早晨起来，正是这个上班的时候，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2: 高峰。
1: 这个人呢，推着这么一辆自行车，压了那个人的脚一下。
2: 哦，压着人了。
1: 嗨，其实啊，蹭了点泥，没压住。要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呀？
2: 赔个礼，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很简单。可这个人呢，没有礼貌，压完人家脚就跟没压一样，推车就走。
2: 那就不应该了。
1: 那个人可不干了。
3: 说你嘞，说你嘞，能长那么大个子，推你马车留点神。
2: 嚯，这女的够厉害的。
1: 这不是女的，男的。
2: 不是女的。
1: 哎，
2: 不是女的。我听声音可像。
1: 怎么？
2: 那哎，这不是女的。
1: 哎，这新鲜吗？
2: 啊，
1: 不新鲜。这男的天生的小细嗓儿。
2: 哦，有这号人。
1: 这话出来的就不顺听。这推车的呢也不含糊。啊，怎么浓的了？
2: 嚯，这嗓门够粗的。
3: 哪么的了？你压我脚了。
1: 压你脚啊，活该，应当压你嘴。
2: 这什么话？
1: 我说你嘴里干净点啊。你骂街干嘛？
3: 骂街，骂街就是好歹。
1: 哇，那不好的呢，能怎么着？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告诉你啊，袁文慧怎么样？袁文慧比你横吧，枪毙了。别耍这套啊。
3: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要那么说你还别走，你别走，拽我扯，拽我扯，我抽你，你信吗？
2: 嚯，要动手了。
3: 咱俩派出所，你压我脚，你给我看去。
1: 派出所怎么着？那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我也不尿你。
2: 哎，去了吗？
1: 就为这点事，俩人还真归了派出所了。
2: 好嘛，还真归派出所了。
1: 人家民警啊正在办公呢。一瞧进来俩人，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3: 兄弟，他能扯压我脚，他还打人。
1: 别听他的啊，您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行了行了，别说了。你骑自行车，你那个车子有没有前后闸呀？
4: 有闸。
1: 我没骑，我就推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他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搁这儿。
2: 把车给扣了。
1: 民警啊，把钢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汪德成。
1: 汪德成，
0: 多大岁数？
2: 31。
0: 你哪个单位的？
2: 我
0: 那个煤气站的。家在哪儿住？
2: 丁字谷12号楼401。
1: 红桥区的。
0: 你呢？
3: 你，我丁文元。
0: 什么？
3: 丁文元呐？
1: 叫丁文元。
0: 多大？
3: 26了。
1: 这个比那个年轻点。
0: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3: 我填拖的，填拖保全，咱是保全工。
1: 天津拖拉机厂的保全工。
0: 住哪儿啊？
3: 南市荣基大街瑞福里4号。
1: 热闹地儿。
0: 都写上了。
1: 嗯，
0: 写完之后民警说，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呢？啊，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哎，同志，你看他的横劲儿啊，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这儿我就要逗逗他。
3: 行啊，玩玩吧。哎，那么着，你呀画出个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0: 民警说，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啊？你看看你们这个态度，这问题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呀先到里屋去坐一坐，等等吧，所长来了，咱们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里屋。二位里屋，里屋，走走。哎，让俩人呢上后面那个小屋里去了。
1: 哦，所长不在。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坐着呢。
1: 哎，坐着他怎么不接待呢？
0: 哎，不接待。
1: 嗯，
0: 就是不接待。
1: 为什么呢？
0: 就为让这俩人在这小屋里头，这叫蹲蹲性。
1: 哦，
0: 又叫什么降降温。
1: 嗯，
0: 你要这阵儿给分析谁对呀谁不对呀，绝世不服，出去还得打起来。
1: 那准的。
0: 这搁在小屋里头，
1: 嗯，
0: 不理他也不问他，
1: 嗯，
0: 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1: 嘿，这个办法可不赖。
0: 这俩人，
1: 嗯，
0: 气气哼哼，
1: 嗯，
0: 到小屋里一看，
1: 嗯，
0: 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
1: 嗯，
0: 凡是进过派出所的大概都知道哈，那小屋里头就有2条长凳子，一人坐一条，坐下了。
3: 别忙，喝完汤再说。
0: 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
2: 嗨，就你这样的我见得多。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哎，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3: 好啊，会会吧。
0: 说着话呢，掏出一支香烟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还运气。
1: 嗯，
0: 不含糊。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
4: 别抽烟呢，别抽烟，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枪灭了，不能抽烟。
3: 好腻了，好腻了。
1: 哎，把烟踩灭了。
3: 同志，他能扯烟我脚，他还打烟，您看见吗？快9点了，我迟到了。
0: 坐下坐下啊，先坐下，等着，一会儿谈一会儿谈。民警走了，把门关上了，这又坐下。
3: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1: 嘿，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会啊！这儿打起来吗？哎，这儿动了手吗？耶，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那龙。
1: 嚯，
0: 我好好我管管你。
1: 好家伙，
3: 我踹不死你才怪的。
1: 谁也不服谁，
0: 斗上嘴了。
1: 嗯，
0: 看来这烟是别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静等着过堂了。没信儿，
1: 这叫蹲蹲性。
0: 功夫一大呢，这个王德成啊坐不住了，站起来往外屋里头探头，
1: 等急了。

0: 受不了了
1: 啊！怎么了？
0: 年轻啊，消化得快，他饿了。
1: 哦，
0: 站起来一推门，同志，同志，哎，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啊，窝头？哎，你这个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没窝头，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你手里给买两套煎饼果子行吗？
1: 想变的。
0: 这大茫茫的，你说谁出去给你买去？再说了，我也没吃饭呢，你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2: 不是，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两点吧。两点送你们上分局
2: 啊。好嘛，
0: 回来了，坐下了。哎，这回好，俩人呢坐一条板凳上了。
1: 哎，这回坐一块儿了。
2: 哎，完了，下午两点上分局，这月奖钱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请两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脚你起来呢？
2: 你怕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算完了吗？何须上劲儿待半天儿？
1: 这才明白点儿。
2: 哎，弄子，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弄呀？
1: 私了？
0: 哎，对。到分局不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俩想好，咱是盟兄弟，完了咱盟兄弟，咱这逗着玩啊，也不是扯祸，又不是打架，为嘛上分局呢？私聊蛮好，蛮好。
2: 走，咱私聊去。
0: 俩人商量好了，一块儿出来了。
2: 同志，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呢？还没叫你们呢，怎么就出来了？
2: 哎，我盟兄弟
0: 啊。
2: 孟兄弟，
0: 什么孟兄弟？同志，哎，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我们俩呀本来认识，今儿早起呢是逗弯儿，逗逗着急了，上联了，上你了这儿来给您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别上分局，我看就算了吧。算了，哎，那哪成？怎么能算了呢？这问题还没谈呢，谁对谁不对，这是非还没闹清呢。啊，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你得医院看看呢。你看看压得挺重。
2: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其实我自个儿踩的。这一上午你看在这儿都活灯开了，没事儿，你看挺好吧，挺好。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嗯，你这个年轻人也太野蛮了。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他没骂街，他这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想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你没压他脚，他呢也没骂街，那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对呀，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0: 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1: 是啊，
0: 你们知道这个无理取闹是什么问题？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哎，同志，我还有两句话，我得说说啊。我们俩这个不能算无理取闹，反正呢，我们就不对，不对，下模改我们不去了，还不行吗？主要的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1: 挨得上吧？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行了行了行了，甭说了甭说了，就这一回，以后要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可要严肃处理啊！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1: 哎，这是手续。
2: 好你了，好你了。
0: 这写上丁文元，这写上王德成。写完之后，谢谢你了，麻烦你了，同志，你手累吧？你手累？哎，这扯钥匙，好你了，哎，添麻烦了啊！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2: 带着了，带着了，
1: 还真够近乎的。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的，能量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2: 哎，这叫骂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去找我玩去，
2: 一定去，用嘛言语声，我舔脱的。

0: 听众朋友，听这个作品啊，你看这其中推车压人脚的不道歉，挨压的张嘴就骂人，俩人呢到了派出所，那也是各说各有理，蛮不在乎。可是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总算是意识到真不值得为这么点小事儿吵架，白耽误功夫。还得说呀，咱们人民警察处理纠纷那真的是经验丰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志明、谢天顺合说的相声《纠纷》。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闫妮、周一围、吴海龙、张维薇表演的小品《办公室的故事》。
1: 组长啊，
2: 啊，
1: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啊。
2: 哦，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2: 哎呦，他还能开了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5: 不，那个、
4: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5: 那个
4: 开多少钱？
5: 三千。
4: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5: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5: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5: 有，
4: 赶紧打一个。
5: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5: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6: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5: 钱。
4: 小哥。
5: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哪说？小周，
7: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4: 在哪过？
5: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7: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嗯，
4: 求婚？
8: 不是，你长得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7: 你看。
4: 咋求咋求？
9: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4: 在公司求这个？
8: 你太无聊了。
7: 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10: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4: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不到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11: 没关系，你失业了。
4: 不是总监，
11: 走人。
4: 我
11: 走人，
4: 您听我
11: 走。
4: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11: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7: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4: 老妹儿。
5: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8: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5: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11: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5: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11: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12: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
5: 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

0: 忙去了大伙儿。
1: 兄弟，我挺你。
2: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1: 那我算了，
2: 终身大事啊！
1: 我挺你。
2: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1: 那我算了，
0: 你
1: 什么意思？
0: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
1: 哦，
0: 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1: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2: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1: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2: 死等啊！
1: 等死吧，走。
0: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2: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0: 好，
2: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1: 站住！
2: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留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
1: 跟上。
2: 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0: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3: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4: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0: 周这边，那边
1: 车钥匙。
3: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4: 啊，
3: 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5: 生日快乐。
3: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
5: 啊，
4: 这我可
5: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3: 谢谢你们，
5: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3: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2: 没有。
0: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3: 好，
0: 闭上。这蛋糕不能给他，
5: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2: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1: 什么字？
2: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0: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太没良心了。燕总你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
3: 哎呀，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5: 妈妈真好。
2: 嗯，真好。
3: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0: 一定能。
2: 能能能能能。
3: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0: 什么礼物？
2: 没有礼物。
3: 在这儿呢。
0: 你搁这儿干
3: 什么？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个愿望
2: 啊。
0: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3: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0: 小猪佩奇拿走。
2: 这个也不能给。
0: 你怎么这么抠？
2: 不是我抠。
0: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2: 我的结婚钻戒呢。
3: 伸到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0: 那个按钮，哎，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3: 我看看吧。
6: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

0: 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1: 什么情况？
2: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1: 什么情况？
2: 在这
3: 儿。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1: 啊，
3: 总监过生日。
1: 你女朋友过生日
3: 啊？
1: 总监过生日。
3: 对。
0: 哦，我明白了。
3: 哎，
0: 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3: 啊，
0: 不是不是，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
3: 哎，
0: 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让他的爱伴着你

0: 记的词儿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呐。
1: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1: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3: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1: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闪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1: 不物质不独裁，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1: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那个灵魂呐。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1: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1: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吧，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凤仙，
3: 这就是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别说话，
2: 真是
1: 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

0: 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是过年48。
1: 到底谁呀？我错了，真的错了。我的猪，我的猪，猪姐！
2: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1: 我的妈呀，整个猪姐，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闫妮、周一围、吴海龙、张维维等表演的小品《办公室的故事》。传统相声八马褂，构思巧妙，人物性格鲜明。相声中假模拟的是贪图小利、骨舌如簧的帮闲，乙模拟的是艺人，丙模拟的是靠别人哄着捧着的少爷。我们听过不同版本的八马褂，今天为你安排的是由赵振铎、赵世忠、李金斗合说的这段八马褂。
1: 这回啊，咱们三个人呢说一段。
2: 大人说好啊，
3: 行了。
2: 大人说热闹。
3: 等一会儿。
2: 别啊，说了这么半天了啊，咱们换换吧。
1: 换什么呀？
2: 别说了，咱们唱吧。
1: 谁的呀？就是唱什么呀？咱们
2: 唱京戏呀。
1: 谁唱啊？
2: 我呀。
1: 你还唱京戏？
4: 就是啊，就您那嗓子，缺五音少六律啊，唱出来跟宰猫一个味儿。
1: 就是，什么味儿呢？你说话呢？算了，别唱了。
4: 哎，
1: 你又会不了几出戏，
4: 对，
1: 都是大俗戏，你说唱有什么意思？
2: 你们这什么人
4: 啊？
2: 不是跟你们吹
4: 啊，
2: 就我唱出这个戏来
4: 啊，
2: 你们连听都没听过。
1: 这话太大了。
4: 我当
1: 时还甭说我没听过，
4: 哎，
1: 只要你能唱上上句来，我们两个人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4: 哎，你有上句，我们两个人就有下句。
1: 哎，
2: 哦，我能唱上句，
4: 对，
2: 你们就能接上下句来。
4: 当然了，
1: 没错。
2: 那么你们要是接不上来怎么样呢？
1: 接不上来，我们俩人磕头拜你为师。
4: 拜你为师。
2: 好，听着啊，
4: 哎，
1: 唱吧，
2: 春天。

0: 这是甘露寺，
1: 哎，
0: 对不对
1: 啊？
0: 就您唱这戏呀、啊，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
1: 哪年有的狗啊？
2: 那你查历史就得了，
0: 年头太远了。
2: 这戏咱们可会。
3: 当着这么些人
0: 啊，
3: 成心撅我啊，给我难看。好、哦，行了，你们有能耐，你们二位本事大。好，
1: 啊、
3: 二位，
1: 行
3: 了，你们占领舞台啊。我走，打这儿。不唱了，
0: 别
3: 你说相声了，咱来
2: 说，别
3: 说不，我说
0: 是你打他干什么？他招你惹你了？
3: 我说这是干啥？
0: 还是说
3: 不说，转业
2: 干嘛去
3: 啊？卖白菜去，不说相声了，成不成啊？
1: 别走
3: 啊！干嘛不走？不干了，你们有能耐，你们本事大。我惹不起人，我躲得起人吗？这成不成？这不是你们这不是成心撅人吗？这不是
0: 啊，挂不住
2: 了，就是这。算了，别走。
0: 哎，还说吧，
3: 说什么呀？打这儿不说相声了，转业，告诉你们一遍了，转业，卖白菜去，
0: 卖白菜去
2: 啊！
0: 你让我，他走，让
2: 你让我先问问你，等我行吗？
0: 哎，啊，你过来
1: 啊，
0: 你走
1: 啊，
0: 还回来不回来了？
1: 等着回干嘛？
3: 我说了我不回来了，我不干了，
2: 我不干了
3: 啊！
2: 你还回来不回来？
3: 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2: 打这儿起不见我了，是不是？
3: 对，
2: 好了，把马褂给我脱了。
0: 你给我脱了，
2: 他穿那马褂
0: 怎么样？
2: 是我的。
0: 他穿那马褂是你的？
2: 这不是，您消消气，您甭忙。
0: 我的，
2: 是
0: 我问问。
2: 看他穿的那么短，这是他怎么的样子？好看吗？
0: 所以难说。
2: 倔倔的。
0: 我说他穿上怎么跟秃尾巴鹌鹑似的？我说这马褂怎么意思？
1: 啊，怎么地？
0: 这马褂是什么意思？
1: 啊，马褂怎么了？
0: 嗯，
1: 马褂这不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这马褂是谁的？
1: 你管得着吗？
0: 这什么叫管得着吗？我问问怎么了？
1: 啊，马褂啊？
0: 啊，
1: 马褂？
0: 嗯，
1: 啊，
0: 谁的？
1: 人家是马褂是？
0: 嗯，
1: 那好呀，
0: 他的呀，他的给的。
3: 哎，是他的，我不能给
0: 啊。你怎么不能给呀？为什么不能给啊？
1: 给他我穿什么呀？
0: 啊，我知道你穿什么呀，人家东西就得给。
3: 那不能给，
0: 不能给。
3: 我给他，我给他，他弄脏怎么办
0: 啊？他卖了你也管不着
2: 啊。
3: 啊，不能给。
0: 怎么不能给人家？
3: 他我这马褂虽然是他的
0: 啊，
3: 但是我没跟他手里借呀。
0: 甭管跟谁借的，这也是人家的东西。
3: 那不常不一样。
0: 不一样，
3: 他这个马褂他是，
0: 给你说
3: 这，他是这么回事
0: 儿。
3: 这马褂虽然是他的，但是我也没白穿，
2: 你还给力气了
0: 啊？就是你给他出力了，
2: 就是啊。
3: 哎，我跟您说清楚了
2: 啊，
3: 虽然我没给他出力，但是比出力好处大。
0: 怎么？
3: 你我跟您说啊，
0: 你说说。
3: 有一次啊，我有一个朋友办喜事儿，
0: 嗯。
3: 我想呢，咱们穿规矩一点。
0: 嗯，
3: 我穿马褂不显得有礼貌吗？没有。
0: 哦、
3: 我就想起他来了，我知道他有这个马褂，我就上他们家去了。我到他们家以后呢，他正赶没在家，他母亲在家呢。我见着他母亲以后，我说那什么，大嫂。
0: 他还是长辈呀、
3: 啊。那什么斗在家呢吗？哟。兄弟，斗没在家，你有什么事儿吗？我说那什么，我有个喜事儿，我想借斗那马褂穿穿。哎，行，我给您拿去。说这话，他母亲把这马褂就给我拿出来了。我刚要走，他母亲就说了：“哎呦，兄弟，我托您一件事儿吧。我说您什么事儿？您说。这斗的孩子呀，说话 总是那么云山雾罩，满嘴跑火车，在外头一来就让人问住了，两来就是让人问住了。他在外头怄了气，回家拿我们仨法子。您呢，经常跟他在一起，遇上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您呢给万源全一点说，哎，您说这马褂我白穿了吗？
0: 啊，那是没白穿。哎哎哎哎，您这一说我就
3: 明白了。就是嘛，
2: 这啊，
0: 是没白穿。
2: 什么没白穿呢？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我不，
2: 他为了要我那马褂，我这人可不是小件，就这马褂，我们家好几百件呢。
0: 是啊，
2: 你别
4: 说了。哎，这马褂你不给了怎么着？啊？
3: 没说不给啊。
4: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
3: 明年吧。
4: 啊，明年好，你都穿碎了。
2: 你明天
4: 给我送去
3: 啊。
4: 明天
3: 是不行。
4: 怎么
3: 明天呢？还有档子事，我还得穿一会儿。
4: 明天
3: 那什么
4: 后天。
3: 行，
4: 后天早四点。
3: 早四点你起得来吗？你
4: 啊，
3: 后天那什么吧，那个夜里十二点吧。
4: 啊，夜里十二点我都睡了。上午九点。
3: 下午六点怎么样？
4: 上午十点，
3: 下午两点，
4: 中午十二点，
3: 十二点五分，
0: 五分钟你们还正经什么呀？
4: 那你后天给我送去。
3: 后天十二点五分。
4: 别，十二点，上午就穿啊。
3: 嗯
4: 啊，你穿着在意点。
3: 是我这注意，你
4: 咱怎么这么多头皮屑啊？
3: 刚才是不是拢头拢的？
4: 你注意点，这东西它好东西。
3: 嗯，
4: 等。就是嘎巴吃饭还得撸汤儿，你
2: 这还白点儿，你还吃。

0: 呀，是怎么的？
1: 没有没有，这可能刚才放了，我坐点一。
0: 哎，坐点一，坐点一啊！你还走不走了？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啊！你看这不就完了吗？我跟他说会话，你等会儿我。
1: 行行，我
0: 等会儿，
1: 我等会儿。
0: 哎，啊，
1: 行，
0: 这可没事啊。嗯嗯，走着啊，说会话。
2: 好的，这个马褂啊，人家确实是没白穿。
3: 他因为您这人说话竟云山雾罩，没谱。
4: 谁云山雾罩？
3: 净让人问着。
4: 什么让人问着？你不懂，因为我这人有学问。
3: 嗯，
4: 你说我这人有学问，跟他们说话他们听不懂。云山雾罩是不是？我这模样，这么漂亮的人，能像云山雾罩的吗？他不像啊。
3: 相声演员姜昆知道吗？
0: 啊，知道。
4: 那跟我是朋友。
3: 哦哦
4: 啊，我们俩最好的朋友。
3: 嗯嗯，
4: 开着车接我来了。
3: 嗯，
4: 一会儿唐杰忠开车来了，俩人接我吃饭。我能让他们花钱吗？
3: 嗯，
4: 我有钱呐。我一拉抽屉，嚯，抽屉里好几万块钱。
3: 嚯，
4: 拿了一单10000块钱，
3: 喝走
4: 走，请你们吃饭。
3: 哪吃去？
4: 行，随便请。
3: 嗯，俺说
4: 前门外
3: 哪家？
4: 堆处。
3: 哦，烧麦馆。
4: 哎呀，爱吃烧麦，爱吃面食啊。
3: 嗯，
4: 我说走走，上楼上楼，楼上有雅座。
3: 嗯，
4: 上了楼，靠着窗户那雅座。
3: 嗯，
4: 坐好了，三位，
3: 一二三，
4: 把窗户打开。二位随便点菜，10000块钱吃啊。挑菜选菜，正要选菜，就在这功夫。
3: 嗯，
4: 就听楼下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3: 怎么样，
4: 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3: 啊，
4: 还没脑袋。
3: 没
4: 说，哎呦，这个躺热气腾腾啊。我二位还点什么菜，飞来凤吃。唐杰忠，鸭子有归你，你最馋。来
3: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4: 啊。
3: 烤鸭子还没有脑袋，飞到楼上
4: 啊。飞上位了，飞上位了。这能胡说吗？
3: 哪有这事
4: 啊。不信你问去。
3: 我问谁呀？
4: 你问他去啊。
3: 哦，他知道，
4: 他知道啊。
3: 那好极了，咱们再问问。说在那个都一处楼上吃饭，正点菜呢，忽然间嘛，从楼底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而且热气腾腾，还没有脑袋。有这事儿吗？
4: 由楼底下
3: 啊，
4: 往楼上，
3: 嗯，
4: 飞烤鸭子，
3: 哈哈，
4: 还没有脑袋。
3: 嗯，对对对。
1: 你今儿下午吃的什么呀？
3: 哎，这啊，
4: 是不是吃多了撑的呀？
3: 谁
4: 满嘴失火呀？
3: 破财了！破财！
4: 你错了，你不是说再穿半年？你发现半分钟都不长？
3: 怎么
4: 样？
3: 怎么着？
4: 那由楼下万上飞烤鸭子，你不知道吗？啊？嗯。哦，由楼底下往楼上飞烤鸭子是他说的
3: 啊？没有吧？
4: 有
3: 怎么样呢？行了，那你再说说吧。
4: 嗯，
3: 这个烤鸭子怎么会飞到楼上头去了？
4: 就是
3: 啊，
4: 这个烤鸭子嘛，
3: 啊，
4: 它怎么会飞楼上去了呢？
3: 就是，
4: 而且还没有脑袋。哎，对，正因为没有脑袋，它就飞上去了。哎，
3: 怎么飞上去？
4: 哎，有那么一句话。没脑袋苍蝇瞎撞，有这么个句话没有？
3: 啊，这话有。
4: 许他没有脑袋苍蝇瞎撞，就许我们没有脑袋的鸭子瞎飞。
3: 哎，对，这像话吗？这都不像话。这烤鸭子没有脑袋怎么会飞到楼上去
4: 啊？他
3: 你说出这道理来。
4: 什么道理？他愣飞上去了，那怎么着啊？那个
3: 怎么飞的呀？
4: 是啊，他怎么飞的呀？
3: 啊，
4: 他这个、
3: 嗯，啊，
4: 这个烤鸭子啊。
3: 哎，烤鸭子。
1: 咱们在哪儿吃饭来了？
4: 都一处啊。
1: 都一处前门大街
3: 对
4: 口，
1: 仙口边上。
4: 哎，
1: 路东了。哦，对，这就对了。
3: 怎么对了？
1: 这烤鸭子是飞上来
3: 啊？怎么飞上
1: 的？因为仙一口里那个烤鸭店知道吗？
3: 知道。
1: 那叫什么？
3: 变异方。
1: 哎，这只鸭子是由变异方那儿飞出来的。
3: 哎，它怎么飞出来的？
1: 是啊，你想啊，它这个，这个烤鸭子嘛，
3: 啊，
1: 烤的还流油是吧？
4: 对呀，哎呀，那飞呀！
1: 这个烤鸭，你见过这个烤鸭子吗？
3: 见过。
1: 那个烤鸭子，它有那个炉，
3: 啊，
1: 炉上的有横梁，有挂钩，
3: 对，
1: 那把那鸭子往那脖子上这么一勾，
3: 啊，
1: 底下拿火烤啊。
3: 对，
1: 你想那鸭子它受得了吗？这底下这火。哎呀，越烤越难受，越烤越难受。跟鸭子想，哎呀，干脆我飞了吧。
3: 这像话吗？这个，我看你比鸭子还难受呢。
1: 不是，他
3: 怎么会飞上去？
1: 他因为他是烤鸭店嘛，他。

0: 有烤鸭店飞出来的。
1: 这怎么飞的呢？
0: 他卖烤鸭吗？他不就他不就飞、啊、飞上来了吗？
1: 哦，卖烤鸭就飞烤鸭了。
0: 嗯，
1: 那馒头铺呢？飞馒头。
0: 哎，你看馒头飞不上去，
1: 怎么？
0: 馒头它没有翅膀啊。
1: 嗯，
0: 这个鸭子它有翅膀啊。
1: 对，
0: 这鸭子有翅膀。
1: 更不像话了，有翅膀的也飞不上去
0: 啊！他就愣飞上去了，
1: 怎么飞的？
0: 他怎么飞的呢？这个 这个烤鸭子啊，
1: 活人受罪的
0: 烤鸭子哦，哈哈哈哈！我想起来了，
1: 怎么来了？
0: 廊坊头条有个开金店的，姓赵，赵掌柜的知道吧？
1: 啊，知道。
0: 他们家办事儿。在那个烤鸭店，就是北方吧，哎，在北方那儿呢，订了一只鸭子。这鸭子呢，一般的都是小徒弟给送。用一个扁担，小扁担，两边有钩。如果要是订两只呢，一边挂一只，小徒弟这么一扛就给送去了。人家订的是一只，这一只呢，只能在一个钩上挂一只鸭子。小徒弟呢？扛着这只鸭子就出了这个烤鸭店了。等了到歇一口门口的人多呀，这小徒弟没留神，把这个小扁担这个头啊碰了一位走路的同志，整碰在人家腮帮子上头。你说哎，你怎么回来？你怎么拿扁担碰我？小徒弟也不会讲话啊，怎么了？碰你了？碰你怎么着？哎，你要这么说话我打你，你敢我就憋啊。这小徒弟一嘴巴，小徒弟想，哎，你怎么打人？你打我，我也打你。他这拿着这扁担呢，你打我，我也打你。他怎么一抡呢？他就忘了后头还挂着一只鸭子。烤鸭子那脖子他也糟，由这个脖子这儿就断了。这只鸭子一抡，啪，
1: 怎么样？
0: 整掉在他们那桌上。
1: 是啊，
0: 为什么这只鸭？他没有脑袋呢，
1: 那怎么回事啊？
0: 那脑袋还在那钩上挂着呢。
1: 哎呀，我说你有钱自己做一件马褂好不好啊？何必受这个罪呀？
0: 哎呀，你太难了，你
2: 看，擦了干。
0: 哎呀，真的，这个太难了，你太难了。啊，对，你得亏是飞烤鸭子，这你又飞酸辣汤，我没词儿了。哎，这我怎么给你对着？
2: 真好，真好，
0: 飞上去了没？飞上去了没？
2: 飞上去了。好，歇会儿。哎呀，真是，哎呀，真是出汗了。
0: 这马褂，
2: 马褂撑五年，
1: 哇，
2: 撑五年。
1: 哎，有人就做过马褂。
2: 歇会儿，
1: 赶紧走。
2: 你歇会儿，我
0: 到时候了啊，各位，
2: 还差一点儿，
0: 快过啊。
1: 现在还给你搬个椅子，
0: 哎呀，我说你别说了，成不成？
2: 喝点水，你喝。
0: 哎，
2: 你这白毛汗都下来了，
0: 真是
2: 擦了。哎呀，擦，
0: 快点。
2: 哎呀，真有
1: 事。这个毛病还在你身上，
2: 怎么会在我？
1: 那不能说这烤鸭子是飞上去的
2: 啊，
1: 应该说是抡上的。
2: 哦，飞。飞，有些人都说飞，飞烤鸭子，飞得棒啊！这只烤鸭多好，妈，哎呀，那个油啊，热气腾腾，仨人分了，姜昆来一坛，唐建中鸭屁股吃了，
1: 真馋，
2: 我也吃，吃完了，一分没花，
1: 没吃，
2: 吃完了哪儿去？唐建中跳舞去，
1: 跳舞，
2: 唐建中爱跳舞，
1: 哦，
2: 你别看他岁数大，心不老。好，爱跳舞，跳舞上哪儿？北京饭店，17层，最好的舞厅。我请客，好，开车，车，跳舞，仨舞下来，唐胖子身上出汗了，热呀，受不了，怎么样？渴了吧？渴了，吃冷饮是不是？给你1万块钱，买10000块钱冰激凌吃，
1: 那吃得了吗？
2: 有钱呐，10块钱没花呢，给，去买，我不吃，我不爱吃，我把窗户打开。站在阳台上，一看这夜景太美了，17层楼上
1: 啊，
2: 哎呀，正站着，就听一楼，嘟嘟嘟，一蛐蛐叫我。
1: 哎，您
2: 一楼这蛐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
2: 哎呀，
1: 您在17楼上，一楼有个蛐蛐叫唤，您能听见吗？
2: 耳朵好啊，
1: 耳朵好
2: 啊，1.5的耳朵，
1: 那是眼睛。
2: 你管那？我耳朵好，我咽了，1.5的耳朵，突突突，哎， 这不确实好啊，老棒啊！我赶紧三步并成两步，唰，到一楼一听，
1: 在一楼呢，
2: 没有，在十三陵呢。
1: 啊，跑十三陵去了，
2: 好容易到了十三陵，我这么一听，
1: 在十三陵呢，
2: 在张家口呢。
1: 是啊，
2: 哎呦，就奔了张家口了。嗯嗯，到了张家口，我就弯呐弯呐。弯呢，一直弯到内蒙古，
1: 火
2: 可找着这蛐蛐过来。
1: 是啊，
2: 弯，砰，蛐蛐噌窜出来，
1: 嚯，
2: 就这蛐蛐，
1: 嗯，
2: 就这脑袋
1: 啊，
2: 哎呀，比这剧场大。
1: 是啊，
2: 两只眼睛跟那探照灯似的，
1: 嚯，
2: 两个虚的跟电线杆子似的。
1: 哎呀，
2: 二十圈火车那么长，
1: 行了你，
2: 二分钱买一小下，拉回来这。
1: 你别说
2: 了，太棒
1: 了，哪有这事啊？
2: 不信你问去。
1: 问谁呀？
2: 你问他去。
1: 哦，他要知道。
2: 当然了，
1: 好极了，我再跟你打听打听。说有一个蛐蛐，那脑袋跟这剧场似的，
0: 没那么回事儿。
1: 两个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0: 胡说八道，
1: 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满嘴实火，
1: 有跟火车那么长的。
0: 没有没有，
1: 他说的，
0: 他说的我也不知道。
2: 干什么？
0: 马褂给你了，
1: 给你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山西雁徐良一看被陆坤发觉了，大吼一声，飘落在天井当院。在他身后，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义侠太保刘世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金背罗汉武神小义是爱虎等人，全跳起来，四十余人足占了半边院子。陆坤一看，哎呀，来的不少啊！

0: 看来今天莲花观下院有热闹看了。孩子们，
1: 哟，
0: 把场子给我打扫干净，推下去，扎实。小老道，把桌子椅子桌灯都挪开，这场子可就亮开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不惊慌，二不害怕，往前紧走了两步，就问：我想问一问，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
2: 对，
0: 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
2: 嗯，
0: 谁是徐良啊？哪个是白眼梅？你给我出来！徐良伸着个脖子，慢慢的走出人群，跟三尺地灵魔打了照面。
3: 啊，还不猜我就是白眼梅。
0: 陆坤借着灯光仔细观瞧，一瞅徐良挺大个个子，水蛇腰探到的脖子，面赛紫阳干，两道刷白的白眉毛，大片牙，黑牙根，嘴角往上撅，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啊，你就是白眉徐良。
3: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
0: 如果我猜的对的话，你是不是三尺地灵魔陆坤？
2: 来，徐良啊，你知道我来为什么吗？
0: 嗯，我主要就是找你姓徐的。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
3: 那好啊，你兄弟是不是飞天神魔叫陆青？
2: 对。
3: 误会呀，误会，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起来了，那是在青松狼牙涧的时候，我跟你兄弟见着了，他跟你的个子一般高，模样长得也差不多少，他自己报了名字叫飞天神魔陆青。不过呢，你兄弟很不讲道理，挺大的年纪一点德行都没有，大言不惭，非要跟三侠五义的人为仇作对，把我三西人逼得没有办法了，因此这才当场跟他动手。我以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二魔之一，又是成了名的老家客，这能力不一定得多高，哪知道我想错了，原来他是有名无实的大饭桶，而那三西人一刀给劈为两半，他就这么死了，你说怨谁？哎呀，
2: 呸，丑鬼，
0: 杀人偿命，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吗？就只当我兄弟没能耐，但死了你手下是真的，我是他哥哥，我就要给他报仇，你拿命来吧！这个陆坤呐，翻脸不认人呐，心如烈火，往上一纵，不容分说，啪啪啪，就打了十二掌，踢了八腿。外加四拳，山县徐良巧妙的左躲右闪，没被打着。老心的身子跳出圈外，冲着他一乐。

我说陆坤呐、啊，你这是何必呢？有账不怕算，我这不在你眼前吗？你把气血平住了，有这个本领，你就给你兄弟报仇。不过我总觉得是，老兄弟你太客气了，你才是大将压后阵呢，还是看我的吧。陆坤听得清楚，哎呦，合着他俩都肯定我是饭桶了，还谦让起来了，把他气得一撩围裙，在腰里头把链子飞锤亮出来。他这条兵刃也是宝中之宝啊，链子长1丈8，两边带如意钩，这两个锤比拳头还大着3圈，乃是5斤制造。这两个锤头加的一块是36斤重，锤后边有环子挂到如意钩上，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3尺地灵魔把毕生的精力全都用在这条兵刃之上，那练起来是神出鬼没。为了给他兄弟报仇，他真急了眼了，把家伙亮出来，挂好锤头，哗哒把双锤一分，等着徐亮。再看老信儿，拽出金丝大环刀，二人又打了照面。没等徐亮先伸手，3尺地灵魔就先下了家伙了。左手一晃，右手的锤抡起来，呜，下了家伙了，猛砸徐良的顶梁门。徐良深知这种兵器最厉害，为什么呢？你要往上一躺，碰着链子它是软的，就得拐弯，锤头往下一当了，照样能砸着你。要想招架，就得磕他的锤头，别碰他的链子。但是徐良的兵刃还吃着亏，老心儿就是一把刀啊，用刀刃恐怕把宝刀伤了，只好用刀背子往外躺。徐良抖丹田喊了一声：“啊，开呀！”用大环刀的刀背把他正手锤拨出去，空中火光一闪，金星四冒。可就在这时，3尺地灵魔陆坤手腕子一错劲，啊啪，正手锤回去了，左手锤使了个单锋贯耳，奔徐良的耳门便击，就到了。徐良赶紧往下一哈腰，哎，这一锤从后脑掠过，陆坤紧跟着双臂一晃，哎，两锤抡开，奔徐良的后背便砸。说时迟那时快，这招太快了，就像闪电一般。老心徐良一拨了脑袋，长抖身窜上大墙，第三招砸空。西巴大头鬼方叔安呢，眼睛都看花了，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变化的。一看他干老上了墙了，

你要躲你不算英雄啊，不必着急，我今天不能走。徐良飘下来，老邢儿这回来个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陆坤用链子锤往外一挂，老邢儿刀随人走，一转身使了个脑后摘瓜，一道凉风是扑奔陆坤的后脑。陆坤使了个锁梗藏头，山西燕徐良使了个刀里夹掌，这一掌奔三尺地灵魔的左肋击来。陆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啊疼！往外一纵，躲出一丈五六，徐良一掌击空。陆坤之哼哼，心说罢了，难怪我兄弟死在他的刀下，这小子名副其实，果然是不好惹。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徐良绝非一般人可比，我可要多加谨慎。想着这俩人往一块一凑，各施绝艺，就站在一处。再一打呀，三十回合没分输赢。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他吃着亏呢，兵刃不行，人家把链子锤抡圆了，三丈以内你不能靠近，刀短够不着人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除非眼睛好使唤，抽冷子往里进，能打几招。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云瑞心中暗想，今天可别单打独斗啊，我们没的是救八王千岁，这样拖延时间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此他回过头来跟蒋平商议，四伯父别这么打了，咱们这么多人干脆刀上得了。云瑞那多叫人家笑话。哎，四伯父，今天没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我们是差官，我们来抓贼来，更主要的为救八王千岁，哪能在这儿耗费时间呢。嗯，孩子说的有理，干嘛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起来看，各拉家伙给我杀。蒋平一声令下，四十几位英雄甩大场拉家伙，把三尺地灵魔就给包围了，枪刀并举呀。这回陆空可有点害怕了。好啊，怪不得你们开封府老打胜仗，闹了半天善于斩鸡毛凑胆子，你们是什么东西以多为胜。好，我三尺地灵魔要怕你们，我就不是人中的剑客。来吧，有多少今天我收庄包圆。再看陆坤往下一塌腰，抡开链子飞锤，护住上中下三盘呢，这么多人不能靠近，打了半天也没分出输赢来。徐良心中很生气，心说四叔啊，你太糊涂，有我把他缠住，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可以撤，这样灵便呢。再者一说呢，我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打暗器，这回可好，都是自己的人，没法打这暗器，一下失手把自己人伤了怎么办。再者一说，人这么多呀，也不得施展呢。因此徐良喊了一嗓子，叫四叔，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在一起胡大队。

0: 更多。这一句话把蒋平给提醒了，对，小梁子的言下之意，该干什么办什么，那就是救八王千岁。我们这么多人打一个矬子也犯不上。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呼呼之喘粗气，点手把西部大头鬼也叫出来了。其实这个战场有他们俩不多，无他俩不少，好几十位，他们俩无非是配的而已，就撤出来也无关紧要。方叔安倒提着小刀来到蒋平近前，你什么事儿？孩子，你干老说的非常清楚，咱们得救八王千岁，
1: 可不是怎么的？
0: 到了现在呀，咱们都糊涂了，就是我干老清醒。你看，人家说话不多，正说的腰窝上，咱来干什么呢？不为救八王吗？对不对呢？趁着大伙把这矬子给缠住，咱爷俩就去救八王千岁。孩子，不行，光咱俩可不行，你那个能耐，我这个武艺，一对饭桶，倘若遇上硬手就麻烦了。等着啊，我再招呼几个。就这样，蒋平把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又叫下战场，几个人一转身，按照郭达指点的方向赶奔第三层院子。这第三层院子站着几个小老道，手里拖着刀枪，在这站岗放哨。一看来人了，不敢抵挡，哗，抹身就跑了。因此，蒋平他们很顺利的来到藏经楼。把火扇子点着，把屋里的灯点上，一看周围都是立柜书架，里面装满了经卷，正中一张大桌子，前头有桌帘。义侠太保刘志杰把桌子周开，往下一看，果然是个地道口。蒋平在前，众人在后，拿火扇子一照，下边有个梯子，一蹬一蹬通到下面。他们怎么就敢下呢？原来审问郭达的时候问得非常清楚，这儿没有消息埋伏。他们估摸着郭达不敢说瞎话，所以放大胆子，很顺利的来到地道。往前一走，有个十字路口，再往左一拐，发现一座石门。这石门半开半掩，有一条黑缝，因为那恐怕关严了把人给憋死，一股潮气直刺鼻孔啊。这阵蒋平的心呐，激烈的跳动，心中暗想：八王千岁，王爷您可吃了苦了，愿我等无能，一直拖延到今天也没把您救出虎口，真是罪该万死啊。不过呢，今天总算有了解救的机会了，王爷你可别怪罪，现在咱就要见面喽。蒋明心里头胡思乱想，让刘世杰把石门搬开。刘世杰一脚踹墙，两只手搬住石门的边儿，两臂一较劲儿，哎呀，门掰开了。蒋平手举火扇子，一哈腰走进密室。一看这屋啊，更潮啊，顺着石缝滴滴答答往下淌水，下半截都长满了绿苔，脚底还发滑，可往里边一照，靠着墙这有一堆乱草，看样子有人待过，墙上还钉着几个环子，还有一条绳子，但是空无一人。

0: 蒋公把脑瓜一拨了，莫非还有第二座石牢不成？搜！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搜了半天呢，就这么一间屋，第二间找不出来。房叔安一晃大脑袋，
1: 我四爷，他妈咱们上当了，
0: 郭达这小子把咱欺骗了，这怎么空屋子？肯定又把八王千岁挪到别的地方去了。糟糕，咱白来了。
1: 老少的英雄全都气坏了，大伙无心在此耽搁，顺着梯子上来就找到前院，
0: 一看还打着呢。蒋平站到高处，抖丹田喊了一声：梁子，别打了，都别打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各拉军阵跳出圈外。
1: 开封府的人在东三尺地灵魔陆坤跳到西边，
0: 蒋平呢领着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擦了擦汗，一边喘气一边问
2: 蒋四叔怎么样。
3: 完了，孩子，咱们上了当了，这没有八王可忘把绿悄悄的，这是怎么回事情？
1: 他们那么一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在旁边听得清楚，把山羊胡一撅是朗声大笑啊。这戏我看演到现在咱就收场吧。徐良蒋平，你们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们为了救八王赵德芳，是不是？实不相瞒，昨天赵德芳还在这，今天白天也在这，掌灯之后才转移的，又挪了地方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
0: 徐良一瞪眼，这个王八绿球球的，我请问你，八王千岁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
1: 莲花观总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
0: 你说的可当真？
1: 我这么大年纪了，能跟你个小孩子说瞎话吗？这纯属事实，我绝不会欺骗你。要找赵德芳，你们上莲花观总院管郭长达去要。那位说三尺地灵魔陆坤说的是真的吗？
0: 真是实话。为什么把八王又转移走了呢？
1: 这就得说这个三尺地灵魔真成狡猾。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转移到下院，就为了这个地方肃静，不引人注目。另外派陆坤在这坐镇，万无一失。这个陆坤呢还挺认真，来到莲花观下院，每天得点三次名，而且严格约束这些道士，不准随便离开下院。但是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总是没影，瞅空哎就不见了，问到手下这些弟子，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
4: 这陆坤呢可就加了小心了，他心中暗想，只有这样才容易走漏消息。你说管吧，他是这儿的观主，是郭长达的徒弟，你说不管，如此放纵，一旦走漏了风声，我不是两面见不得人吗？就拿昨天晚上来说，郭达一夜未回，陆坤可动了脑筋了，他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也没想到这个郭达跟一个民女前去勾搭，他想什么呢？
1: 可能是被开封府的人给抓去了。就是铜金刚铁罗汉到了开封府也得说实话，
4: 哎呦，
1: 他恐怕八王千岁被开封府的人救回去，因此这才把八王千岁又给转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山西县徐良把手往空中一举，各位到了现在不必耽误，走到莲花观去找郭禅达。翻江鼠蒋平当众一说，八王没在莲花观下院，
4: 大伙儿也就没心再打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高声断喝：“呆！”陆坤视耳言而无信呐、啊，跟你们这帮人办事儿，真叫人可气可恼。我们可不是怕你，我们要去找八王千岁，所以这个仗不能继续再打了。三尺地灵魔点点头：“好，恕不奉陪，我先行一步到莲花观总院等你们去。”陆坤一招手，率领一部分人从小道赶回莲花观总院。蒋平跟徐良、白玉瑞大伙碰了碰头，事到现在非得找郭长达讲道理不可，因此整队出发，也赶奔莲花观总院。简短接说，时间不大就到了。蒋平叫房叔安过去叫门，用不着跳房越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
5: 你呆，
4: 杀不尽的毛贼草寇，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一个来。”小老道早就做好准备了，红灯开道，把门开开，一看是房叔安。哎，方爷，都熟人了，过得着这个吗？干嘛口出不逊呢？你放嘟噜屁，你赶紧告诉郭长达，让他给我滚出来。我家总门长已经恭候多时了，请各位英雄稍候片刻。
1: 小老道转身送信，
4: 要么过了一碗茶的功夫，就见飞云道长郭长达率领大队来到莲花观门外。群贼往左右一分，郭长达是大步流星来在前面。无量天尊，各位都来了。房叔安气得直蹦：“
5: 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
4: 房叔安，我希望你自尊自贵，不要说过分的话，贫道跟你没什么可说，你让徐良或者是白云瑞过来。云瑞就过来了：“白某在此。”
5: 哎呦，白将军，
4: 哈哈哈哈，我说今儿晚上咱们大伙最好心平气和，不要吹胡子瞪眼。你们不是为八王千岁来的吗？我正要把这件事情如实奉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坐吧。郭长达说罢，很礼貌地往旁边一闪，拱手相让。老少英雄一愣，不知道他又安的什么坏主意，可又一想，不去就算栽了。因此白云瑞头前带道，老少英雄跟着就进了莲花观。拐弯抹角到了东跨院，郭长达用手一指：“各位啊，知道你们来，我把座位都准备好了，还特为你们沏了浓茶，

0: 到屋里坐吧。徐良一使眼色，几个头头进了屋，其他的人在院里头，这叫两手准备，别都给捂到屋里头，那就麻烦了。郭长达也不勉强，进屋的有蒋平、展雄飞、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等人。等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小老道献茶。徐良抬头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也坐在郭长达的左侧，因为他先回来的。就见郭长达架着二郎腿，满脸得意的神情，喝了一口水，把茶碗放下了。各位，把你们的来意讲一讲吧。郭长达，我想说，我去问你，你为什么掩耳失信？前者你跟我老兄的白玉瑞打赌记账，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只要大破了九兽朝天厅，我们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这话是你说的不？然一点儿都不假。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扑空了，结果还好悬被你的弓箭手包围，命丧在朝天厅，这作何解释？徐三将军，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你们别光指责我，我相信我郭长达说话是算数的，但是事情多少有点变化，这变化就在你身上。此话怎讲？三将军如果不健忘的话，你是不是路过南郑县贾家店，遇上了金掌佛禅、白莲华、燕峰等人？
1: 啊，是啊。
0: 哎，这就得了。你是不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给砍下一条去？
1: 啊，有此事。
0: 好嘞，事儿就从这儿引出来的。金掌佛禅跟我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为了我掉了个胳膊，我能不给他报仇吗？我能听之任之、袖手不管吗？消息传到莲花观，我是怒满胸膛，为了惩罚你们，故此才把八王赵德芳转移了，叫你们空欢喜一场。倘若不发生这种事情，我说话是算数的。三将军，这回你明白了吧？
2: 他把徐良给气的，
0: 心说这个郭长达真是狡猾的顶点。房叔安在旁边插言：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两句，既然你把八王千岁转移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人，你怎么给我们答复呢？今天你必须得讲明白，说清楚。
2: 好，
0: 方才我也说了，咱们就这个事儿把他摊牌。八王赵德芳现在就在我的莲花观，身体还不错，我们对他照顾的也挺好，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就怎么办。要想给你们不难，但是不能这么给呀。你们找上门来吹胡子瞪眼，我就把赵德芳给你们，我还算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将来我到了江湖上还怎样见人呢？我自己呀，得给我找个台阶下。我打算就在我们莲花观的门前那片空地

0: 摆一座擂台，我们莲花门请我们的朋友，你们开封府请你们的朋友，咱们定为八月初一开擂比武，咱用不着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犯不上啊。有能耐没能耐叫天下人去评论，倘若这个擂台你们要取胜了，我们就把八王交给你们。不但如此，贫道犯什么罪打什么官司，按律治罪，不知众位意下如何。白云瑞一瞪眼，郭厂长，你想要立擂比输赢，然也。白将军，你却战不成。白某从来没胆小过，不过你们三番五次失信，已经让我们不相信了。如果这次擂台我们真要取胜，八王你真给我们吗？说话算不算数？郭长达闻听正言厉色，无量天尊，各位英雄，我说话从来算数，绝不改变。如果你们要打胜了，打得我们心服口服，不但八王给你们，我还认罪，从今以后唰一笔，大伙这心呢这才放下。徐良的主意比别人都多呀，郭长达好亮，呀给给，八月初一我们就到这儿打擂，但是这个擂叫什么名字好呢？三将军，我也跟我的友人反复磋商，大家以为这座擂台就叫八王擂比较合适，因为你们要八王，我困八王，焦点都在赵德芳身上，故此得名。擂台的日期到九月初一结束，一个月，是输是赢也有定论了。倘若你们要是不是莲花派的对手怎么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蒋平代表开封府站起来了，郭长达，我们还是那句话，到了一个月的期限，我们不能取胜，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杀寡存留，任凭尔等自便，你们乐意怎么办怎么办，开封府无权过问，无良佛一言为定。各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来啊，白酒。蒋平一拨了脑袋，多谢，恕不讨咬，告辞了。你等等等等，
1: 我郭老剑客，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临行之时还打算看看八王千岁，不知道你能不能给赏个脸呢、啊、我们得见一面，把话得说清楚。
0: 大伙一听，高方栓真有两下子，在关键的时候正说到点子上，我们怎么就没注意呢？郭长达一笑，可以，请众位稍后。来人，把赵德芳带来。人们等啊等啊，好长一段时间，就听院中脚步声音，大家抬头一看，有二十几个彪形大汉都光着膀子，腰杀板带，怀中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中间架了个老头，一看这老头谁也不认得，头发胡须都赶了粘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没人架着，干脆就不能走路。到了近前，大伙仔细看才认出是赵德芳。你想想， 八王千岁，那是金枝玉叶。

爷呀，那在安庆宫一带多享福啊，敢比一国的太上皇，从来也没受过这个罪，落到人家手能好得了吗？打过来骂过去，虽然一日三餐不断吃喝，那跟养猪也差不多少，尤其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受不了，这老头想死不能，求生不得呀，简直把心血都熬干了，能不变模样吗？短短的两个来月，老头等于扒了一层皮呀，脸上的光彩没了，眼窝深陷呐，如傻如捏。群雄一看，心如刀绞一般，全站起来了。郭长达往当间一横，啊，我三将军、白将军、各位英雄，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哪一位想趁这机会把赵德芳给夺走，你们可不够人物，我相信你们也不能那样办，可即使有人胆敢这么办，赵德芳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别怪我郭长达。就见那20个彪形大汉踩了踩了，把刀就架在赵德芳脖子上，两把匕首贴在他的左右软肋，谁往前一凑，这就动家伙。郭长达往旁边一退，请吧，有话你们就谈谈吧。群贼冷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众人全都跪倒了，王家千岁，恕臣等无能，我们这厢有礼了。好半天，赵德芳才把头抬起来，哆里哆嗦呀，往前边看看，你们是谁呀？陈蒋平、白云瑞、撒县徐良、方叔安，大伙儿一报名，八王才清醒过来，老头子晃着脑袋哭开了。各位，想不到咱们还能相见呢。哎呀，他这一哭可要了命了，在场的人全掉眼泪了。蒋平急忙把眼泪擦擦，王家千岁，时间短处，咱把话说清吧，就因为我没能耐，没把您老人家请回去，实在是罪该万死。这次我们跟郭长达已经交涉好了，8月初1要在莲花观的门前设立八王擂，我们想方设法要把您救回去，请老人家保重龙体，现在等待一个时期，老人家请千万不必难过才是。我八王爷，您可是男子汉大丈夫，您要往开处想啊，如果您要照这样子下去，这条老命非交代不可，我们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你也救了，你也玩完了，那还有什么意思了呢？请您好好的休息，该吃吃该喝喝，您就相信我们准能把您救回去。是啊是啊，大伙就劝。郭长达一看差不多了，各位行了吧，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押回去。就这样把八王爷又带走了。老少英雄气得狠狠瞪了一眼郭长达，心说老匹夫，就因为你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质，我没有办法呀，等把八王爷救回去，咱们再算这笔总账。就这样大伙忍痛含悲离开莲花观。郭长达还真不错，

这人送到大门外拱手告别，安下郭昌达咱不提，单说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府，不敢隐瞒呢，把这件事如实的禀明包青天。包的人闻听长叹一声，也无可奈何。你看包公断案那可真了不起，但办这件事一窍不通，有劲儿使不上，只好修下本章奏明四弟仁宗。除此之外，包大人跟蒋平众人商议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相爷，这您放心吧，我们在路上和云瑞徐良都商量好了，八月初一离现在还有21天，这21天我们就得请人呐，人是越多越好。另外呢，就8月初1赶不到的，10来个10天半月也未尝不可。凡是能打的，跟我们交情不错的，我们是都得请来。好，那么一切全由你下去安排。遵命。蒋平领着人退回校尉所，大伙梳洗已毕，也没心吃饭，然后凑在一起商量对策。这时有人把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诙谐老人走化昌也都请来了，让三位列席。三位老人家闻听事情又出了变化，也不由得紧皱双眉，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得这么办了。下一步请人，请谁呢？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最后决定写8封信，立刻派人骑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投到本人手中。这8封信都是谁的呢？头一封下到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聘请8个名僧之一之二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聘请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这是凌空的口气，要求两位师兄无论如何你们在8月初1也要赶到东京参加8王位。那么这俩大和尚哪怕来一个，大伙心就有了底了。这第二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聘请4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封信是白云瑞写的，写的非常恳切，要求就是4位不能都参加，哪怕来一个，不管是谁也可以。把8王类的情况全做了介绍。这第三封信是诙谐老人走化昌亲笔写的，下的冰山北极岛，要求师兄长法道雪珠莲亲自出头。倘若师兄公务太忙不能抽开身，那么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来也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来也行，或者飞飞上人诸葛随来也行，但是必须得来几位。这第四封信下到云南三老庄，聘请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以及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这封信是蒋平写的，因为苗三爷是蒋平授业老师，那两位都是师伯，要求三老务必参加。徐良还提起笔来，

给老师金睛好斗没两组，师叔神行无影盗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写了封信，要求他们二位参加。同时徐良还要求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几位高人参加。书说简短，这八封信写完了，封好了，命人即刻起身都分送出去了。哎呀，大伙儿啊，如释重荷才透过一口气来。下一步一商量，来这么多人往哪儿安排呢？都叫住的相国寺也不方便，干脆在京里包一座店房吧。蒋平提议把十字街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开店的掌柜的叫秦林，人送绰号神枪将，也是上三门的人，他爹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叔宝的亲戚。蒋平派人跟他一联系，秦林慨然应允，把住店的老客全给安置到别的店房，把秦家老店整个给腾出来了，而且请来工匠及时粉刷，被褥拆洗，准备的一切妥善，好接待四方的高人。蒋平心中暗想，信是投出去了，迎宾馆也准备的不得灵儿呢，究竟这些高人谁能来谁不能来，八王擂上能不能取胜，这就很难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八月初一。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万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为我们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双目似盈盈秋水，这是人人都想拥有的美丽。那么从健康角度讲，眼睛啊是我们人体最累的器官之一，如何呵护好这份美丽和健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让自己动起来，可以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等穴位。二，食养，平常呢在家做一些食疗药膳滋养眼睛，比如决明子粥。第三就是水养，也就是中医常说的中医药熏蒸治疗，热气熏眼也可以达到明目的效果。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这就需要您打赢口腔清洁的保卫战。想要赢，得经过四大战役的拼杀。第一，基础战，刷牙，清除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第二，细节战，牙尖的清洁，清除牙缝当中的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碎屑。三，辅助战，漱口，让口气清新起来。四，终极战，洁牙，清除顽固的菌斑和牙石，防止龋齿和牙周疾病。

养生医院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姚琦带着5000兵奉元帅邓禹的命令去追赶马武，没想到他错会了意了，他想把马武放跑了。他到了伊丘山，伊丘山没马武，他又回来了。走在中途路上碰上马武，才知道马武没拿下颍阳城来。姚琦说，你这样回去可不行，元帅非杀你不可，干脆哥哥我带着5000兵，我把颍阳城拿下来替你赎罪。这马武不让他去，姚琦还恼了，是非去不可。马武没有办法，只好让姚琦去吧。这姚琦呀，他是头一次带兵，他以为有兵就能打仗，豁出命去了，哎，就能打胜仗。姚琦可不知道打仗有打仗的难处，他往下传令，来，快走快走啊，马上到颍阳，咱们一战把颍阳拿下来。兵将听着这生气呀，元帅有令让你捉拿马武，看马武你不拿，没事带我们打颍阳去，没办法，大家伙跟着走吧。这兵将们累得呼呼直喘，他也不让歇会儿，等到天黑快掌上灯了，5000人马才到了颍阳。累得这5000兵啊全都走不动了。哎呀，你说这位先锋大人，你哎呀，没事上颍阳来干嘛呀？没想到姚琦他不累得很，他骑着马呢，来列队叫战。什么？到这儿就叫战？这打仗有打仗的规矩啊，到了颍阳，这5000兵得扎营啊，扎完营以后得歇会儿啊，起码得吃顿战饭再打仗啊。好家伙，姚琦不管这一套，到了颍阳，他传令列队叫战。5000兵是敢怒不敢言，就勉强着呐喊声音叫战。汪莽的官兵啊，你们出来打仗啊，我们是汉军啊，跟着姚先锋啊，要得你们这颍阳城啊。

五千兵这一列阵交战，颍阳城上守城的兵将立刻飞报军情。颍阳王王仪跟太守张吉立刻出衙门，来到城下登城，往城下观瞧。城头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天呢。颍阳王王仪往下边这么一看，有几千汉兵在城外列队叫战，来点兵出营。慢着，太守张吉就拦住了，千岁，您可不能出战呢。为何不能出战？千岁，您别看敌人兵少，为什么天黑了掌上灯光了寡军到城外叫战呢？按照兵书战策讲，肯定后边有大波的伏兵，其中一定有诈呀。您得留着神，不能轻易出兵。嗯，颍阳王王仪一听太守张吉说的话很有道理，好吧，那再观察观察再看。这样颍阳王就没出兵啊。所以说姚琦这人有造化，幸亏颍阳太守张吉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然的话，颍阳王王仪胯下马掌中刀，带着几千人马要出了城，这姚琦的兵都走累了，姚琦又没能耐，跟颍阳王打起来，姚琦是非败不可呀。这么一来，太守张吉一说颍阳王不出战，姚琦可就得了便宜了。姚琦这五千兵叫了半天，城内不出兵，姚琦还恼了，来给我攻城响炮，叨叨叨，炮鼓喧天，五千兵将呐喊声音鼓噪而进，杀呀！汉兵就往这颍阳城上头攻。上边颍阳王有兵将啊，人家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上打下不费蜡，下边往上打可就难了。姚琦不懂得打仗的规矩，指挥兵将攻城，这一来上边往下一扔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再一射箭，汉兵算吃了亏了。这姚琦他不知道啊，按说呢他就应该撤下来了，没想到他指挥兵将还攻。这一下啊，姚琦手下兵将受伤的可就太多了，整整一个时辰，这汉兵被上边扔下的炮子雷石就打得头破血流、筋断骨折，伤亡了几百人。姚琦急了啊，人马撤下，告奔正南。哎，姚琦撤兵了，他手下这些兵将直哆嗦，一边跑一边回头，因为这些兵打过仗啊。姚琦还奇怪的，哎，快跑快跑，回头干什么呀？手下兵将先说，先锋大人，您怎么不懂的呀？咱往下跑，倘若城里出了追兵，咱们可就坏了。姚琦还真得了便宜了，真万幸颍阳王愣没出来追，要是真追出来，那姚琦这五千先锋军就全军覆没了。这样姚琦就带着兵将往南走了几里地，看见前边一片树林子，来来来，到树林子休息休息再打。还打呀，先锋大人，哎，让你们休息片刻。这些残兵败将进了树林子，一个个无精打采，在树林中坐下是嗨声叹气。这姚琦呀，表面上没什么，他心里也烦，气杀我也，攻城没攻下来，来来来，打开食盒，摆上酒菜。这位倒好，生气干生气的，吃饭干吃饭的。手下的亲兵就把食盒摆到了姚先锋面前，姚琦往这一坐，食盒打开了，手下亲兵把酒拿出来，把菜摆上了。先锋大人，您请用吧。姚琦一看这菜还不错，拿起酒来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咕咚，这杯酒入肚。

然后拿起筷子夹菜往嘴里就搁。这亲兵跟着残兵败将一看，我们这先锋大人呐、啊，嘿，这叫生气，这叫着急。一个人坐这儿打了败仗，大吃大喝，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直香。有这先锋官的，咱们真不知道先锋官到底什么脾气。姚琦一边喝酒，他一边琢磨呀，这元帅让我带着5000兵出来捉拿马武，我见了马武不拿，就算徇私了。元帅可没让我姚琦打颍阳啊，我私自带兵攻打颍阳城，颍阳城没打破，损伤我好几百人，回到营中见元帅，我怎么交令啊？元帅肯定得杀我呀，哎呦，我还犯了军法了，我临死落个犯罪而亡，白白的把这条命丢了，嘿，我姚琦可不值啊。如果我姚琦要是命丧两军阵前，我算大汉朝的忠臣，尽忠而亡。将来汉太子刘秀要是得了天下，我姚琦的牌位还能放在忠臣祠内。哎呀，不成不成，说什么我宁死两军阵前，我也不能回去让元帅申斥于我。得了，我姚琦干脆到颍阳去，到了颍阳城，我死在颍阳城，我就算尽了忠了，我就是大汉朝的忠臣了。哼，我呀不带一兵也不带一将，我要带去也得把大伙全都送了终，我一个人前往一死甘心了。姚琦想到这儿，伸手把头盔摘下来了，把宝剑往旁边一放，什么护背旗呀、护心宝镜、于特威两征裙、战袍全都摘下来往旁边一搁。伺候他的亲兵一瞧，哈哈，先锋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呀？嘿，不搁在这儿也便宜了王莽的官兵。什么？什么叫便宜了王莽的官兵啊？像姚琦的亲兵你就别跟他聊天了。这姚琦正想让亲兵问自己，自己好说话好走呢。姚琦一看亲兵问他，伸手把单鞭抄起来了，短一只小打扮还挺精神。姚琦要走了，他就跟手下亲兵说，哎，我姚琦带你们这帮人呐，我算倒了霉了、啊、有的亲兵机灵，往旁边一闪不理他了，有心眼不多的还在这搭茬儿，先锋大人，您带着我们，您怎么倒了霉了？你们瞧瞧，你们5000兵啊啊，5000兵会打不下颍阳城来，我看你们一群废物。姚先锋，我们这几千兵全是废物，知道吗？你们这5000兵是纯粹的头号大油篓。二号大茶叶罐，三号的大草包，你们是能吃不能干，全都是酒囊饭袋。这兵将一听，全都恨着姚琦呀、啊。你放着马武不拿，偏偏打颍阳城，打不破颍阳城，损兵折将，还说我们是酒囊饭袋。头号大油篓，二号大茶叶罐，三号大草包，我们还能吃不能干，您倒能干呢。有的兵实在沉不住气了，先锋大人，您说我们都是酒囊饭袋，先锋大人，那您呢？嘿嘿，我一个人就能打破颍阳，你们如果不信，在这儿等着，我现在就走，打不破颍阳城，我姓姚的死也不回来了。说到这儿，手里拿着单鞭大踏步，腾腾腾，他往北就走下去了。嘿，这亲兵一挑大拇哥，姚先锋好样的，我佩服您。后边有一小子一瞪这说话的，我说你小点声，你捧姚琦干嘛呀？嘿，你瞧姚先锋，短一件小打扮，一只单鞭奔颍阳了，说咱们都是饭桶，人家打颍阳去了。废话，他一个人打颍阳去，我告诉你，姚琦他不是上颍阳了，这小子是畏罪不敢回营，气

一惊而逃，他呀跑了。对呀，就凭姚先锋那俩像子扎天枪，他敢打影阳去，带着咱们都打白仗，不带着咱们他一个人更不行了。嗯，你说的没错，肯定。

下，尤其到了城根底下天挺黑，他就拿手瞎摸，摸着摸着摸到城根了，他就往上爬。您别瞧这爬城有爬城的功夫，这姚琦也没练过轻功啊，爬了半天他肉的深沉也爬不上去。爬着爬着他摸着摸着，嗯，姚琦乐了，他摸着一个刚才攻城的时候扔下的云梯，嘿嘿，有梯子就好办了。姚琦把手中单鞭往身背后一掖，两只手扶着梯子的立柱，一步一步往上爬，就爬到了云梯的顶上。这个云梯的顶啊，离着城头的护身栏还有好几尺呢。姚琦上也上不去了，他只好站在梯子上，这脑袋呢正好夹到护身栏的这夹空里头，两只眼睛他就往城上头瞧。看着看着，姚琦突然间一回头，哎呦，可把姚琦吓坏了。因为姚琦刚才喝酒喝的也不少，这酒一入肚他就有点晕高了，他往下这么一看，嘿呦，是这么高啊，有心下去又怕摔着，上城他又上不去。姚琦正在危难呢，忽然间就听见城头上有了动静了，汤汤汤，梆梆梆，嗯，姚琦一听三更天了，这是巡更走出的兵丁，在城上巡更已然离自己不远了。姚琦顺着声音这么一瞧，果然有打西边走过来两个兵，手里提了着灯笼，身背后背着挠钩，一个打梆子一个打锣，两个人正奔姚琦面前来。姚琦心说，我吓唬吓唬他们，姚琦这么一哼哼不要紧，这打锣的顺声音的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哪儿的呀，这是主天主地这么老高，这两只眼睛跟灯似的，这是人吗？吓得他就跑啊，他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把后边这位砰就给撞一跟头，这位吧唧也趴下了。趴下说趴下，手中的东西梆子跟锣也掉在地上了，后边这当兵的气坏了，爬起来了，我说你瞎咋呼什么呀，啊，你不好好走道，你干嘛撞我一跟头啊，哎呦，我撞你一跟头，你瞧啊，这什么东西啊，主天主地这么高，这两只眼睛跟灯似的，嘿呦，我能不害怕吗？真怎么回事？我冤你干嘛呀？你瞧，后边这个顺着头着这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后边这也这么一哆嗦，心说这什么东西啊？黑黑的，两只大眼，什么东西跟城墙这么高啊？不对，我说你沉住点气。你从那边看，我从这边看，咱们往下瞧瞧。两个人把灯笼又重新点着了，一个从左边过去，一个从右边过去，两个人拿着灯笼往城下照，这么一瞧，哎呦，我说这回你看清楚了吧，这不是一个人踩着云梯呢吗？两个人赶紧往后退，俩人商量，嘿，我告诉你，刚才我还下决心绝不跟你一块当差了，这回啊我还得跟你一块当差，咱们可要发财了。发什么财呀？你看这准是汉营的探子，他在这梯子上他也上不来了，他也下不去了，咱们呀今天当差没白当，把这奸细捉住送到影阳王千岁面前，咱们可立一件功劳啊，千岁爷准得有赏。那咱们怎么拿呀？哎，咱们得用挠钩往上勾他呀。这两个人也商量，一个人拿着一把挠钩就奔着姚琦来了。他们俩说话声音虽然很低，姚琦耳音好使，他听见了。姚琦心说，等着我，等着你们过来。这两个当兵的把灯笼放下，
手里全都拿着挠钩。

一个照着姚琦的右肩膀沟，一个照着姚琦的左肩头沟。这两个人的挠沟一下来，姚琦就是胆大，他手也黑，一伸这双手，啪就把这左右两把挠沟揪住了。哎呦哎呦，他诚心哎呦，那意思呢，这挠沟把自个儿勾住了，其实啊根本没勾着他，他瞎哎呦。这两个人认为把姚琦勾住了，两个人往上就拉，这姚琦的犯坏，他使劲往下坠、啊哎、这俩当兵的拉不动啊，咱们踹城墙，我喊一二三，使劲往上拽。好嘞，你喊吧。两个人就踹着城墙，使劲全身之力，都在这挠沟上的一二三开。两个人使劲全身之力，把身子都悬起来了，往上拉，这劲头可就大了。姚琦借他们俩这劲儿，丹田往上一提起，噌，就是往上那么一窜，好，他就上了影阳城了。他倒上了影阳城了，这俩当兵的这乐大了，扑通扑通，同时就躺在这城头之上了，闹了个老六猴腰朝下，是四脚朝天。这一下把挠沟也撒手了，姚琦一只手攥着一个挠沟，他手黑敢招呼，拿这挠沟对着俩小子脑子那么一打，啪，这下倒好，打得万朵桃花开，当时这俩小子就呜呼哀哉了。姚琦这回还真上了影阳城了。姚琦心说，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打死一够本，打死俩我赚一个。想到这，姚琦抖丹田一声喝喊，对，王莽兵将天根也汉太岁姚琦飞上影阳城。姚琦这一喊，旁边守城的兵将可就听见了，汉太岁姚琦飞上影阳城，这姚琦那不是汉营的战将吗？了不得啦，姚琦呀飞上影阳城了。一传十，十传百，越喊声音越高，越喊声音越大，整个城头上全都喊起来了，了不得啦，汉太岁呀，姚琦呀，飞上了影阳城了。王莽的兵将各持利刃，就奔着姚琦扑来了。城上头灯球火把，亮子油葱，照的城上跟白天一样。王莽的官兵就把姚琦、姚四矿团团困在当中了。姚琦这支单鞭抡动如飞，跟影阳城上王莽的官兵就杀在一处了。姚琦是豁出命去了，打吧，打死一个是一个。王莽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这么一来，杀的守城的兵将横躺竖卧，没人能挡得住姚琦。姚琦抡着单鞭是且战且走，他顺着马道就杀下城来了。到了城头之下，杀得浑身是血，就跟雪人一样。把守南门的王莽的官兵一看姚琦又打城头上下来了，唰往上就围，那呀那姚琦呀，哗，城上的兵将也喊呐、啊，快那呀，这汉太岁姚琦要跑城底下去了，哗。姚琦一边走一边喊，王莽兵将听着，汉太岁姚琦飞进了影阳城，今天非得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影阳城上的王莽的兵，影阳城里王莽的兵，谁也没看见姚琦是怎么样上的城。这么一来，以讹传讹，全城的兵将全都嚷上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汉营的姚琦呀飞进了咱们影阳城啊。城里是乱乱哄哄，王莽的官兵一边喊一边要捉拿姚琦。有人飞报影阳太守，张吉急了，全身披挂好了，在衙内点起了200名小队，上马持枪，指挥着这200队就奔着姚琦的声音来了。顺着声音一直找到南门，一看兵将层层包围，
因为他在马上看得很清楚，当中间一员悍将浑身是血，连模样都看不出来了。张继陡枪直奔姚琦，到底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王莽的兵都不知道姚琦怎么进来的，太守姚琦姚思旷杀进了颍阳城。王莽的兵都不知道姚琦怎么进来的，太守张吉得报了，胯下马掌中枪，带着200官兵就奔了南门来了。他一看就一个悍将，而等闪开了，兵将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张吉胯下马掌中这条大枪就直奔姚琦来了，陡枪就扎。别说姚琦没能耐呀，就是姚琦有能耐，这时候已然杀得筋疲力尽了，手里拿这只单鞭几乎都举不动了。太守张吉这条五钩神飞枪眼看要扎到姚琦的身上了，姚琦心说死吧，死了我就是忠臣了。就在这时候，太守张吉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二等闪开！”太守张吉听见声音，他还没看见呢，王莽的兵可看见了。兵将看见由南边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一员战将手中大刀一摆，是乱杀乱砍，王莽官兵的人头就顺着这个人的刀头往下乱滚呐。大家伙一看吓坏了，这员战将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兵将们往旁边一喊，这人催马就奔了太守张吉，闪开了，瘟神爷马无在此。太守张吉这枪尖都奔了姚琦，眼眶要扎上了，就听见耳后生风，唰，马武这刀就到了。如果说张吉这枪尖要扎到姚琦的身上，那马武这口刀也就把张吉劈为两半了。张吉赶紧往回拿大枪抽，这姚琦也纳闷啊。姚琦心说：“我这兄弟马武也飞进颍阳了。”那么马武是怎么来的？因为马武跟姚琦分手之后，去见朱佑，就把姚琦要攻打颍阳城的事情跟朱佑说了。朱佑一听，大吃一惊：“马将军，你快去！”把姚先锋给追回来，他带着5000兵攻打颍阳，不但打不破颍阳，还有兵败之险。我在这儿等你，你赶紧把姚先锋追回来。马武这才去追赶姚琦，可是追了半天始终也没追上，一直追到天黑了也没找着姚琦。马武是从心里真着急呀，只好在颍阳城外四处寻找。走着走着，忽然间就听见有人骂姚琦。马武顺着声音就找到这片树林子里，一看这兵啊席地而坐，全都骂姚琦。马武气坏了：“哎，我说你们为什么辱骂姚琦？”这些兵丁一看是马武：“马将军呐，您说我们能不骂吗？姚先锋大人奉命捉拿将军您，他见了将军您他不拿，带着我们才攻打颍阳，没把颍阳打破，弟兄们死的死，亡的亡，伤了几百。姚先锋还骂我们，说我们是头号大油篓，二号大茶叶罐，三号大草包，能吃不能干。您瞧见没有，把我们全都扔到这儿，他一个人拿着单鞭走了。姚琦到哪里去了？”马将军，姚先锋说了，我们都是酒囊饭袋，他一个人就能把颍阳城拿下来。姚先锋大人呢，他呀上颍阳了，嘿嘿，马将军可能是弃光而逃了。马武一听姚琦一个人走了，把残兵败将放到这儿他不管了，也别说当兵的骂他是姚琦不对。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就听见北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啦，汉太岁呀，姚琦呀，飞上颍阳城了，好厉害呀！”一

指丹田，这声音是越传越真。马武用手一指摇旗的先锋军，你们快听，兵丁一起全都侧耳静听。马将军，我们听清楚了，姚先锋不是弃城而逃，他一个人真上颍阳城了。好，既然姚旗一个人上了颍阳城，我问问你们，他是不是一条英雄好汉？没错，马将军，我们姚先锋大人是条好汉。既然是好汉，你们就跟着我，我带你们去接应姚旗，你们愿意不愿意？马将军，我们愿意，我们跟您走。好，既然愿往，咱们立刻就走。这样姚旗的先锋军就跟着马武扑奔了颍阳城，越走离着颍阳城越近了，越近听得越清楚，果然是姚旗杀进了颍阳城。怎么进的颍阳，马武也不知道啊。马武指挥兵将杀到了颍阳南门外头，来攻城。先锋军呐喊声音鼓噪而进，真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往颍阳城上攻。因为守城的兵将被姚旗打死了不少了，挤下城去的也不少了，剩下的兵将在这守城，突然间发现城下有汉军攻城，这几个兵将可就嘀咕上了，要不然这姚旗能飞上颍阳，看起来大波的汉兵到了，一边哆嗦一边守城，而且人少又不够分配的，这样姚旗的先锋军趁虚而入，就攻到了城上。汉军跟莽军在城头之上动了手了，短兵相接，汉兵人人奋勇，杀得莽军连连倒退往城下跑，汉军顺着马道往下追，就追到了城底下。人多呀，有的汉兵跟城中王莽的兵将动手，有的到城门洞里开城门，长官落锁就把南门开开了。马武正在城门外头呢，一看城门开了，催马就进来了。马武这口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那马武多厉害呀。马武一边杀着他寻找姚旗，他突然间看见正北有一盏大灯笼，灯笼上有四个字，颍阳太守，当中间一个大字张。马武知道这是颍阳太守张吉，张吉的灯笼在这儿，那么张吉奔哪儿去了，姚旗可能在哪儿呢？他突然间发现张吉催马拧枪奔人群里扎，马武催马就过来了，张吉抖枪奔了姚旗，马武高声喊嚷二等闪开了，马老子来也，唰，这刀就奔了张吉的身背后了。这一下姚旗算得了救了，太守张吉听见声音得保全自己的性命，他这枪没往前扎，往回一抽，唰，他来扇马武这口刀，然后马一拨头，他就奔着马武来了，两个人动起手来了。那马武马子张有名的快马轻刀，马子张唰唰唰三刀不让你还手，这张吉哪打得过马武啊，圈回马来再战，马武马往前一催，这大刀斜着往下一剁，有打太守张吉这左肩头这上去，唰，就把张吉劈为两半，黄瓜烟囱大斜茬啊，扑通一声，张吉失身坠地。马武这口刀抡动如飞，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都喊那了不得了，这马武啊真厉害呀，快跑啊，哗。这时候汉兵已然进城了，城中已然乱了，陈鹏指挥五千人马也到了，紧跟着四路动茂五千人马也进了城了。这两支生力军一进城，汉军军威大振，王莽的兵将见势不妙，有跑的，有扔刀投降的，颍阳王在王府中得报了，知道汉兵进城了，太守张吉阵亡了，颍阳王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只好率领心腹人出西门，够奔昆阳，投奔哥哥。

昆阳王蒙历。咱们单说姚琦，在城中杀的累得筋疲力尽，幸亏马武、陈鹏、杜茂来了，不然的话姚琦还真就死在颍阳了。这么一来，汉军得了颍阳城，把城门关上，分拨兵丁把守城池。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去搜颍阳王府，到了府中一看，东西全在，可是府中的人早已然逃走一空了。姚琦就跟陈鹏、杜茂商量，哎，我说陈鹏、杜茂，咱把得颍阳城这功劳让给马武，你们看怎么样啊？啊，好叫他立功赎罪。这两个人当然不计较，就点头答应了。然后哥四个一商量，把一万多汉兵留在颍阳，让姚琦镇守颍阳城，马武、陈鹏、杜茂回营面见元帅，请元帅进兵颍阳。商量妥当之后，马武、陈鹏、杜茂就带着十几个兵丁离了颍阳，往济阳关走。颍阳城中，姚琦指挥兵将掩埋死尸，安置事后的事情咱们就不表了，咱们单说马武、陈鹏、杜茂带着十几名兵丁往回走，走着走着，突然见前面有个岔道，由打岔道这来了十几匹马，马上十几个人，全都是青衣小帽、青衣大帽，好像是家将。正当中一匹马，马上这个人胯下马长出一条枪，这人身人不矮，大约在八尺向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红扑扑的脸庞，面如晚霞，两刀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墨绿软扎巾，身上穿着墨绿短肩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系丝鸾大带，红绸的中衣，青缎靴子。胯下这匹马是匹早流驹，鞍鞯嚼环鲜明，撒袋里装着宝雕弓，囊中密排凋零剑。陈鹏就跟马武说，哎，马子章啊，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哎，不认识。马子章，我告诉你，这个人是王莽的姑爷，潼关守将，姓吴，名汉，字子言。刚说到这儿，这马武一抬腿，嘎楞就把自己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摘下来了。他既是王莽的姑爷，让我一刀结果他的性命。他刚要催马，陈鹏一伸手就拦着了，慢着，你先别着急，王莽的姑爷既然是潼关守将，他不在潼关，他骑着马上这儿干嘛来了？你问清楚再动手行不行啊？这样马武才把大刀挂上。那么吴汉不在潼关，怎么上这儿来了？原来吴汉在潼关跟王莽的女儿玉兰公主完婚之后，夫妻关系非常好。吴汉可知道了，玉兰公主虽然是王莽的女儿，但是公主为人贤淑，深明大义。虽然说吴汉一箭解双威，中了十八魁，被王莽召为东床驸马，但是吴汉的母亲是不愿意吴汉保王莽的，不愿意儿子吃奸臣的俸禄，所以吴汉的母亲不理吴汉。吴汉上任之后，到家中接母亲接三次都没接来。玉兰公主跟驸马吴汉成亲之后，知道这件事情，就坐着一乘小轿到了吴汉的家，跪倒在婆母面前，婆婆不走不到任上，这玉兰公主就不起来。吴汉的母亲一看，玉兰公主是王莽的女儿，做了我的儿媳妇，能跪在我的面前接我走，我不走她就不站起来。哎，感动的吴汉的母亲这样才跟着玉兰公主到了任上，一家团团圆圆过日子。玉兰公主孝顺婆婆是无微不至，所以婆媳的感情非常好，老太太也十分喜爱这个儿媳妇，儿媳妇孝顺自己，
所以自己也不好当面责备儿子。

则不应该福宝王莽了。这样一家三口在潼关度日十分快活。这天，驸马爷吴汉跟玉兰公主正坐在屋中说话呢，忽然见家人进来了。天放皇旨意到了，请驸马爷您接旨。吴汉赶紧让家人伺候着更换了官服，命人摆设香案接旨。事情准备好了之后，吴汉带着手下人到衙门外等候，时间不大，钦差官大人到了。吴汉吴子言跪倒接旨，钦差官就把王莽的圣旨从头到尾宣读了一遍。吴汉跪在地下说了一声遵旨，吴汉可吓坏了。因为王莽这道旨意是叫吴汉在三天之内离开潼关到长安入军营，身为先锋官，三齐王大刀搜线挂印为帅，出兵讨伐妖人刘秀。吴汉明白了，心说三齐王大刀搜线跟我不和，他在王莽驾前保荐自己为先锋官，他绝不怀好意，可能苏宪他要借这机会官报私仇啊。他为元帅，我为先锋，将帅不和，当元帅的要想要先锋的命，这是容易的事儿啊。我倘若遵旨前往，定被三齐王大刀苏宪所害，如果我不去抗旨不遵，也是杀罪呀，事关重大。驸马吴汉吃这惊，这已经非同小可。接完旨之后，吴汉站起来，把钦差大人让到二堂之上，摆上酒宴相待。在酒席宴间，吴汉就想探一探钦差大人的口气。钦差大人，不知朝中谁的主意调我吴汉为先锋官？钦差官就跟吴汉说了，驸马爷呀，万岁因为妖人刘秀的兵马到了济阳关，汉兵可太猖獗了，所以传下旨意命三齐王挂印为帅，统兵十万到济阳关扫灭刘秀。三齐王苏宪就对万岁爷说了，没有勇将要灭刘秀是绝不能成功。万岁爷就问了，哪路将官可以用为先锋呢？三齐王苏宪就说了，潼关总镇驸马吴汉可为先锋，所以呀、啊，万岁爷才传旨调驸马您到长安城入军营为先锋官，去灭刘秀。哦，我明白了。酒宴过后，吴汉就把钦差官伺候走了。钦差走了，吴汉回到内宅要去更换衣服，就在这时候家人过来了，大人，太夫人有请。吴汉一听是母亲呼唤，不敢怠慢，身上穿着官服，肋下带着宝剑，就来到母亲的上房屋中而拜见母亲。儿啊，刚才钦差官来了吗？是啊，儿刚刚设宴相待，把钦差大人送走了。娘啊，您把儿叫来有什么事情吩咐吗？儿啊，朝中有什么事情万岁爷传下旨意？娘啊，万岁调我入营为先锋。你为先锋，何人为帅？三齐王苏宪挂印为帅，统兵十万济阳关去打刘秀。万岁旨意下，三天之内让儿到长安入营当差。哦，老身我知道了。儿啊，你何时前往？母亲尚未可定。既然万岁传旨，你为什么不立即动身呢？娘啊，今天您问到这儿了，儿以实言相告，儿不去便罢，要是去了，
必被三齐王大刀苏宪所。

三秦王跟你何冤何仇，他要害你呀。娘啊，您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儿与公主完婚那天，抱着公主来到潼关的钦差大人是吏部天官窦荣，三齐王苏宪奉皇旨到潼关来搜拿刘秀，苏宪到了我总镇衙门外没有命人回禀，便私闯公堂，他仗着他是国家的王爵轻视于我，所以我跟三齐王就抓在一处，公主千岁知道之后就深斥了三齐王，责怪他身为朝中大臣不应该失了礼节。三齐王苏宪愤然离去，就把我们夫妻恨在心中。母亲，如今圣上叫他挂印为帅，他在圣上面前保我为先锋官，这是明保暗害呀，暗中借此机会他要官报私仇，害我无憾一死。娘啊，您想一想，孩儿我能够去吗？儿啊，你不去能成吗？你要不去，你对得起公主吗？娘啊，身为武夫，宁可死于阵前，不可死于阵后。可是我吴汉要被三齐王杀了，岂不是屈死于奸臣之手吗？吴汉呐，你可要知道，当今皇上是你的岳父，你要不去，对不起公主千岁。哎，吴汉一跺脚，眼泪都快下来了。娘啊，我要是为昔日起兵讨伐纣王的纣武王而死，那算是为国捐躯，我是个忠臣。现在我要被三齐王苏宪所害，我还得落个不忠之名。悔不该我当年进了武考场建设荣城，中了十八魁，当了潼关守将，招为驸马，到现在让我自我又为难呢。唉，老太太听到这儿摇了摇头，走到吴汉面前，儿啊，今天你是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告诉你，天下人全都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他识君禄不报君恩，三杯鸩酒要死了平帝，弑君篡位。王莽败坏了纲常礼义，他不忠于大汉。现在汉太子殿下刘秀兴师讨贼，名正言顺，终成大事。可惜呀，你不知道贤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木而栖，反而屈身保了奸臣王莽。你可要知道啊，刘秀打不回天下便罢，如果汉太子灭王莽成功，要是拿住你吴汉，你就是甘心服莽的罪臣，咱们吴家也得落个灭门九族，老身我偌大年纪也得随你项上一刀，落个凶死啊。吴汉到底如何对待这个局面，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那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 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得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子呢，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那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啊、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
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

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一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里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好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10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

0: 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们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它不通它能呼吸吗？它不通它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一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他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

0: 您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土特产。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4: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4: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也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就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道都走不了。哎呀，这个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4: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

0: 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5年的不到50%。
1: 对。
0: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
1: 啊哈哈，
0: 哎，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烧中药三代验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验寿来的。就像您说的，药没这个功效，那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1: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0: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你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哎，那是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哈，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1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啊，是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然后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
1: 嗯。
0: 我这把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你说咋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着了，那以前平躺着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
1: 啊，
0: 便正常了。
1: 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腹泻就便秘。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用啥的？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嗯，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
0: 就
1: 个
0: 这
1: 非
0: 样。
1: 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

0: 哎呀，关键是啥呢？那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疼。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儿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看
0: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
0: 哦。
1: 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0: 是是是是，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10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哎，您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1: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是。我就琢磨，哎呀，别说是5年了，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呀，六
0: 年
1: 十
0: 都
1: 九
0: 70
1: 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就是把呢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错，
0: 就是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0: 我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就借您这吉言了，李老师，托您这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1: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

0: 这边，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0: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0: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游成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那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它肿的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呐，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哎呦。这不行呐、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姜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你怎么知道我成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了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痛，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膝盖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不过最近它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它肿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吧吧的，吃的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
0: 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 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0: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订两副，订两副。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个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1: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以溃解，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1: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1: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1: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1: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1: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1: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因为这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1: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1: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1: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 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1: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嗯，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1: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

0: 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1: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坏疽呀，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0: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都快4年了。
0: 啊啊啊！
3: 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

0: 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1: 嗯，
0: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1: 嗯，
0: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大验肉房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1: 嗯嗯。
0: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大验肉房啊，哎，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五六十还抢着买呢，效果是这么高啊。
1: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吃了有三四天时间了。
1: 嗯，
0: 我这个大便呢就疼了
1: 啊，
0: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1: 啊，
0: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块。
1: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0: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还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1: 嗯，
0: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1: 嗯嗯嗯。
0: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这都能丢掉了，是吧？
1: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0: 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1: 好，
0: 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

0: 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 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

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那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得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啊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

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的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那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

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一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好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
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

0: 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一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呀。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

0: 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这几年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哎，我今天就是想，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就是土特产。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3: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2: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3: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2: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
3: 嗯，
2: 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3: 啊，
2: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也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3: 嗯，
2: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3: 嗯，
2: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就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道都走不了
3: 啊！
2: 哎呀，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3: 没盼头了是吧？
2: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
3: 嗯嗯嗯，
2: 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3: 嗯嗯，
2: 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5年的不到50%。
3: 对，
2: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延寿来的。哎，
3: 嗯，
2: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延寿来的。
3: 嗯，
2: 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3: 对，
2: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3: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2: 关键是啥呢？这。

0: 一片儿吧，才1块钱。
1: 嗯，
0: 因为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但是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哈，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用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片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的，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这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按一个坑。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儿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看，
0: 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

0: 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是是是是，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个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嗯，
1: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0: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1: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五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9了，
0: 哎，69岁，那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1: 那倒是，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我就是啥呢？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0: 没错，
1: 比啥都强。
0: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这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永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哟瞎花钱哈。
0: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0: 嗯，
3: 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

0: 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0: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那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它肿的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哎呦，这不行呐，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姜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
1: 你看看。
0: 你怎么知道我陈酿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了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嘛，之前那个膝盖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不过最近它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它肿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吧吧的，吃的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 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

0: 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以溃解，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得睡不着觉啊！你说挠得轻了吧，不解痒；挠得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是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
3: 啊，
0: 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3: 对，
0: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

0: 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哎，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0: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都快四年了。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还流口水，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五六十还抢着买呢，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吃了有三四天时间了。
0: 嗯，
3: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0: 啊，
3: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3: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3: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儿。
0: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3: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3: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3: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3: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眼就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3: 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3: 那我就去他打他外电话。
0: 好，
3: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5，端午节。欢迎收听早安延边端午特别节目粽香满延边。艾草青青，粽叶飘香，今天的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在这个粽叶飘香的日子里，我们首先祝愿泉州各族听众朋友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一起追溯端午的千年渊源，关注端午天气，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备受瞩目的东北超赛事，短途出游推荐，以及惠民消费资讯。接下来请跟随一南的脚步，走进今天的粽香满延边。
1: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0: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惜，将传统记在心中。
1: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0: 纵使幸福，端午安康。节目一开始啊，先和大家来聊聊端午节。端午节呢，为每年的农历5月初5，又称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诗人节等等，这么多称呼啊。那么端午一词呢，最早出现于西晋的名臣周楚的《封土记》。端呢是初或者开端之意，而午啊则与数字五通音，端午即初五之意。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说法众多，影响最广的呢是纪念屈原说。据史记记载，战国末期楚国大夫屈原力主联齐抗秦，遭贵族排挤被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写下绝笔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自尽。当地百姓闻讯划船捞救，为寄托哀思，此后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又怕鱼虾糟蹋屈原的身体，纷纷将米团投入江中，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深入人心，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是最广最深的。当然，端午节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说法。最初呢，端午节为古代的百越地区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春秋之前啊，就有在农历5月初5以龙舟竞渡形式祭祀的习俗。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我们接下来再来带您关注一下端午的天气，出行一定要先看天。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天气情况如何呢？根据省气象局预报，端午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全省总的天气趋势啊是气温接近常年，降水稍少。具体到延边，今天白天多云，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左右。20号到21号，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全省基本上没有降水，对于开展节日习俗活动十分有利。那么也提醒大家，雨天呢路滑，驾车一定要慢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接下来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端午假期活动指南。重磅活动，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6月15号到21号，以来多彩延边、由秀美乡村为主题的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在龙井市志新镇圣地村举行。活动由

0: 延边州文广旅局和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精心策划了12项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融合民俗展演、体育竞技、非遗体验、红色教育等多元内容。开幕式上将铺展一幅8到10米的民族团结长卷，邀请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共同签名祝福。活动期间，您可以观赏到朝鲜族传统摔跤的力与美，体验包粽子、共享长桌宴的邻里温情，还能穿上民族服饰参与传统婚礼巡游。特色商品展销区将集中呈现龙井大米、人参等地标好物。在我们延吉市区啊，同样是精彩纷呈。延边博物馆在端午期间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今天呢有五彩绳编织与手工香囊的 DIY 体验，朝鲜族打糕制作体验，19号至21号传统趣味游艺、非遗剪纸寻趣等活动会轮番登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今天全天呢也将推出粽子免费品尝、摔跤比赛、农乐舞等系列演出。延吉恐龙王国啊也会推出父亲节亲子互动场、旱地龙舟争霸赛和梦幻泡沫狂欢趴。各县市活动也是百花齐放啊，珲春房川民俗村呢今天会举办跟着村晚游吉林夏季村晚活动，19号到21号朝鲜族非遗歌舞展演、四乌乐巡游、长谷舞与相貌体验轮番上演。图门市今天到20号在图门江广场会推出民俗演出、纵剧邻里情主题活动。敦化六岭山文化旅游区今天呢也会举办粽香禅韵、端午纳福的惠民游园会。这个端午假期啊，延边呢不仅有浓郁的民俗风情，更有热血沸腾的绿荫盛宴。备受瞩目的2026年第一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更有延边、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城球队同台竞技。明天也就是6月20号的18点，延边赛区将迎来一场聚焦之战，吉林德比。延边队坐镇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长春队。这不仅是延边赛区本赛季的一场关键主场较量，更是端午假期最令人期待的体育盛事。票务方面，本场赛事实行实名制预约抽签购票机制，全场统一票价为每张15.5元，200人以上的团体啊可以申请专属的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赛事还专门设立了老年人、残疾人免费专属观赛区，目前预约通道已经开启，广大球迷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票务平台参与预约。在惠民福利方面啊，延边州也推出了一张球票全域畅游的全新模式，球迷凭借着东北超的球票，通过悠游吉林微信公众号上传电子票根，即可享受全州20家3A级及以上景区的折扣或免单权益。同时，全州各县市面向球迷、高考生等群体同步推出29项优惠政策。此外呢，通过云闪付 APP 进入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上传观赛票或交通票，就能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优惠权益包，还有1分钱吃冷面的专属活动，每轮主场派发2000张冷面抵扣券。赛事展演方面，在开幕式上，红太阳照边疆、盛世长虹等节目融合了朝鲜族非遗舞蹈、古乐与合唱。中场休息的时候，一场以特色服饰走秀为核心的华长铜徽将带来雅致唯美的视觉享受。值得一提的是，端午期间的延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6%，赛事引流效应十分突出，东北超正在成为连接城市与消费者的新纽带。
1: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0: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惜，将传统记在心中。
1: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0: 纵使幸福，端午安康。 说过了东北超，咱们再来说说短途游的推荐。端午三天小长假，想出门走走吗？接下来一楠为您推荐几条短途游的线路。一日游推荐啊，大家可以到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定是您绝佳的选择。这座免费开放的城市绿肺，森林覆盖率超过90%。

12，沿木栈道徒步半小时即可登顶观景，俯瞰延吉全城。想体验朝鲜族民俗，合龙光东村值得一去。距延吉市区仅30到40分钟的车程，可以体验稻田风光与民俗生活。那么深度游如何去推荐呢？大家不妨沿着 G331国道来一场边境自驾，从珲春到图门、合龙、龙井、安图，一路串联边境风光与民俗。珲春房川村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可以一眼望三国。图门国门景区可以漫步江畔，打卡中朝友谊界碑。此外呢，从延吉出发还拥有前往韩国首尔、俄罗斯海参崴等热门短途目的地的直航航线，飞行时间短，签证便利。最后呢，再带来一波端午惠民的消费资讯。来看景区优惠，暑假期间6月1号到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享受门票半价政策。端午节期间呢，研学团队享受优惠价，每人40元。此外呢，延边州今年的春季消费季已经在百货、成品油、商超三大领域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近期有出行或者购物计划的朋友，可以关注延边商务、延边文旅公众号及云闪付支付宝平台，及时了解最新的优惠信息。一片粽叶裹住千年传承，一缕爱香氤氲万家安康，一颗足球点燃绿茵激情，一场德比沸腾延边夏日。今天是端午节，粽香满延边是我们送给大家最诚意的祝福。明天东北超吉林德比即将在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无论您是走进赛场为延边队呐喊助威，还是漫步乡间品味民俗，亦或与家人围坐共享粽香，愿您在这个假期里收获满满的温暖与快乐。花开是景，风过是诗，端午的延边藏着所有温柔的小美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不朽的印记》，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巡礼第一集，带您走进泰兴红色村庄。泰兴红色村庄位于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是中组部和财政部授予的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是国家民委命名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里红色历史资源丰富，是集红色研学、培训教学、国防教育、红色旅游、朝鲜族民俗体验、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多功能红色村庄。2022年获得吉林美丽休闲村荣誉称号，2024年被评为延边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中心。同时，泰兴村也是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延边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延边州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中共东满特委红色历史展陈位于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展陈由两栋建筑构成，共分为四个部分，分阶段阐述了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延边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丰功伟绩。展厅中央是一面鲜红的党旗，党旗下方是绵延巍峨的长白山脉。正如100年前的历史转折处，延边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旗抗日，用生命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中共东满特委成立旧址占地6000平方米，复原了中共东满特委成立时开会的房屋。房屋为3座传统朝鲜族草房，屋内通过人物蜡像等展示中共东满特委成立会议场景。院内设有牛棚、水井、凉亭，院后栽种松柏。使此处不仅是东满特委成立的场景还原地，更是朝鲜族民俗景观的浓缩展示地。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6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4度至0上29度；安图，多云，0上15度至0上29度；汪清。

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29度，合龙，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28度，龙井，多云，零上16度至零上29度，珲春，多云，零上16度至零上27度，图门，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16度至零上28度，敦化，多云，零上14度至零上29度，安图，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29度，汪清，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29度，合龙，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28度，龙井，多云，零上16度至零上29度，珲春，多云，零上16度至零上27度，图门，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

0: 变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6: 办好中国的事情，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与红。

0: 获。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3: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 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 中文国际频道。

0: 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历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

0: 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体学习会。
3: 端午假期期间，我州各县市精心策划推出百余场民俗展演、趣味互动、文体盛会，同步叠加景区门票减免、住宿餐饮优惠等多重惠民政策，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2: 延边对韩两大旅游包机航线同日起航。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从义乌发展经验中探寻发展路径，谋求振兴良方，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真抓实干，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更大突破。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林小林、王昭辉、王吉宝、文金哲、唐振生分别发言，其他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2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在15五开局之年再次作出重要指示，不仅是对义乌发展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全国各地立足本地实际、走出特色发展之路的明确要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紧密结合各自实际，找准实施路径和有效抓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的实际成效。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明晰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要找准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善于把周边的特色资源、口岸平台等要素为我所用，把零散资源串联成完整产业链，把独有禀赋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做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篇大文章。要下大力气壮大实体经济，坚持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不动摇，深入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接续谋划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支撑作用突出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紧盯产业链的短板弱项和空白领域，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和目标企业，全方位推介延边在成本、配套、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推动新项目不断引入，好项目加快集聚，以接二连三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改革创新的发展经验，全方位提升开发开放层次水平，要树立链接全球的开放视野，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用好用活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完善口岸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开放平台集聚功能，做大做强

0: 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产业，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要拿出敢闯敢试的勇气魄力，聚焦开发区改革、通关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推出一批切口小、见效快的改革举措，着力拆除壁垒、疏解堵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释放活力。要厚植尊商重企的发展沃土，坚持企业至上、服务为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千方百计破解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制约，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真正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发展。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真抓实干的发展经验，不断锤炼干事创业的过硬本领，要发扬脚踏实地、不务虚功的实干精神，坚持干而论道、躬身力行，从小事做起，从细处发力，聚精会神，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闯出一片新天地。要砥砺事不避难、挺应担当的优良作风，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转型等重大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在事关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等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中挺身而出，做到担得起责任、顶得住压力、拼得出血性，让担当作为成为延边干部最鲜明的品格。要保持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保持发展思路的连续性、政策措施的稳定性，对既定的产业布局、重点项目、民生工程接续推进一抓到底，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职、驻研、中职、省职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州各县市精心策划推出百余场民俗展演、趣味互动、文体盛会，同步叠加景区门票减免、住宿餐饮优惠等多重惠民政策，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双向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端午盛宴，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泉州文旅活动多点开花，龙井市志新镇开启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通过民族团结长卷签名、民族摔跤大赛、共包民族团结粽、民俗歌舞汇演等12项沉浸式体验活动，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持续上演传统歌舞非遗展演，游客可免费体验包粽子、领粽香福利。图门江广场开展非遗民俗演出与邻里文艺汇演，房川景区轮番上演相貌舞、长鼓舞等特色表演，搭配趣味民俗游戏，让边境文旅体验更具烟火气。潮流趣味活动点亮假日氛围，敦化六顶山北山公园开展端午登高、游园纳福活动，百人包粽、编织五彩绳等传统体验。延边博物馆精心筹备非遗体验、甲骨文猜字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古风打卡、民族服饰免费体验，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6月20号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重磅开启，配套文艺演出亮点十足。此外，端午期间惠民福利也同步开启，敦化市多家景区、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分层优惠政策，延吉恐龙王国、海澜明珠塔、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等游乐景区推出超值单人、亲子、家庭套票，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游客舒心游玩，市民乐享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端午节前夕，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两条对韩空中通道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

0: 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2: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3: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2: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3: 纵使幸福，端午安康。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节，粽叶飘香，艾草青青，又一年端午如期而至。千百年来，端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是门前一束辟邪安康的艾草，是软糯香甜裹满蜜枣的粽子，是江面乘风破浪的龙舟，更是刻在心底缅怀先贤、家国同心的情怀。在此，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全体工作人员祝您端午安康。端午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流传了2000多年，藏着数不尽的民俗与讲究。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解锁地道的端午习俗，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端午清晨，家家户户第一件事儿便是采艾草、歌菖蒲，挂在门框的两侧。古人认为端午毒虫滋生，艾草、菖蒲自带独特的清香，气味可以驱虫避蝇，守护家人的健康。菖蒲形似宝剑，艾草代表祥和，一左一右悬挂，寓意驱邪纳福，祈求一整年无病无灾，平安顺遂。那不少人家呢，还会把晒干的艾草留存起来，用来煮水泡脚，祛湿安神，是代代相传的养生小妙招。粽子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美食，相传最初是百姓投放江中投喂鱼虾，以此保护屈原的躯体，慢慢的就演变成了端午必备的吃食。南北的粽子呢各有风味，北方偏爱甜粽、红枣、豆沙、蜜枣，清甜软糯，南方则主打咸粽，五花肉、蛋黄、鲜肉油润鲜香，粽叶包裹糯米，一卷一线，裹住的不只是食材，更是合家团圆、思念先贤的心意。一家人围坐着包粽子，也是端午最温馨的家庭仪式。端午清晨给老人、孩子手腕、脚腕系上五彩丝线，也是经典的习俗。青、红、白、黑、黄五色对应着五行，寓意着抵御疾病、平安长大。民间呢还有一个习俗，等到端午过后的第一场大雨，会将彩绳解下来扔进雨水当中，带走病痛与烦恼。随身佩戴中草药。

0: 药的香囊也同样流传已久了。香囊内装有丁香、艾草、薄荷、白芷等香料，香气清雅，既能够驱虫，又能够寄托平安吉祥的祝愿，小巧精致，老少皆宜。端午节要说最有意思的，那便是赛龙舟了。江河之上，鼓声震天，便是热闹的龙舟赛。相传百姓听闻屈原投江，争相驾舟寻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龙舟竞渡的习俗。龙舟劈波斩浪，桨手同心协力，既饱含对先贤的缅怀，也象征奋勇争先、团结向上的精神。每一年龙舟赛事都是热闹非凡的民俗盛会，尽显热血与豪情。古语有云，端午饮雄黄，百病全扫光。古时端午会少量的饮用雄黄酒驱虫解毒，家中呢也会把雄黄酒涂抹在孩子的额头耳后，以避开毒虫。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采摘兰草煮成兰汤沐浴，洁净身心，去除浊气，这也是端午又称玉兰节的由来。所有端午民俗的背后啊，最核心的价值内核便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屈原心怀家园，坚守本心，心怀苍生，却报国无门，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千百年来，石纵、龙舟种种的习俗都是后人对他高洁风骨、爱国情怀的铭记。端午不只是吃喝玩乐的节日，更是提醒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
1: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2: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惜，将传统记在心中，
1: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2: 纵使幸福，端午安康。
0: 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如何来计划今年的端午假期的？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也就是端午节假期期间6月19号到21号的天气。泉州呢，平均气温是在 18.5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20号开始呢，气温明显下降，泉州平均降水量是6到10毫米。20号有小阵雨，21号有小雨。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天逐日的天气情况啊。那19号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19号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8到17度。6月20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20号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沿街的温度是22到15度。6月21号白天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6月21号夜间小雨转多云，偏东风1到2级，沿街的温度是19到14度。那气象部门呢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今天是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的，对于开展节日习俗活动很有利，城乡群众可以积极的来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20号到21号呢有降雨的天气，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加之呢假期与东北超赛事重叠，客流量激增，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控，公众呢要合理的安排出行。20号到21号呢体感温度比较低啊，提醒城乡群众和游客要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近期呢降雨频繁，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管理，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同时也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那看来呢今天的天气是不错的，非常呢适合大家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那相信呢有很多朋友也已经安排好了今天的行程哈。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信息，也关注一下我们端午节这几天的出行提示。端午节期间外出旅游、踏青、城市周边游、自驾游的车辆呢会增多。这里呢特别提示一下广大交通参与者，要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线路和方式，遵守交通法规，安全出行。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高速哈。那端午节假期呢高速是不免

费的，是正常收费的。那对于交通的研判呢，中短途的公路客流将会显著的增加，高速进出城的路段，州内的302国道、334国道、331国道、333国道、304省道、201省道等路段呢，自驾出行将会显著增加。端午节期间呢，是探亲访友啊、城市购物、自驾出游、民俗活动也将会形成客流高峰。那就特别提醒一下您，一定要时刻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自觉抵制超远超速行驶、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避开日常交通堵点、商业圈路段出行，文明有序地停放车辆。同时也要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针对于拥堵路段研判的是这样的，城市的出入城的道路、公路、汽车站点周边的道路、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公路穿越乡镇或者是城区集市的路段，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延吉恐龙王国民俗园、延大网红墙、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房川景区等重要的旅游景点周边的道路，因人流车流增大，很容易出现交通拥堵。那这里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啊，咱们尽量呢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优先选择铁运公交方式，尽量呢避开出行的高峰时段，也要避开日常的交通堵点、施工路段、商圈路段、车站周边的路段出行，文明有序的停放车辆。针对于道路的风险路段呢，交警部门也给予了提醒，首先是延吉辖区504省道延三公路17公里处，也就是五道水库的路段，这是延三公路五道水库大坝至三道湾镇小五道村的路段，很容易出现山石滚落路面的情况，会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那敦化辖区的201国道765公里至768公里处大埔柴河镇韩聪岭路段，因为岭多路陡弯急，那请广大驾驶员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珲春辖区呢是302国道板石路口通往房川景区方向的 56.6 到 56.7 公里处，那它的隐患原因呢是因为在重点的节日期间啊，车流量会较大，行经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减速慢行。龙井辖区呢是333国道三墨线6公里至17公里的这个路段，那这一路段呢是连续的坡路弯路，很容易造成车辆的刹车失灵和失效。合龙辖区呢334国道的龙东线西城高速口连接交汇处，那它的隐患是属于国省路和高速路的交叉路口，车流量很大，车速又快，那行经此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四周，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图门辖区呢是302国道147公里至153公里长安镇七队的洋河岭的路段，隐患呢是该处路段坡陡弯急，车速过快，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汪清辖区呢是图汪线22公里至24公里的路段，山体呢裸露，很容易发生落石，弯道呢没有护栏，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图辖区呢是201省道256公里至258公里的路段，它的隐患是连续两处急弯陡坡，转弯呢半径小，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旅游景区道路的安全提示。首先来说一下延吉市哈，那朝鲜族民俗园那一定是我们辖区游客必打卡的地方了。那它的路线呢是南山路至长安街交汇，南山路与龙翔街交汇，景区周边呢是设有停车场，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将车辆停靠在景区外沿的道路上。帽儿山森林公园、延吉海蓝明珠塔，那其中的延德路的路段呢是属于园区的道路，沿线呢道路弯多，建议大家呢减速慢行，进入景区之后将车辆停靠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不要随意的停靠在沿线道路两侧，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延吉恐龙王国延南路与龙翔街交汇至恐龙乐园，该路段呢沿线是禁止停放车辆的，请前来游玩的游客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内。那延大网红墙啊，在公园路延边大学南门至园林胡同这个路段呢是城区的中心路段，沿线的车流量较大，前来打卡拍照的人员也较多，那行经

延边大学南门斑马线及园林胡同斑马线的时候，驾驶人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行人。该路段的两侧都有急停急走的车位标志 BRT 专用车道，请广大驾驶员按照相关的规定要求合理的来驾驶。我们再来看一下敦化，那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推荐的路线呢是敦化市区至南湖大街至六顶山大街，停车场呢是位于景区大门的东侧，很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呢是南湖大街与201国道交汇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有序停车，遵守交通法规，要服从路面交警的指挥。敦化中城朝鲜族生态村推荐路线呢是从敦化市区出发到南湖大街到201国道大富柴河方向，停车场是位于景区的入口处，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呢是201国道725公里处，提醒广大群众进入景区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场，注意避让停车场内的行人，千万不要把车辆停放在国道的两侧啊，以免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一下珲春市哈，那房川景区呢距离珲春市区呢是有65公里，驾车时长呢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节日期间通往房川景区方向的车辆较多，部分的路段呢坡陡路窄急弯，恶劣天气下呢路况多变，在您欣赏美景的同时，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严格遵守交通标志路线限速规定驾驶车辆。挖斯托克欢乐岛和丝绸之路渤海古镇，那在节日期间周边道路呢人流车流都将会剧增，请前来游玩观光的游客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内，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来看一下合隆市，合隆市的青龙渔业啊是位于合隆市的头道镇，头道镇呢至青龙村的路段呢行车道路狭窄，多为山路 U 型弯道多，视线呢很容易被山体啊树木遮挡，有可能发生拥堵的现象，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注意仔细查看路况，不要占道堵路，尽量的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沿途听从执勤交警的指挥，文明驾驶，安全出行。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哈，龙井的热门景区呢是皮岩山风景区，推荐的线路呢可以选择三墨线至龙东线，拥堵路段呢是龙东线看守所路口路段，皮岩山风景区的停车场的入口呢是紧邻着国道的，那出入停车场的车辆与国道途经的车辆呢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良田百事景区啊，您可以选择延德线至延石线，拥堵路段呢是延德线与延石线的交汇处。来看一下图门市，图门铁路桥网红打卡地，那它的位置呢是在图门市口岸大街与友谊街交叉路口至口岸大街国门铁道的路口，这也是很容易拥堵的路段，游客可以在距打卡点200米处的临时停车场内停车。汪清县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博物馆是位于汪清县东光镇的磨盘山村，汪清镇与磨盘山村的路段呢行车道路狭窄，支路口比较多，视线很容易被树木遮挡，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减速慢行，注意查看路况。安图县的长白山历史文化园是位于安图县松江镇的南部，那推荐您两个路线，一个呢是安图县明月镇至松江镇，松江镇向二道白河方向省道的304至305公里处，另外呢你也可以从延吉市至松江镇的高速公路，松江镇的路口下松江镇高速路口右转弯向二道白河镇方向行驶，省道304省道304到305公里处。在此呢也为您介绍一些端午节的交通出行提示，首先一定要提前规划理性出行，那小长假期间广大交通参与者啊，中短途自驾游出行的时候请提前注意天气变化，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前往热门的景区商圈周边建议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那自驾出游呢一定要文明驾驶，规范停车，遭遇到拥堵路段的时候啊，也请您耐心等待，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不要借道超车或者是占用对面的车道，不要穿插等候车辆，以确保安全。在假期期间呢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不要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切勿酒后
后驾车无证驾驶，也切勿强行超车、强行会车。

0: 道行驶。骑乘电动车、摩托车呀，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要靠道路的右侧出行，视距不良的路段要及时鸣笛，做好停车避让的准备，转弯掉头的时候要加强观察，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如果遇到交通拥堵，也请你耐心的排队通行，驾驶途中一定要注意观察瞭望。如果遇到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等风险道路，要注意减速慢行，连续驾驶4个小时，要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第三条呢，就是要预防事故了，小心出行。高速公路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切勿争道抢行，占用应急车道，途经国省道、县乡公路，要警惕货车、面包车、拖拉机等车辆，注意提前避让。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原则，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第四条呢，就是保持车距，安全出行。在雨天或者是湿滑路面行车，请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侧滑发生危险。一定呢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要靠道路的右侧出行，转弯掉头的时候也要加紧观察，以确保自身的安全。最后一条呢，就是规范乘车，正规出行。乘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的营运客车，避免乘坐超员车辆，拒绝乘坐私揽客员、无营运资质的黑客车。在此也祝愿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平安。
1: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2: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1: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2: 纵使幸福，端午安康。
0: 明天6月20号，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关注东北超的比赛，因为明天呢，在6月20号晚上的6点，将会在我们的延边主场，东北超的比赛呢，将会迎来的是延边队对长春队的比赛。那广大球迷朋友，不知道您的票是不是已经预定好了呢？那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啊，那我们的球迷朋友、游客朋友，可以凭东北超吉林赛区的球票，可以享受一系列的优惠。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全域福利。首先呢，就是您可以关注悠游吉林的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票根专属端口来上传电子票根，即可以兑换3家合作景区折扣或者是免单的权益。延边州呢，共有20家3A级及以上的景区参与到了活动当中，包括1家5A级景区、11家4A级景区和8家3A级景区，为观赛的群众来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除了此项优惠之外呢，在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的平台上传东北超的观赛票或者是交通票，就能够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优惠权益包。首先我们说一下吃的方面啊，延边的特色美食店、网红餐厅、特色烧烤、朝鲜族的小吃，入住商户全部享受满100立减10元的优惠。住的方面呢，泉州各大的酒店、宾馆、民宿可在门市基础上享满200元立减30元的入住优惠。那在行的方面呢，凭优惠权益包呢，在指定的加油站可以享受满100立减10元的优惠。游的方面呢，会整合泉州的核心景区景点，凭借着优惠权益包，在5A级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可以享受门票的全免优惠。平岩山温泉古村落满168元可以立减100元。延边渤海古镇、恐龙王国、海蓝明珠、头山村等10余家主流景区呢，满50元立减10元，游玩性价比直接拉满。购的方面会联动龙马特等商超，凭借着优惠权益包，最高呢可以享受满100元立减10元的优惠。在娱的方面呢，凭借优惠权益包，可以在指定的电影院享受满20减5元的优惠。此外呢，还有重磅的1分钱吃冷面的福利。所有的球迷、外地游客在延边主场的赛前、赛中、赛后的3天，可以凭

票根，在云闪付票根专属端口来领取冷面的抵扣券，实打实的一分钱就可以打卡服务大楼、恩品馆、申花冷面、顺基冷面等六大品牌的16家延边正宗冷面名店，每轮的主场会派发2000张，先到先得。此外呢，明天在赛场的周边还会打造绿茵盛宴好味道的主题市集，会设置延边好物的展示区、体育赛事的周边区、美食体验区等4大展区。那球迷朋友，您可以在观赛之余可以一站式的品尝烤串、米肠、打糕等延边风味，可以选购民俗文创、中甲球星的签名球衣等特色的产品，实现看一场球赶一个集。那在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当中啊，我州呢也将会同步举办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的活动，沉浸式红色展演、朝鲜族摔跤、长桌宴、民族歌舞汇演等12项的体验内容，将为球迷来提供赛场之外的深度的文化之旅。泉州各县市呢也会推出恐龙王国、汉地龙舟、房川村村晚、敦化露营手球赛等14项的主题活动。那在这个端午假期呢，从精心编排的赛事演出到覆盖全程的消费优惠，从一碗地道的冷面到一场丰富的民俗节庆，相信您在我们的延边州一定会感受到一个不寻常的端午之旅。粽叶飘香迎端午，电波声声送安康。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端午节特别节目就到这里，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喜乐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4: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7: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4: 纵使